0: 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广东，我是主持人聪聪。刚刚呢，在上个节目时段，我们聊了今年五一假期冰火两重天的旅行奇观，一边呢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些传统热门城市人山人海，故宫、长城、迪士尼排队啊排到腿软；另一边呢是定安、泸州、平潭这些小众目的地悄悄崛起，大家开始追求反向旅游，花300块钱住五星级酒店，去溶洞里听音乐会，玩得又近又省。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样双轨并行的旅游格局，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不错过热门的精彩，又能避开人挤人的坑呢？哎，其实啊，除了选对目的地，找准平替，错峰出行之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玩法，就是用好你手里的一张票根儿。你

有趣的话题。首先啊，咱们得弄清楚这到底是一张什么票。它不是演唱会的门票，也不是体育赛事门票，而是一张广州咖啡文化季的入场票根儿。你没听错啊，就是咖啡季。但是呢，别小看这8块钱一张的门票，它可不仅仅是让你进去喝杯咖啡这么简单。用原文的话说，它就是一把串联起整个假期消费的金钥匙。咱们先来算一笔账啊，看看这张票根儿到底有多能省钱。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两位咖啡爱好者小颖和他的朋友。他俩呢，每人花了8块钱，一共是16块钱进了场。进去之后呢，他们买了两杯特色咖啡，原价是76块钱，但是用了票根带的优惠券，只花了71。你看啊，刚进场一杯咖啡就便宜了2.5块，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喝完了咖啡，小颖发现这张票根的隐藏技能才刚刚解锁。凭这张票根可以在广州天河商圈的各大商场领取优惠。于是啊，他俩呢就拿着票根来到了珠江新城的天汇广场，在服务台直接领到了一个价值120元的专属大礼包，里面呢是有100块的餐饮券和20块的饮品券。紧接着他俩呢去茶饮店点饮料，两杯40块的饮品啊，用上了礼包里的券，直接减了40块，相当于免费喝了2杯。到了饭点，他们去吃饭，消费216块，用上了那张100块的餐饮券，实付116。晚上回到家，小颖呢掏出小票一算，哎，这一天下来，门票16，咖啡71，吃饭116，饮料0元，总共花了203块钱。但是你知道他省了多少钱吗？整整145块。哎，所以你看啊，一张8块钱的票根撬动了一整天的消费。优惠呢是涵盖了咖啡、饮料、餐饮，计划是把一天的吃喝玩乐都给包圆了。这不叫薅羊毛，这简直是撸着羊走了。听到这儿呢，你可能会想，哎，商家是不是傻呀？给这么多优惠不亏本吗？哎，那你这就想简单了，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广州正在玩的一盘大棋，叫做票根经济。什么是票根经济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核心活动，比如说啊演唱会、体育比赛来作为磁铁，用一张小小的票根啊作为纽带，把人先吸引过来，然后呢引导大家去周边的商场啊、餐厅啊、酒店啊进行2次、3次消费，让原本就看一场秀、喝一杯咖啡的单次消费，变成了吃喝玩乐一整天的全链条消费。那这次广州咖啡文化季啊，就是这个模式的一次全新升级。以前呢，广州搞过演唱会加票根和赛事加票根，那是 1.0 版本，而这次的咖啡文化季加票根是 2.0 版本， IP 活动加票根。你看看数据就知道了啊，截至5月2号，咖啡季开幕呢才2天，入场人数就冲到了7万人次，而且呢热度还在持续发酵。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如果只让他们喝杯咖啡就走了，那就太浪费了。所以啊，主办方和周边的天河商圈、珠江新城的商家啊，联动起来，用优惠券把客流给导过去。效果怎么样呢？从白天咖啡竞技的火热，到下午天河商圈的惬意购物，再到晚上珠江新城北京路的夜市美食，哎，一个小小的票根真就把一整天的消费链条给环环相扣的串了起来。这其实呢就是广州的高明之处了，它不是在单纯的卖咖啡，而是在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一天的精彩，而那张票根就是在打开这种精彩生活的钥匙。当然了，一张票根能撬动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钱包。你想想啊，7万人涌入，每人带来的不仅仅是8块钱门票，还有交通、餐饮、购物等一系列的消费。那这些钱呢，源源不断的流入广州的各大商圈，对商家来说呢是实打实的生意，那对城市来说则是假日经济的强心针。而且呢，这种模式呢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这里啊还提到了同期在广州举行的第38届萤火虫漫展，预计呢吸引了超过20万动漫爱好者。那如果这类漫展 IP 也能借鉴这种票根经济的模式，将动漫爱好者们引流到周边的2次元商店、主题餐饮店，那又能创造出多大的消费潜力呢？所以说啊，广州这次咖啡加票根的新实验，哎，本质上呢就是一次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它把文化 IP， 也就是咖啡季、商业、商圈消费、旅游、一天的游玩和体育，如果涉及赛事，都巧妙地捏合在了一起，为假日经济呢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那聊到最后，咱们再回到那张小小的票根上啊，它可能只有巴掌大，但是它背后呢蕴含的经济。

智慧啊，却值得咱们深思。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如何把人吸引来、留下来，并且心甘情愿的消费，是每个城市都在思考的课题。而广州给出的答案之一啊，就是把一次性的活动变成一张网，用票根做经纬线，把散落的商家、消费者和城市资源编织在一起，实现共赢。所以呢，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音乐节、漫展或者美食节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着急啊，把这个票根给扔掉了，多看一眼背后的优惠信息，说不定啊，你也能像小颖一样，用8块钱玩出了省了145块钱的快乐。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1: 欢迎回来，节目继续。刚刚呢，咱们聊了广州那张八块钱的票根儿，怎么帮人省下一百多，怎么串联起一整天的吃喝玩乐，听起来是不是挺心动的呢？在城里逛商圈、喝咖啡、领大礼包，哎，这种精明游啊，确实让不少留在城市里的人过了一个既舒服又划算的假期。但是啊，五一假期嘛，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留在城里啊，还有一大波朋友选择了开车出行，想着避开人潮，去周边走走看看。结果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人啊上了高速才发现，哪儿是什么诗和远方啊，分明是停车场和远方。车呢是堵得纹丝不动，一堵呢就是四五个小时。肚子饿了，服务区还远在天边，车上带的零食也吃完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忍着还是点个外卖？哎，你真别说，还真有人这么干了啊。在高速上大堵车的时候点外卖，而且呢这份外卖还真的就送到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场五一最出圈的温情奇遇。事情呢是这样的，五月一号当天，一位从四川自驾去甘肃旅游的刘女士，和朋友们呢从嘉峪关开往张掖，结果呢在连霍高速上啊遭遇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严重拥堵。您想想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车上带的零食呢早就吃完了，本来就没想着吃早饭啊，再加上上午玩了一通，这会儿啊是又累又饿，简直就是前胸贴后背。那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脑洞啊是最大的，刘女士呢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打开了外卖软件随便刷刷。哎，这一刷不要紧，她居然发现啊离自己堵车的不远处还真的有一家餐馆显示可以配送。他二话不说，立刻下单了一份番茄炒蛋盖浇饭。但是你也明白哈，高速堵车，路都堵死了，那外卖小哥怎么送呢？餐馆老板一开始也犹豫啊，这订单接还是不接？哎，可这刘女士呢也是厉害，她跟老板呢加了微信啊，共享实时位置，两个人反复的确认堵车的具体地点。您猜怎么着？哎，这位餐馆女老板最后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我亲自去送。就这样，这位女老板呢灶上的火都还没来得及关，身上呢还系着那条沾了油渍的围裙就出发了。她先开车绕行乡间小路，到了一个叫灌水玉米地的地方，车子呢开不进去了，她干脆就下车啊，穿过农田步行到高速护坡底下。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有啊，这个高速护坡将近两米高，这位系着围裙的女老板愣是徒手爬了上去。当那个穿着围裙端着热乎乎餐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高速护栏边上的时候，周围被困了几个小时的车主们全都看呆了，纷纷掏出手机拍视频。刘女士呢接过那份还冒着热气儿的番茄炒蛋盖浇饭，感动的说不出话来。后来啊，她说那份饭啊她吃出了救援物资的味道。那面对刘女士的连声道谢，女老板呢只是哈哈一笑，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啊，哎，没见过头这么铁的在高速上点外卖，我就是想来看看，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敢点，一个敢送，这场双向头铁的硬核送餐，立刻呢就引爆了网络。网友们呢是纷纷点赞啊，说这是堵车焦虑被一碗饭治愈的最好例子。当然也有人评论啊，在冰冷又焦虑的高速公路上，这个系着围裙爬护坡的身影，让人间烟火气一下子就有了温度。还有人说啊，这不是外卖啊，这是江湖救急，是来自陌生人的浪漫。应该说呢，这个温情的故事啊，在这个人人的五一假期里啊，成为了最出圈最打动人的一幕。但是呢，温情归温情，感动归感动啊，事情的另一面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当地的交管部门很快就发声了啊，他们指出行人穿行高速公路徒手攀爬护坡，这本身啊就是违法交通法规的行为，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万一当时有车因为拥堵缓慢移动，或者女老板攀爬时失足滑倒，后果呢是不堪设想。大家纷纷点赞的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捏了一把冷汗。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高速大堵车的时候应急服务该怎么办呢？ 哎，其实类似的事情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今年春运期间，湖北荆州就有外卖骑手穿越车流给被困司机送餐。而现在呢，一些高速服务区和护栏区啊已经被纳入了部分外卖平台的覆盖网络，可以配送热食、充电宝，哎，这些急需物资。但像这次女老板这样翻山越岭的极限操作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呢，网友们的感动是真实的，在那种绝望的等待中，一碗热饭带来的不仅是饱腹感，更是心理上的巨大安慰。女老板那句哎，没见过头这么铁的憨厚和朴实，也恰恰击中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善良和互助的渴望。但是啊，另外一方面，咱们也不能只沉浸在感动里而忽略了安全这个底线。有评论呢就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总依赖某个头铁的个体啊，来牺牲自己的安全去填补应急服务的空白。这次呢是堵了4个小时，那如果下次堵8个小时、10个小时呢？啊，难道每次都要靠好心人来爬护坡吗？事实上，这次高速奇遇也折射出大家面对堵车困境时催生出的民间智慧。这几年啊，类似的自救性创新越来越多了。有人堵车时拉二胡、弹吉他，现场开启了演唱会来缓解情绪。有货车司机就地卖起甘蔗。

橘子把堵车变成了路边摊。还有人更绝啊，自带电饭煲在应急车道上焖起了米饭。哎，这些神操作背后呢，其实都透露着同一个信息，公众对高速拥堵时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啊，已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步。当然了，专家呢也给出了建议啊，与其让外卖员或者是餐馆老板冒着危险去送餐，不如高速管理部门和外卖平台来合作啊，通过动态路线规划，在堵车严重路段附近利用服务区或者是临时投放点设置流动餐车或者是应急物资站，这样呢既能保证了食品和物资的供应，又守住了安全的底线。那其实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坦率地说啊，这份番茄炒蛋盖浇饭注定是五一假期里最不可复制的一份外卖了。它之所以动人，哎，恰恰是因为它的意外和不寻常，女老板的善良和土铁啊，刘女士的大胆和信任啊，共同创造了这个奇迹般的温暖瞬间。但是我们不能指望每一次困境啊都有奇迹来救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通过这次事件，让有关部门和平台能够真正的看到高速拥堵时大家的真实需求，在漫长的等待中，一碗热饭一杯热水可能比什么都珍贵。最后呢，我也想说啊，平凡人的善意呢永远都值得我们珍惜和歌颂。那位系着围裙爬过护坡的女老板，她身上闪耀的是中国人最朴素最直接的互助精神。但是穿越拥堵抵达安全温暖的彼岸，不能光靠个体的头铁，更需要制度的温度和保障。那我们也希望呢，下一次五一十一，当你在堵在高速上的时候，迎接你的不是饥饿和焦虑，而是既安全又贴心的服务。好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五一假期出行的那些事儿，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4: 是的。
3: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3: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3: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3: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3: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4: 对，
3: 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3: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3: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广东。我们继续来聊五一假期出行的那些事儿啊。五一假期准备结束了，不知道现在大家回看自己的旅行照片，是依旧觉得值回票价，还是说对着空空的钱包和一身的疲惫叹气呢？哎呀，都说这个假期出门旅游啊，那简直是渡劫，但是啊，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劫居然能渡得这么贵，这么屈，这么离谱。那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泰山景区在这个五一上演了一出极限忍耐大戏。每当假期来临，网上呢就会出现一句名言啊，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是笨蛋。但是今年呢，这句话在泰山面前似乎要改写一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甫啊形容泰山之巅的壮阔。可是对于今年五一泰山上的游客来说，那真的是到了泰山非好汉，看个日出可真难。五一假期的泰山啊，到底有多狂呢？有记者在4月30号登上泰山，距离假期开始还有足足半天呢。登山路上啊，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那到了5月1号的凌晨，山顶零下的气温中，成千上万穿着羽绒服的游客呢，几乎是占满了每一寸土地。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候呢？说白了，不就是求那一瞬间的破晓，那一抹日出的霞光吗？为了拍下这一个时刻啊，不少人呢在这场万人寒风大合唱里高举着手机快一个小时，冻得直哆嗦。但是你以为冷就够了吗？不，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要知道啊，泰山顶上的酒店，哎，那可不是一般的贵啊。在订房平台上一搜啊，稍微像样点的酒店呢，一晚上是轻轻松松突破了1000元大关。关键是呢，你想住还抢不到，那总不能在山顶吹一夜冷风吧？于是呢，一场抢地皮大战就在山顶的餐馆和酒店大堂里无声打响了。走累了，冻僵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没问题，山顶的餐馆和酒店早就看准了这门生意啊。咱们来看看山顶的这波操作到底有多丝滑呢。天街附近啊，一家餐馆门口的大喇叭在反复的高喊，进店休息啦，有暖气可充电啊。听上去呢是不是很温馨？好，进去一看，哎，确实是能充电也能取暖。但是呢，当你把屁股坐在椅子上，老板呢就会笑眯眯的走上前来，想出这钱可以，60块钱一个人，而且只能让你做到凌晨3点半。有游客小声问啊，能吃东西待久一点吗？老板说了可以，但是门口有规矩啊，花15块钱吃一碗泡面，你就能在这坐半个小时。一桶泡面15块钱，一碗面换半个小时暖和，那意思是我得在山上叫个全套餐才能熬到天亮了。而且更魔幻的是呢，到了凌晨2点多啊，可能是怕游客都跑光了啊，60块钱的休息费呢是降到了50块钱。哎，这一刻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是时间就是金钱，不过那是老板的时间啊。还有一招更离谱，如果说在餐馆花几十块钱买座还算体面，那接下来的这个玩法绝对是刷新下限。山上的一家酒店的大堂，凌晨2点，地上呢是打满了地铺，游客呢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像沙丁鱼一样挤着。这地铺收你多少钱呢？每人100块钱，就给你一块地板砖，收你一张新钞。啊，除了打地铺之外呢，有人想着说，哎呀，算了，都花了这么多钱了，是不是加点钱住个豪华点的呗？对不起，泰山上啊，这是彻底的卖方市场，近400块钱一晚的太空舱，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听起来挺科幻的呢？但是啊，这跟科幻没有什么关系啊。这400块钱呢，只是买了一个比棺材板大点的单人床位。这还不够，将近20个人要挤在一个共享大房间里，连澡都洗不了。哎，洗不了澡也就算了，干净怎么保障呢？有些店家的员工啊，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啊，说这个床品啊，根本不是一客一换，而是重复用啊，无限次的重复用。那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可以花钱来买一次性的床上用品来铺上。哎呀，这感觉明明是来观光的啊，结果呢还没有达到登山者的标准，就先给自己定义成了自备卧具的背包客。说到这儿呢，刚刚咱们聊的另外一个话题啊，有女子在高速上堵了4个小时，饿得叫外卖啊，最后老板娘呢是穿着围裙穿过农田，爬上护坡啊，把这个番茄炒蛋给送过来，引发周围一群人围观感叹。你看啊，这两者一对比呢，似乎也挺魔幻的。高速上的那位女士饿得不行了，还能吃到热乎的菜，但是呢在泰山顶上，那可是花了60块钱买了1个小时的暖气使用权，花几百块钱睡一张床位而已。
哎呀，这个五一你到底是想堵在拥挤的城市高速路上慢慢的爬行，还是说想堵在泰山之巅的酒店大堂里打地铺呢？说到底，这旅游的坑和惊喜往往就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被大家看清。听到这儿呢，肯定有朋友想要问了说花1000多块钱住酒店贵吗？贵。花100块钱打地铺难受吗？难受。那顶着1个小时寒风拍日出傻吗？哎，确实也挺傻的。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如此坚定的前赴后继的扑向名气景区呢？哎呀，其实说白了，很多人旅游啊，并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啊，而是为了完成一次打卡任务。那张日出的照片，那个人山人海的视频，还有那句我去过泰山的标签，对那些游客来说，在社交平台上的分量很可能比这一趟旅程本身还更重。事实上呢，泰山作为五岳之首，自带流量和号召力啊。有时候你越是说它拥挤，越是对它的吐槽，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猎奇心理。我就想亲眼看看这泰山到底有多可怕啊！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无奈的循环：景区越听说要劝大家别来了，大家越觉得来对了，来值了。哎，最终所有的苦呢都在心里憋着，唯独朋友圈里的九宫格风风光光。哎，其实回过头来想啊，我们吐槽泰山这几百块的天价床位也好，感叹这个高速上那位胆大心细的外卖老板娘也罢，本质上呢，都是今年五一假期留下的一个个横切面。景点挤，酒店贵，道路堵，哎，这些短期内可能不会根本改变，但是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选择怎么去旅行，为什么去旅行。你付出的那些辛苦，如果是为了亲身感受那一刻的壮丽，哪怕是花了100块在冰冷的地上打地铺，那这张照片依然有意义。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去了，花了1000块钱啊，买了一肚子的怨气，那我建议啊，咱们下个假期就别凑这个热闹了。旅游是为了快乐，快乐不是比谁更能忍，对吧？

欢迎回来，早安广东节目继续，我是主持人聪聪。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五一假期哪儿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是朋友圈里晒出的泰山顶上千人吹寒风，只为拍一张日出的悲壮画面，还是说在高速上看了一场长达几小时的露天车展呢？当我们都在关注这些热闹非凡的出行难题时啊，一股清流却悄悄地在山野间流淌起来。大家开始发现啊，为了拍张照片把脸都冻僵了，可能还真的不如在溪水边烤个肉啊来得治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股五一新潮流，小城藏大美。提起旅行，以前大家脑子里可能冒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是在热门景区跟着引导骑小跑，一个景点卡一张照片，也可能是在外地网红餐厅前排队几小时，然后囫囵吞枣吃两口饭。但是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呢，开始讲究松弛感了，不愿意为了看人山人海而出远门受罪，反而更愿意去寻找那些藏在深闺里的小地方。这种旅游圈的新风向呢，有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反向旅游。去哪儿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心理舒适。你可能会想，小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别急，先带大家去两个地方瞧瞧。第一个地方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的吊源古村。这个五一啊，别的热门景区还在比谁的门票卖得贵，吊源古村呢却卷起裤腿带大家玩起了干农活。家长呢是带着孩子跳到田里去抓鸡钓鱼摘水果，沉浸在真正接地气儿的童趣里。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他说啊，手里抓着刚从田里捕获的土鸡，看着孩子撒欢的身影感叹，大城市哪有这种快乐呀，专门带孩子来找回他们小时候的感觉。你听听这话啊，里头没有半分的抱怨，而且呢，这个村子不只会玩泥巴，到了晚上呢，人家还能搞个田园音乐会啊，或者是大宋游园市集。这种沉浸感可是一瓶矿泉水卖15块钱的景区给不了的。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十里小森林景区。哎，听这个名字呢，就觉得非常的有诗意了。这里主打的是不离城、不远游的日间微度假。当地市民刘芳女士和她的好友一行六人就在这里支起了烤架，溪水叮咚流，烤串滋滋响，吃完再组团玩个桌游，困了就在白色的帷幔下品茶小憩。刘芳女士呢说了一句特别代表当下年轻人旅游观的话啊，她说：“不用急匆匆赶。”

路不用走马观花打卡，这可比跑远路舒坦多了。你看啊，虽然长途跋涉的打卡照可能让朋友圈点赞更多啊，但是只有这种真切的放松和快乐，才能让假期变得货真价实。说到这儿呢，你肯定要问了啊，这些县城、这些小村落靠什么来抢走了传统景区的风头呢？我的答案是两个字：融合。以前的旅游啊，更多是观光经济，景点在景区里面，大家在栏杆外面。但现在的县域经济玩的是在地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大融合。在吉州区主城区的田侯路历史文化街，你不仅能吃到地道的吉安炒粉，还能逛中医药夜市，体验古法艾灸制作中草药香囊，顺便呢把养生也安排上了。街区负责人介绍说，这里聚集了50多家的老字号美食，一个假期啊就要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客流。都说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我觉得最美的旅行是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这还只是消费场景上的融合，配套服务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吉州区呢专门开通了从城区直达景区的专线公交，还贴心的升级了多语言的讲解服务，甚至呢直接投放了价值70万元的消费券，让大家吃饭购物都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这些细节的背后呢，也传递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啊，旅行正在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人间烟火。大家不稀罕去看一个被圈起来加了滤镜的景点，而更愿意去感受一种当地原生的充满温度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今年五一带给我们最大的感慨是，从长途跋涉到家门口微度假，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放松，大家对诗与远方的理解正在变得更具体。它不再是某个遥远的地标，而是一种能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的状态。溪水边的一串烤肉，田野里的一声欢笑，山风拂过的一杯茶，这些小城里的点滴美好，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触手可及的远方。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1: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继续啊！假期一到呢，美食扎堆，相信很多人都陷入了同款纠结，想吃但是又怕胖，多吃一口就焦虑，最后呢，要么克制过度，要么直接暴饮暴食。你看节后一上秤啊，直呼假期胖三斤。其实呢，这个魔咒啊，完全能打破。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

权威专家的建议，给大家整理一份简单好执行不遭罪的假期健康攻略，让你吃得开心，玩得舒心，还不发胖。首先呢，我们要摆正一个心态啊，短期一两顿吃多了真的不会胖。那身体呢对热量的吸收其实是有周期的，偶尔一餐超标并不会立刻变成脂肪，更不用因为一顿饭自责焦虑，甚至破罐子破摔。假期放松的意义呢，就是允许自己适度的享受，只要整体不过量就完全没问题。真正的核心原则呢，只有一句话，总量可控，灵活纠偏，不是不让吃，而是不瞎吃不猛吃。首先呢，给放纵啊设个边界，美食可以尝，但是不要吃到撑，更不要连续几顿大鱼大肉高糖高油。比如说甜品吃几口，火锅少蘸料，烧烤浅尝辄止，做到尝鲜不暴食。其次呢，要保证食物的种类丰富啊，专家建议呢，每天摄入的食物啊最好不少于12种，吃肉的同时呢配上蔬菜，吃主食的同时加上杂粮，营养均衡，热量呢自然不容易超标，肠胃呢也会更加的舒服。那第三呢，就是吃多了要及时补救啊，如果某一顿不小心吃撑了啊，第二天就主动调整饮食，换成小米粥、蒸菜、清汤面等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再配合散步、慢跑、爬山等运动，把多余的热量给消耗掉，快速的回归平衡。那除了饮食，假期最伤身体的其实就是三件事，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第一呢，是暴饮暴食，大量油腻加烈酒极易诱发急性胰腺炎、痛风，非常危险。第二呢，是连续熬夜，熬夜呢会打乱这个代谢，让脂肪呢更容易堆积，也让人食欲失控。那第三呢，就是过量的饮酒了，伤肝伤肠胃，影响睡眠，还会悄悄的增加超多热量。那如果想要健康不发胖，还有三个实用的小细节一定要记牢啊，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外出就餐呢选择这个正规的店铺，不吃生冷变质食物，避免肠胃炎坏了假期心情。第二呢，就是要控制饮酒，能不喝就不喝，必须喝那就少量慢饮，别空腹，别拼酒，吃睡动啊要配合好，晚餐也别太晚，别太饱，不然啊就会影响睡眠。当然呢，也要利用这个假期多走动，和家人散散步，爬爬山，逛一下景点，既能消耗热量，又能增进感情，一举两得。其实啊，假期健康的本质呢，不是苦着自己，而是会吃、会动、会休息，不用苛刻节食，也不用高强度的运动，只要做到适度、规律、不极端，就能轻松的避开假期胖三斤，还能保持精力充沛、心情舒畅。也希望啊，大家在五一假期里呢，吃得满足、吃得开心、身体轻松，享受美食，也能拥抱健康，度过一个舒服又安心的小长假。好了，那我们今天早安广东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我们是
6: 红亮组合，
5: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6: 是的，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5: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6: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5: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6: 8000公里啊！
5: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儿。
6: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5: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6: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5: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6: 是，
5: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6: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5: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6: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5: 是的，
6: 舍不得回来。
5: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6: 的
5: 是全包。
6: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5: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6: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7: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于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9: 大家早上好。
5: 还有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申同学。
10: 大家各位听众早上好。
5: 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一个科普时间啊。
9: 是的。
5: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嘉华是装修
9: 造价和鉴定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而我们的阿申呢又是在设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啊。
10: 嗯，
9: 那大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硬件，另外一方面是软件。
10: 嗯，
9: 我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吗？因为嘉华非常擅长就是说硬装上面的很多的这种装饰和一些问题的诊断。
10: 应该我是更关注在很多工艺上呀，或者说标准上。那我们说再好的工艺和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满足生活需求。那现在说大家对于设计啊，或者室内设计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多不是说要求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可能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得更好，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居的设计的一些我们说的需求会变得更多。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在大湾区生活家也开始会有阿生的加入，就是帮我们在一些家居空间啊、布局啊等等的问题上可以做一些指引。
11: 当然了，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设计啊，我们的客户要做装修设计，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帮助他省钱，
9: 嗯，
11: 比如帮助他抛弃掉一些啊其实不需要的一些想法啊，最实际最性价比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最实在的。
9: 比如说有什么不实际的想法？
11: 就比如说好像啊，大家看到我们以前旧式的把一些吊顶啊或者做一些啊收纳做得太丰富太丰富了，
9: 嗯，
11: 然后呢把一些小空间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但是呢啊没有过多的留白啊，或者没有过多的一些我们注重要在生活上做改造的事情呢啊，花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就其实就不太好了。
9: 哎，其实阿申说这个我还有感受哎，因为我们家是收纳做得非常满，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那个柜子多了之后，你有点不由自主的想把它填满，所以你会开始买买买。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些地方它看起来利用了，比如说有些小角落里边你给做了一个小抽屉，但实际上这种小抽屉的利润率真的不高，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昨天嘉华在我们讲适老化装修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讲到啊，就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收纳的橱柜它比较高，那老人家站上去拿的时候其实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10: 对，
11: 是的。
9: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做了很多网红的这种收纳风，做了一墙到顶的其实还真的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家。
11: 在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啊，我们现在装修啊，很多客户啊有半包有轻包有全屋整装，那究竟哪一个方式能够最好的帮助到大家，或者是最省钱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啊，在很多啊业主朋友看来，哎，我去材料城，我去装饰材料城买瓷砖买木地板买这个那个，会不会更省钱一点呢？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其实分分钟会不会更花钱多一点呢？其实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探讨这一点，就是整装还是半包还是各方面的不同的一个装修方式，一个方式怎么样才最适合哪一些人群。对，
9: 那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就是说整装或者说是做半包或者全包或者轻包，哪一种会适合哪一种呢？
11: 首先来说的话，做半包做轻包的业主朋友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对，第一个事情他要去东奔西跑，在那个材料城啊番禺白云去定要选择它的花色，要选择它的数量，然后还要跟他们的所谓的包工头去对接什么时候进场呀，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水电工程啊，都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做整装的客户呢，其实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工作很忙碌，或者说我们对装修可能不太特别懂的客户朋友是最适合的。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电台做节目，我想看一下我家里一个装修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云监控，哎，今天有哪一些工人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做林木工啊，在做什么项目，他有没有在工地里面做不合格的事情啊，有没有合格的穿工衣，这些也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爱家的一个情况，这样就最最适合了。
9: 我注意到啊，就刚才说这个时间嘛，就可能说有时间的人他会愿意就是更适合去做轻包或者是做半包，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又觉得，哎，我没有时间，那我就做整装就好了，做这种就是全包包出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去吴友美家参观那么多次，每一次我都是看到三代同堂，
11: 那肯定，
9: 而且呢跟你们的设计

0: 所以我需要换个门窗，要订个瓷砖，哎，这个多少钱呢？哦，其实我也不算特别懂耶，
1: 嗯，
0: 我会不会也会啊，花多了钱呢？就好像我们买瓷砖的时候，很多有一个消费误区，就是啊，我们广东人老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哎，我把那个价格提上来，我买贵的瓷砖，那肯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个消费误区啊，比如说我们在买贵的瓷砖的时候，它的贵是大部分是贵在它的颜值上面，
1: 对，好看的比较贵，
0: 对，不一定跟它的质量相绑定的，
1: 哦，
0: 所以说好像一些仿石材砖，它就特别的贵，
1: 嗯，
0: 很好看也很大块，
1: 嗯，
0: 它就啊。我们客户买的时候就花钱花在这边，就到头来，其实我自己老是跟我们的客户朋友说，我们不要把家里的某一个角落装花很多时间成本或者花很多钱去装修那个地方，毕竟我们在那边要住十几二十年，我们一个很好看的瓷砖，很好看的东西，看久了也会腻，所以说我们装修的时候每花一分钱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对，要适合自己的，比如说防尘呀，打扫卫生更好啊，或者防滑这些功能，有这些实用功能，其实也就足够了。
2: 就按需采购吧，
1: 按需采购。
2: 因为其实刚刚
1: 不要超标。
2: 对，阿生说到的就是有时间没时间做了一个分界线。
1: 嗯，
2: 其实这样说吧，因为轻包、半包、全包到现在整装，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倒退的迹象的，就是说已经到了全包的，其实在二十年前其实已经是很多装修的团队啊，或者当时还是团队啊，公司并没有太多，就都是已经建议大家去做全包，
1: 嗯，
2: 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消费者又倒退了，又返回到半包的状态？那这个的确是因为当时的行业上它有一个乱象，
1: 嗯，
2: 就是装修的公司或装修的这个包工头，他收了业主可能很多材料，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等级的费用，
1: 嗯，
2: 但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次一点的材料，嗯，导致到消费市场上很多人就对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帮我采购的材料我不放心，
1: 嗯，
2: 我觉得有被调包的这种嫌疑在里面，那后来就会说，哎呀，我自己我花多点时间，因为刚刚夏阿生说的房子装修完都是住十几年的，我今天多花点时间，未来我可以少折腾十几年，
1: 嗯，
2: 那所以就大家说我多花点时间跑市场吧，跑这个材料，看那个样式，觉得这个时间花了是值的，但是我之前也说了，由于在现在的材料市场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0: 对对，
2: 很多不要说消费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去看你也很难看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
1: 嗯，
2: 因为你看样品那肯定都是漂亮的，
0: 嗯，
2: 但是你买了之后他送到你家的那批货，
0: 对，
2: 是不是能跟你刚刚是看样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说大家来找茬，两个东西放一起你都未必能看，而且这个还有前后有时间，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你很难再去调出你原来的那一块样板跟你买到的那个产品实际的差异化，
0: 嗯，
2: 那有些网上有些支招的，就说，哎，你可以花钱把那个样品给买掉，
0: 嗯，
2: 但我告诉你，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所有的商家都会告诉你，哎呀，我这个店铺就只有这一块样品，那你买了，我后面的客户那怎么办？没样品，没样板看了，我不可能这个花色这个型号卖给你了，我就不卖给别人，
1: 嗯，
2: 这个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提出要买这个样板，大部分你都是买不走的，
0: 对
2: 啊，大部分都是买不走的，所以也很难去做一个比对。那另外还有就我之前说的，你哪怕你买到的确是那个品牌、那个规格、那个型号，第一，这些都是中间商，就无论是代理商还是经销商还是分销商，他都是中间商，他肯定要赚钱，
0: 对，
2: 他不可能说我虽然叫批发市场，我卖的就是批发价，一个业主你能买多少砖啊，
0: 嗯？
2: 可能三五十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的，
2: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一个这个像地砖呢、啊、地板呢、啊，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量，
1: 嗯，
2: 所以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批发价。所以在价格上，你其实是第一省不了，时间你也肯定要浪费很多，再加上你可能有时候你买到的砖也会有被调包的风险，被拼货呀，或者说可能拿一些一等砖冒充优等砖，甚至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有 优等专，
0: 对，
2: 他就觉得哦，一等就是最好了，好对吧？就等于你得到了一等奖，谁知道后面还有个、嗯。

0: 特等奖，就等于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变成说现在我建议说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经历过装修之后他已经踩过很多坑，他最后就发现像无忧美家，就是说你去到，你看也说了很多到无忧美家的反而都不是第一次装修的，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他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他今天不想再踩了。第二个，他发现无忧美家在材料的供应上的链路更单一，什么叫更单一？更简单直接，直接厂家采购，厂家直接配送到你家，那也就是说不存在中间商，那这个差价的获利是谁来得到？那就是业主得到。另外材料有没有掉标的情况，因为直接掉包你一查厂家发货原地就知道你这个货是从哪里来的，发现你这个货不是从厂家来的那就肯定有问题啊。而且无忧还是在合同上也做了一个假一赔十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保障啊，不是口头的保障。那对于很多真正装修过的业主来说，他就觉得哎，这个的确比我自己去跑材料市场
1: 要更靠谱一些，
0: 会更靠谱一些。那反而刚刚阿生说的那些什么很多第一次装修的，可能在网上听了很多的声音，哎，他觉得我自己去挑一定更好。那很多时候真的，我真的很讽刺说一声，就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踩到的坑是最多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想是说哎轻包或者全包，
0: 我自己来，
1: 自己来，第一次装修的反而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对，
1: 想要省钱，强烈的省钱冲动。
0: 就他也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有真的不是为了省钱，他就觉得我自己
2: 想自己折腾，
0: 对，我自己亲力亲为肯定更好。
1: 而且不低估装修的那个难度。
2: 对对对，包括好像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水电，很多人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1: 对，
2: 对，你怎么做的话，
1: 无知者无畏啊。
2: 对，你的线怎么走的话，哎，你有经验就跟着你走吧。那我延伸一下刚才瓷砖的一个点吧。之前也有媒体在佛山那边曝光过，有两个有一两个陷阱。第一个，哎，我给你买瓷砖的时候就有一个多退少补的这个概念。
1: 多退少补是什么概念？
2: 我们去买瓷砖的时候，哎，你选定了这个东西，
1: 哦，
2: 哎，因为我大概不知道，只有一个预估我家里用多少瓷砖。好，多退少补，买多了，哎，给你退回去；买少了，你再来这边买几片，就很容易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买多了退不着了，
1: 哦，
2: 对，就把那个瓷砖浪费了，就放在阳台那边搁置着。
1: 对，经常好多人家的这个阳台都会放几片砖。
0: 我想补充啊，其实阿生刚说这个多退少补啊，基本上很多瓷砖的商家他都会建议你先多买。
2: 对，是的，
0: 对，因为他会
1: 怕你不够用再买麻烦。
0: 因为他会告诉你现在看到这款砖很火，你现在不定多一点，那到时候你想再补呢可能要隔一段时间。那一下消费者他就觉得是我，那我先多买，反正多买了以后可以退嘛。他就给你一个退路，让消费者先多买一些备用的砖。但结果买了很多之后包装损坏了。其实这个包装不是装修师傅也不是业主损坏了，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它就破损了，然后它就导致到这个不能退，这个第一个退不了。第二个要退行，你找人搬，找车去运，这个运费啊搬运的费用可能都已经顶得住你那几箱瓷砖的费用了，那导致很多业主就变成说哎呀那就不退了，还另外再找人花钱把这些多余的瓷砖给当垃圾给丢掉。那这个就换成我们其实前几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其实在国家的政策底下，这个装饰装修材料啊，跟我们饭菜是一样的，你用多少就买多少。
1: 就是我们装修也主张光盘行动，
0: 就因为
1: 你是要用完将将好。
0: 其实你刚刚说你把一些成品好的材料当垃圾扔了，这个本身就是不环保，
1: 浪费，
0: 就是不环保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多装饰建筑材料它的分解是很难的，所以它其实导致到很多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合适。那现在其实无忧的做法是它会把 ABCD 可能好几户人，那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是当然是眼光独到了，但是可能跟你一样眼光的人也有好几户。那可能你选用了某个花色的时候，当无忧帮你去采购的时候，那个量它是同时满足你几户人，它会不会预留备用砖？肯定会预留，但是这个备用砖它是可以同时满足几户人，那某个程度上大家的损耗率就会降低。
2: 是的，
0: 而且这材料也不用说买多了你还想着怎么退，不用，因为每个业主他只需要对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空间的

0: 材料负责就好了，其他多出来的物业会帮你处理掉。
1: 嗯
0: 啊，这些也其实让业主不用说我多花钱去找人清理，不够了我还要找人去买，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担忧在里面。这个也是很多曾经装修过的业主，他听完这个政策之后，他就觉得哎，那的确我省心了哦。
1: 嗯
0: 啊，不然钱省了，我的质量还有保障，而且多出来呀，少了的材料我也不用去操心闹心。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主张一种将将好的装修啊，材料工艺包括设计都是要用到将将好。
2: 还有刚才就是一个点就
1: 少，要不这样啊，我们让大家就是听众们消化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输出了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多也很有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满级是好，但其实在这个设计上就像阿申说的，不
0: 要
1: 太满，一定要留白啊，跟咱们的生活一样。还有呢，就是材料怎么样做到不浪费？其实找无忧这样的整装公司，它是从采购、用材到最后你的施工，以及包括清运，它一次性帮你搞定，不会留下脏东西在那个地方，也不会有浪费。其实一切的将将好，就是帮业主将将好省钱嘛。
3: Three, two, one。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你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和阿申。
0: 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想念的一个念想啊。
2: 是的。
1: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在装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刚刚好、将将好、
2: 对，
1: 正好，其实才是好。
2: 是。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追求一种网红的装修风，但是装着装着吧，或者住着住着，你就会发现网红所谓的那种网红风真的不如是最适合自己的装修，适合的才是好的。
2: 对，
1: 而且阿申刚才说还要补充一点，
2: 就是刚才说到瓷砖买多了就很麻烦，其实买少了是更麻烦。跟你说多退少补，哎，你买少了，
1: 那买多还是有道理， 对不对？
2: 买少了，你再来我这边给你买几片，很多情况就是哎，我这边买不着了，没货了，这个产品断货了，那就之前也上过新闻，就是家里的客厅的那个边角位呢，就强行的用第二种花色的一个地砖去铺，然后这个就非常头痛了。要装修的时候我花了这么多钱，到头来那个效果非常不尽人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看啊小红书看很多，我很喜欢一些异形砖，一些小尺寸砖显得很有设计感。包括我们去材料城的时候看到一些啊女性客户啊给你推荐这些啊异形砖，就其实买回去很好看，但是铺贴这个人工费呢，其实分分钟呢比这个瓷砖要贵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啊选材料买砖的时候啊，大家要了解清楚每一个区域板块，比如说卫生间、厨房、客厅啊，他们使用的标准尺寸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大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小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哪些瓷砖是最光亮的，一定要跟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最适合你的砖呢才是最好用的。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要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从半包到全包它会有个这样的发展。因为首先其实在半包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业主自己去买一些主材，然后让装修师傅去安装。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本身出现了一个矛盾点，就是装修师傅可能报的价他不是铺这种规格的砖。
2: 是的。
0: 那这个后期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费用。那还也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买的砖可能业主觉得很好，但可能在专业人的那个判断和铺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砖可能是你被骗了。那可能铺出来的效果不好，那就是装修师傅到时候会说你这个材料有问题，材料商又会说是你的装修师傅的手工不行，那这个就出现了扯皮。那最后受害者是谁？还是消费者。那刚刚说因为由于当时的一个市场混乱，很多装修的师傅也好啊，装修的包工头也好啊，或者说装修公司的相关的一些采购也好，因为中间出现了很多这种回扣就不正当获利的这种情况，导致到消费者对于全包的这种信心下降，那变成就是说又返回到了我们说的半包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依然还是会存在一些半包的时候，业主买了材料结果材料不达标，导致最后的装修品质不达标。那这个连带关系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来做鉴定的时候，就是说哦， 那这个是材料商的问题，还是工人施工没有按标准，还是说这个材料它存在着特殊的安装的标准在里面，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充分沟通，那这个责任就很复杂了，可能是材料商的，可能是师傅的，也可能是业主自己本身的。
1: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位业主的投诉，就说工人没有把他们家的砖给做好。
0: 嗯，
1: 他用的是那个木纹砖。
0: 嗯，
1: 就这几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复古的木纹砖吗？那他木纹砖呢，有一种铺法，好像叫做人形铺法，
0: 人字形或工字形。
1: 对，工字形或者人字形，那他铺的应该是人字形。这个对工人的手艺是有要求的。但是他在江门，他可能在当地找那个工人就不大会这种网红铺贴法，铺出来之后特别难看，
0: 首先
1: 特别难看。
0: 对，
1: 他就觉得哎呀，自己因为他自己做主去买的这个砖，自己又找的工人，最后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真的是哭笑不得。
0: 哎，
1: 那你说怪谁呢？
0: 那首先呢，很多时候用木纹砖就是仿古砖，就模仿木地板的铺设方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因为木地板铺设呢，它不需要去粘紧，它可以去做微调整，但砖它铺上去之后它就死掉，就是已经定性了，所以它很多时候只要歪一条线，后面就跟着一起歪。
1: 哦，
0: 但木地板因为它是
1: 好严苛，
0: 对，所以木地板它是拼接的，所以你说有些缝不好啊，我用那个胶锤砸一下，它那个缝就可以密实一点。但砖它水泥砂浆嘛，它就铺了之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最终效果。而且我也刚说的，像阿生说的，像铺木纹砖这种，你要按木地板的铺法，这个人工费可能比砖还要贵。
1: 但是业主其实他很不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他付的工钱是普通工费的接近两倍，但结果出来这个效果之后就惨不忍睹。
0: 这个没有加他钱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个工人可能也是当成实验品来做的。那我刚刚说的
1: 现学现做，
0: 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坦白说，全包本身它是一个更科学的，如果是在确保材料来源是一个正当的过程，那这是更，因为出现任何问题，无论是材料问题还是人工问题，我最后只找装修公司去担这个责任。那其实在无忧，它是一个整装，就在全包的基础上它又再进一步，也就是说你任何无论是材料辅料还是人工，哪个师傅今天打瞌睡没做好没关系，只要不达标，无忧给你全部砸掉重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单位给你全部包干了。
1: 而且你的这个出口很单一，你就不用这去找一找那去找一找，
0: 对对对，
1: 你就直接找到无忧管家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业主而言不仅仅是省时间，
0: 更简单，
1: 还可以省力，还可以省钱啊。而且你看看一站式的管理真的特别舒服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
6: 嗯，你好。
5: 阿生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装修设计结缘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对于整个装修设计的风格还有装修设计当中的坑呢，应该说极其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才呢也聊到了一些装修设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误区，包括说呢就是在我们做收纳的时候，可能房子的整个收纳空间设置的太满了，
6: 是
5: 房间没有留白，其实不太好看，而且从功能性来讲不一定能够增强很多啊。
6: 是，
5: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全包、轻包还有半包这种方式怎么去选择它，可能有很多的业主觉得哎，我自己有时间啊，我自己可以跑一跑啊，那我就选择轻包或者是半包，自己去买材料，甚至自己去找工人，自己来当这个工头啊。
6: 嗯，
5: 那你很有可能会发现说哎，各个环节的衔接当中，由于我们的不熟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嗯，
5: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落到业主头上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省心省力省劲儿的话，
6: 嗯，
5: 那你就选择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这种方式，一站式帮你选好材料，不浪费也不会少。
6: 嗯，
5: 还有呢就是在工艺的一个衔接啊，以及各个环节的一个串联上面，它可以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6: 是的，
5: 并且这种环节的各个负责不是交给业主本人负责的，
6: 嗯，
5: 是交给我们的管家，
6: 管家
5: 还有我们各个督察队，他会在各个工地当中去排查质量。
6: 嗯，
5: 所以一旦遇到了问题都能够有机的去解决它。这种整包方式还可以确保大家的工期，
6: 嗯，
5: 是能够在承诺的这个工期当中去完成 的。
6: 对，
5: 如果我们不完成，我们好像还有一个罚款。对，
6: 有罚款的制度。
5: 嗯，
6: 我们有相对应的罚款制度，还有刚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5: 对，
6: 而且今天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一档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一档节目，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案例，拿着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户型图来跟我们聊，
5: 嗯，
6: 然后给你们出3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5: 嗯，是的，其实我们聊一下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找找灵感，
6: 对，
5: 而且可以很比较，我觉得是很靠谱、很科学的去估算整个家装修需要的费用啊。
6: 嗯，
5: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他在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低价的方式，
6: 嗯，
5: 去吸引你跟他签约。
6: 是的，
5: 但是实际上真的装上了之后，你不由自主就会去加价格的，
6: 是增项很多。
5: 对，增项特别多。你看我原来在装修的时候，我就会去不同的装修公司去询价嘛。
6: 嗯，
5: 那我就会发现有一些 装修公司它看起来很吸引哦，那个价格，比如说20万的装修，他给你报15万，那我会问他说，你这个价格的话呢，你能够保证做到吗？他说我给你签合约，就顶多不超过3%或者5%的一个增项，可是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他们也能够绕过去，为什么呢？就是到你真的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工艺选择直接决定了你不同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再做增项，那叫自愿增项，
6: 是的，
5: 不叫被动增项了，
6: 是的。
5: 所以不在他这个3%或者5%的一个约束范围内，那你不还是上了贼船下不来吗？
6: 是的，
5: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其实刚开始可以跟我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刚开始跟我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像无忧那样的报价，它就整个很靠谱，它不会给业主留下这种你不得不加项的空间。
6: 是，
5: 它整个的报价而言的话呢，它不会给你追求一个最便宜，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它，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采购啊，还有环节的把控之后，它出来的这个价格跟我们真实装修过的人的价格相比，它依然是可以省钱的。而且呢，我觉得像无忧有一点是特别好，它的售后。
6: 对，
5: 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民生热线后台就看到了一条投诉，这是一位广州的业主，那他呢是在哪个楼盘我们就不说了啊。
6: 对，
5: 他的房子他装修成了，他按照他的说法叫做豆腐渣工程。
6: 是的，
5: 各种问题一堆，已经1年半了，到现在一直拖着没有处理。你看啊，他这个业主也挺仔细的，总共整理了7大项的问题。
6: 哎，你这个7大项是每个房间还有每个空间都有？
5: 对，这7个空间当中，这是7大项。
6: 对，
5: 那每一项下面还有小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厨餐厅的区域，第一，餐厅瓷砖凸起了，要更换2片，这个其实就是空鼓，对不对？
6: 对
5: 啊。第二就是餐厅的飘窗岩板坏掉了，要更换。第三是餐厅的地脚线要增加，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做完呢，还是说地脚线做完了但是坏掉了。
6: 对。
5: 第四呢是厨房推拉门门套要统一风格。天哪，这个门套都没有统一风格吗？我有点匪夷所思啊。第五呢是厨房阳台的门套没有加固，他要求呢要用胶邦封边来加固。你看，你光是一个厨餐厅的区域，这个区域应该也就是6-7平方吧，这么小个区域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6: 首先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刚才您说到的啊，你在装修的时候跟别人去谈，哎，比如说我家80方，11-12万可以搞得定了，然后这个搞得定呢跟是住得着，就是基本上有，还是真的住得好，是完完全全两码事。比如说我打个例子吧，现在很多广州的房子啊，买回来都是带装修的新楼盘，
5: 对，
6: 带装修精装房嘛。然后大家业主朋友们拿到那个精装房的时候，我在想，哎，我几百万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装修就简简单单做做定制就 OK 了，然后其他的我自己修修补补吧。然后修修补补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的就是楼盘给你配的门、窗，这些都是他们都会自愿换掉。第一个隔音很差，第二个安全性很差。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厅里面在说话比较大声一点讲电话，里面在睡觉的人都能清楚听得到。所以说很多这些我给你说12-11万包好，但是给你包好的东西只是给了你，是不是真的适合一个家庭的居住又是另外两码事。然后刚才说到的业主朋友的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好比如说瓷砖铺贴之后我贴了，但是有没有人去配合业主或者设计师去给你进行验收呢？哎，我贴了这个砖，比如说我们找的这个团队，可能他的师傅，有些师傅是5年经验的，有些是刚入行的，有些是15年经验的，那他的一个经验的做出来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就算你的经验做出来不一样我们验收的时候发现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补救，而不是说你所有钱交了之后呢，那肯定是不甩你的。对，你甩你也行，要额外的加钱，比如说你瓷砖刚装修完就出现了一个空鼓脱落的问题，其实是很差很差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比如说 很多业主朋友出现的空鼓啊这些问题都是装修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的、
5: 嗯、
6: 如果说你装修后很快又出现了脱落这些地、这些情况，还有一些用的一些地脚线的增加，这些也没有给你说做好一些选好材料、
5: 嗯、
6: 做好你的一个生活统筹，这一方面也是需要、业主朋友自己去检讨的。
5: 嗯，其实就是我刚才听你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像有一些装修问题它可能会很快暴露出来、
6: 嗯、
5: 但是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过一段时间
6: 对
5: 才会暴露出来，
6: 是的，
5: 但是

0: 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无忧的话呢，它的这种售后期会有多长呢？
1: 会，首先的话，我们是在隐蔽工程这一方面呢，是十年质保延伸到终身质保，对，各个水电啊、防水啊、三电啊这些，给你大家做到终身质保。然后我们有一个24个月的一个主动式的一个跟踪服务，就是在装修交付后的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就是分别在3个月后到2年的时间以内，我们都会通过设计师或者我们的家庭管家上门或者打电话去问一下，哎，主持人你这边对住的怎么样啊？你们这些面板怎么样啊？我们的水电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会通过电话或者直接上门去进行帮你排查的。这个是主动啊。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发现，哎，家里可能有点问题，我也是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去进行，给你去进行售后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上门给你做一个检查的这个动作。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装修，你说它要完全没有问题，100%没有问题，是很难的，
1: 不可能的，
0: 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就是遇难，我们就解决难，
1: 对，
0: 就是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售后机制，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啊。装修要做到100%的无忧，其实不是说中间不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有一个机制体制能够保证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在要装修之前，他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我这种做整包的，我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我真的比我自己去半包或者清包更省钱呢？
1: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去买东西，刚才说到了11、12万给你全包了，很多就是给你稍微看个图片，看个这个瓷砖的颜色、个尺寸，就把这个东西定了。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去买也好，去整装公司去挑也好，一定要我们挑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摸得着、看得着。比如说这个门它的隔音是怎么样的，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瓷砖的尺寸是怎么样的。首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关于省钱最大的一个方式，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业主朋友，我做了一个半包，然后家里其实也要做很多的定制柜嘛，要做我们的衣帽间嘛，但是很多业主朋友说，我做完硬装再去找相关的这些软装公司去做，可能就会更省钱哦。然后这里出现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找这个做完硬装再找软装的话呢，这边首先第一个有时间成本，第二个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小户型当中，我们有一些墙的位置，其实如果找一些一站式整装的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偷取那个空间去做定制柜的话呢，就很适合那个区域去使用的。如果说我在做硬装的时候我没有概念这个地方是可以留给软装去用的，然后软装的时候又不确定这个墙面能不能够做好定制，这个东西如果它也不确保吧，如果坐上柜子上面那个承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整个大楼都出现问题。所以说在做硬装做软装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整装公司一条龙的去进行给你全家的所有方位有安全隐患的排查。第二个就是每个角落空间都可以及其使用到，因为我老是强调，就是一个好的装修是就很好的可以帮助大家省空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房子的公摊面积很大，用到的面积相对少一点，所以说省到空间，包括一些我们吊板的一个楼板的一个空间都能够极大的使用到的话呢，而且就非常好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工期问题，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这边买东西那边选软装的话，再选沙发这个东西的话，就极大的把一个3到5个月的装修拖到半年到8个月，
0: 就是比如说业主自己去选的话，可能比如说选完了之后，你还要等那个厂家给你出货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要安排他入场，另外还要清洁，
1: 是
0: 这个时间蛮长的。
1: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装修里面呢，我们住一个新房子电器这个板块其实价格相对比较透明的，但是就沙发呀家具这些地方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水分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去大卖场 看的东西啊，我们尺寸上面的东西啊，我们首先整装公司有一个集采它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大家去看装修的时候可以真认真真的去坐上去，而且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比如说原木风也好啊，啊轻奢风也好啊，搭配回我们那个沙发的那个颜色尺寸是最好的，
0: 嗯，
1: 而且好像我自己做了很多业主，他是回家呢就加班加点很累，就希望回到家跟自己的太太啊小朋友看看电视的情况下呢，自己的那个沙发做一个贵妃的一个电动贵妃位，
0: 嗯，
1: 那我做这买了这个动作，如果我在装修前没有布局好的话，那个电位又没有的话，那我这个沙发就浪费掉了，
0: 哦，
1: 或者要走明线的话整个家里就会变得比较凌乱，
0: 嗯，
1: 再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玉子你说到的这个业主的投诉，就是这个小孩子房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0: 嗯，这个豆腐所谓的豆腐渣房子，啊，
1: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空调位还有插座这个需要增加还有待定，嗯，那这个情况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做水电之前，首先我们要跟业主朋友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角落需要到多少个电位，
0: 嗯，
1: 好像很多现在的一些包工头公司啊或者网上的一些文章去说，哎，你80平大概多少多少个就足够了，其实多少个都给你定的话都不合适，
0: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都一定要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施工的管家我们的设计师还有业主一定要在做设计之后去到我们的工地去确确定定数一下这个位置是要电的，那个位置不需要电，
0: 嗯嗯，
1: 所以说好像我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啊喜欢在餐桌旁边加一个电位，方便我们打边炉嘛，就不用老是走明线，
0: 嗯，
1: 我很多就是这种套路，就是把那个电位报的特别少，报的特别少的话，这边要做的时候做水电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恶意增项，哎，给你说，哎，这个你要加，这个又要很多钱了，
0: 嗯，
1: 这个又要给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前期要做水电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电位要确定起来，后面去加的话就很麻烦了，包括一些空调这些大频率的，我要用相对应的一个空气开关，
0: 嗯，
1: 这些也是要后面调整的话，也是对业主朋友说又要另外找师傅，就很麻烦了。
0: 嗯，我明白。其实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
1: 嗯，
0: 其实也是我去了解装修报价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公司只给我报了25个开关，这全屋上下25个电位，那你肯定不够啊，嗯，因为最后我们家做下来是60多个电位，
1: 嗯，
0: 我们家有做多，就是做到。其实做的时候是做了接近80个电位，
1: 嗯，
0: 但是经常用的我数了一下，
1: 嗯，
0: 应该就是在60个以内，
1: 嗯，
0: 那你看如果我真的是按照我这个60个的数量去做，那25个很明显，嗯，差距非常大，
1: 嗯，
0: 但是在报价上面你就会看到，哎，好像很低啊，
1: 对，
0: 而且有些时候业主看不了那么细的，他看完了之后会觉得，哎，挺好，我就看一个总价就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总价低的内容当中它真的是有不匹配你需求的地方，
1: 是的，
0: 还是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嗯，来给你进行一个设计，来给你进行一个报价啊。那么大家想拿到这样一份靠谱的装修报价，哎，或者说我想调整一下我们家的格局，看看怎么样旧改新，嗯，能够更加符合我现在生活需求，就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然后呢手绘的也可以，哦，
1: 嗯，
0: 啊这是不是手绘也可以，
1: 啊，可以
0: 哈，那就手绘一张也 OK， 当然你如果你有现成的是最好不过的，
1: 对，
0: 带到我们的无忧美家，然后请我们的设计师帮你现场看一下格局可以怎么改，
1: 嗯，
0: 还有呢大概改完了之后需要多少钱，其实我们的计算是比较精准的，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现在我们有一些以旧换新的补贴，
1: 对，
0: 怎么样能够拿到它，因为国家最高会给到20000块钱的补贴，
1: 对对 对， 对，这边呢，这业主朋友最近也在，嗯，比如说家电也有补贴，装修也有补贴，但是要自行申请，然后无忧美家这边呢就配合政府的，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工程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即使达不到2万，那我们也会给大家补齐两万、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节目前，
0: 真的可以试一下，哦，
1: 对，节目前要打电话过来，关于补贴的装修的其实我这边强调一下刚才玉子说到的我们要我自己提一点吧，要找一个本地的装修公司，
0: 本地的装修公司，
1: 又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图形也好，户型也好，设计风格也好，本地的装修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做过很多市区或者整个广州里面的楼盘， 他比如说我现在做我们电台旁边的一个楼盘，都做过很多套了，我们对那个楼盘里面的一个户型啊有大致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带着那个已经装修过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个实景案例来结合这位新业主要装修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经验加上你的设计想法，就可以很快的把设计思路定下来。
0: 哎，这个提点真的

0: 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就是本地的。
1: 嗯，
0: 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问我们说，为什么吴有美家只接广州和佛山的装修？其实我们是定了一个规则的，就是说在我们这家公司的方圆40公里范围内，
1: 嗯，
0: 我们去做。为什么呢？第一，本土的情况会了解得很清楚。
1: 是的。
0: 第二，就是如果距离远了，我的售后也不好做。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方圆40公里的这些业户啊，
1: 嗯，
0: 他们的楼盘情况，还有我们这里的天气情况、气候状况，
1: 对对对，
0: 水土状况，都跟您的装修结合在一起，
1: 是
0: 真真正正去做到能够让您无忧的入住，住的无忧。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8: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9: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8: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9: 是的，
8: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9: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8: 飞
9: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8: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9: 五峰山啊。
8: 对，
9: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8: 桨板
9: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8: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9: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8: 对。
9: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8: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10: 我刚在船上我还说啊，就此情此景会想到昆明书记在那个植树节上啊，植树节活动上有专门提到就是说要激发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嘛，
11: 对
10: 不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你看这边就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最后就能换来这个满目葱茏，大家
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0: 真的是满眼都是春意盎然的这种绿色哈、
11: 是的是的，尤其今天春风大家看到这个绿芽发出来啊，反正我们一看到这个绿芽就心情特别舒服、是吧、市民也感觉到就一出门见到这个绿量特别舒服，
10: 嗯，
11: 是吧，
10: 所以要发动很多人他一起来种树嘛，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每年都会有很多这样的活动，
11: 每年都有很多，而且我们海外侨胞华人华侨回到这里，他们也希望就是能够为家乡做点事，所以我们在这里搞这个我为家乡种一棵树、这个活动是每年搞都很就是很多人积极报名的、就我为家乡种棵树
10: 啊、因为什么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看到就在前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也有很多人在种树、
11: 对对对对，今天正好是这个新会区人大代表就为他们自己种的一片林做那个抚育，做抚育
10: 种树吗、是把树种、
11: 不是种树，今天来的是做抚育、种树，它是前年已经种下去了啊、今年是
10: 不只是要种，
11: 对对， 应该说就是说我们搞这个义务植树呢，它有八种尽责形式啊、八种尽责形式。第一种
10: 呢，还要做不只是种上去，还有 八样工作。
11: 不是不是，是、是你参与绿化建设有八种尽责形式。有八种尽责形式。第一个呢就是。

0: 我直接去种树。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去帮这棵树施施肥、浇水、松土。
1: 嗯。
0: 搭一下架子，这种抚育行动。
1: 这叫抚育。
0: 这叫抚育。
1: 抚养培育。
0: 抚养培育。第三个呢，就是参与自然保护。参与自然保护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爱鸟啊，护鸟啊。
1: 嗯。
0: 我发现有人对这个鸟不利啊，我去举报它，这些都是属于尽责形式的一种，也是你参与绿美建设的一种形式。
1: 嗯。
0: 第四种呢，就是这个任种任养，就是这片林不是我，这个权属不是我的，我来任种它，才就也是一种形式。第五种呢，就是
1: 设施它，就这个片林不是我的，但是我可以任种。
0: 对，对没错。
1: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这个成活抚育都由我来负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
0: 啊，对，第五种就是这个设施修建，第六种呢就是专职专务，第七种呢。就是志愿服务，就是类似我做志愿者来帮忙他这些带小学生研学啊，扫地啊，这些都是属于志愿服务之类。
1: 哦、
0: 因为我这里是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基地嘛。
1: 哦，还跟互联网合在一块。
0: 对啊，
1: 有什么互联网加义务植树基地呢？
0: 就是在全民义务植树网上，我发动这个植树活动，然后那个广大市民，包括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报名参与的。
1: 哦、
0: 这个是全
1: 我们有一个网站，
0: 全国绿化委员会搞的一个全民植树网。在那上面我们上了这个活动，他都可以报名来参与。那我们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基地来接待这些广大的这个市民来参与这个植树活动啊，参与设施修建啊，参与志愿服务，参与这个爱鸟护鸟行动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八种形式还是很灵活，
1: 确实
0: 是吧？很灵活的。
1: 我们爱绿护绿，不是说一定要去种树的，
0: 是
1: 对啊，爱小鸟是吧？做志愿活动，这个都算是护绿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都是护绿的一种方式。是的，是的。所以在那个新会区，我们创了一个叫林小青志愿服务品牌，林小青，这个也是我们全省首创的，就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这个爱绿植绿，
1: 小就是林子小
0: 林小青，大小的小青，青色的青，林小青，就主要是针对这个，让那个青少年参与这个，建了这个品牌之后呢，他每年的有很多青少年来参与我们这个植树基地的建设。
1: 通过各种形式。
0: 对对对，通过各种形式，你看这个都是那个，新会区的。代表今天正好来给他们做那个除草抚育，我认识这位代表，李代表，
1: 我们一起来，一起来，来，
0: 我认识这位代表，我问他，了解，李代表
2: ，
1: 李代表你好，我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我们刚刚看到你们是这个是在抚育哈，
0: 对，
1: 抚育，
0: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护绿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树是。当时你自己种下来的吗？
2: 对对对，这个是。
1: 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打个招呼，
0: 哎，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啊，这边，
2: 记者朋友，
1: 来，我拿一下麦，可能会更清晰点。
2: 我叫李世亮。这片林呢，是我们在2024年在这里种下的这个新会区人大代表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啊，进行这个除草啊。浇水啊，施肥啊，这个活动，因为这个树种下之后啊，一定要进行护理，否则这个树啊就长不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帮人大代表过来进行这个，护理这个活动啊，
1: 每年都来。
2: 对，我们每年都要来一次。
1: 我就以为种树，把树种下来就行了，还要一系列的售后服务。
2: 对呀、
1: 当时种下来这个树多大呀？你当时种的时候？
2: 这个当时种下去是小树苗来的。现在都慢慢长大了。
1: 第几年了？这个树苗是？
2: 这个树都有3年时间
1: 了。第3年了，怎么今天看到树什么感觉？
2: 看着这个树慢慢长大，我们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因为种一片就要成一片，绿一片要美一片。这个是我们人大代表，这个作为一个表率的一个作用啊，
1: 每年都来，
2: 对，
1: 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觉得意义在哪儿呢？
2: 这个，我每年都来参加这个认捐的、认种和，认养这个活动啊，然后呢就。作为人大代表啊，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的。

0: 嘛，我们要把这个树的周围这个草清除干净，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树的旁边呢要挖坑啊，挖均匀的挖几个坑，然后呢这个坑里面呢就施点肥啊，施完肥之后呢然后就浇水啊，就这样就这个树呢就明年就长得好快一点啊，是这个也这样。
1: 现在还是有点专业的，你是之前是完全了解，还是说开始就是种这个树以后有专门的人会去？
0: 我们都是在种这个树之后啊，我们都对这个树苗的生长啊做了一些了解，所以才懂得种树要这个程序
1: 所以还是挺不容易的，感觉这个过程就像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在哺育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谢谢您，我不打扰您，我们继续往前走，谢谢您啊。哎，我来啦，来，我继续把麦给您带上。好，我们继续走。
2: 谢谢。
1: 对，我刚刚就跟代表说哈，就是这个过程呢，是确实像养小朋友一样
2: 啊，
1: 从过去完全不知道。他说的，如果他没有接触到这个种树，或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许不会去了解说啊，我得要对吧，每年把周围。就是
2: 扩炫
1: 一下，然后还要给它松土，我就不了解了。我马上就报名，我明年也参与，今年就可以参与，
2: 今年就可以参与。我们周末就有一场活动，
1: 好，可以要报名啊！这里写的哈，人大代表林这边。
2: 对，
1: 看着这个小树苗，你看。这个小树苗啊，这样一比起来，跟周围的这些高树比起来，它们是更矮的，对不对？小小的，
2: 对，
1: 非常整齐的小小的，但是就看着是充满生机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肉眼可见的，慢慢它在往上
2: 长的过程，
1: 然后它能跟周围的大树一样，
2: 是的，
1: 都能看到这么大，哇，就感觉
2: 就是看着它生长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一棵小树从这样的树苗。再长到一棵大树，它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程呢？
2: 这个种树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首先，我从我们种树的角度来讲啊，首先我得先选一棵苗，要选好的苗
1: 好
2: 选好苗，
1: 选
2: 好苗，而且要考虑它是不是宜种在这里，因为它有一些可能你北方的树移到我这里肯定不行啊，是不是不适宜的？所以选苗一定要选适宜的，那这个挖树坑呢？我们在这个乡村绿化就有条件情况下，我们建议就是尽量这个树坑要挖大一点。为什么呢？你挖大一点呢，就方便它的根舒展开。舒展开。你如果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坑，只是把这个树头放进去了，那它这根就没办法往四面长。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树坑要挖大一点。那你种进去了之后呢，还要把这个土啊，先把表土填进去。然后再填新土。填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踩一下。把它那个树根跟那个泥土要完全接触，种好了之后呢，你浇水啊、施肥啊，施肥这个都是第二年的了，主要是浇水，一定要浇透，一定要浇透，
1: 就是当下种下去那下一定要浇透，
2: 对，一定要浇透。然后你如果树种下去的树觉得不够那个理正，你还要搭个架子，让它往直长，然后呢，定期要来巡护，因为你要看它有没有病虫害啊之类的，是吧？又每年了，应该说是每周我们都定期的巡护的，
1: 就是每周还要有人过来。
2: 对，然后隔一个月我们就要给它除除草这样子。那如果就对于山上的那些做不到呢，我们一般上就是一年搞两次抚育，搞两次抚育让它快点生长，就可以了。
1: 对，
2: 当然了，你一棵树，你肯定你要花好多的心思去养护它，这个都需要久久为功的去养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是吧？
1: 为什么我在这儿停了？就因为他一直在说，对啊，我们刚刚邓科一直在说嘛，就说这个整个过程要天天看，要周周看，要月月看，要年年看，不停的要大家一直就是很用心的去对待一个树，它才能茁壮成长啊。
2: 是的。
1: 所以这里面要付出很多的感情了。我就看到我们沿路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牌子，这个是巴金先生说过的话，他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这个是每隔几段路都有，这是因为巴金先生当年也是来到咱们这边
2: 1933年来到这里，然后写了这个《鸟的天堂》这篇课文，
1: 对啊，
2: 收入了这个小学课文，我从小就学这篇课文，
1: 所以这个感情哈，
2: 感情
1: 尤为的浓烈。
2: 我也是林学系的学生出来的，我觉得从事这个植树造林呢， 真的要有。

0: 感情，才种得了参天大树。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情，没有这个耐心，可能一下子就放弃了，没有坚持下去了。
1: 就不仅仅是要有技术啦，我们说的，等我们开始接触它哈，要知道有技术，要有政策，但能支撑一代又一代，能支撑大家啊不停的去坚持的，关键还是要对于这种树木的那份感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特别对，我深表赞同。
1: 这个灵感也是从巴金先生那里获得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份感情，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所在的小鸟天坛，还是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这样规格的，其实他们的这个成效都是显而易见的。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江门的绿美广东建设还有哪些成效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这几年搞这个绿美广东建设哈，我明显感觉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打造了一批的精品，让群众去。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很有欣喜。
1: 对，
0: 我看到每一朵花每一个绿芽都都能够直接接触到它，这种欣喜是应该说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是吧？有这个欣喜。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江门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更丰富了，更丰富了。通过这个绿美广东建设，应该说我的植被丰富了，动植物的品类也丰富了。你看刚才应该王主任给你介绍过，我这个鸟类多了很多，是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同样
1: 有130多种。
0: 对呀，同样的，我除了这个鸟类，我们还有这个猕猴自然保护区，猕猴这几年数量也多了啊。我还有这个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它的数量也是哇很多的啊，
1: 真的是。
0: 所以这个生物多样性确实是更加的丰富了，然后农民得到的那个便利也更多了。
1: 是啊，
0: 因为这几年搞生态惠民嘛，是吧？生态惠民，我们搞了这种城乡产业园呐，还有森林康养基地。在那个鹤山有一个森林康养基地，是由社会资本投入了3亿。去搞了一个很大型的森林康养基地，这个也是市民可以直接接触得到的，他们也是可以直接享受得到，就好像我这个小鸟天堂一样，是也是市民特别喜欢去感受的，然后是这个城乡产业园带给群众的是那种经济
1: 收益，
0: 经济收益增多了很多。
1: 是的，对，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大家很喜欢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就是老百姓能够参与到其中，能够我们刚刚说的，像那个王主任说的，钱包鼓起来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收益就是最直接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更加愿意爱，
0: 没错没错，更加愿意参与，
1: 对。所以从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江门真的是把这份爱绿护绿的这份感情变成了真的行动哈。其实呢，在广东啊，这种久久为功的故事还有很多，像上世纪70年代啊，肇庆怀集的岳山啊，也有一群人，他们用了这个3年的时间呢，在荒山上种下数万亩的林木。那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那些小树苗哈，也已经成为了参天大树，而岳山造林的精神呢，也是一代代的传了下来。我们首先呢，非常感谢哈，我们邓科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段历史，忆岳山造林，见绿美广东。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2: 怀集人民胸怀朝阳学大寨，壮志凌云会。
3: 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发动岳山造林大会战。自备生产工具，自带口粮，自建窝棚，自搭炉灶，不怕天寒地冻，不惧山高路险，顶风冒雨，风餐露宿。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青年民兵，凭着苦干加巧干、觉悟加义务、锄头加干粮，在延绵荒山上筑起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孕育了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此后，广东以岳山造林为火种，相继实施了5年消灭荒山、10年绿化广东、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提高到53.39%。

0: 使南越大地重现勃勃生机。2022年12月，省委省政府站在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做出关于深入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提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深入实施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两年来，广东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积极唱响我为广东种棵树主旋律。截至2024年底，超额完成林分优化提升和森林抚育提升任务，因地制宜打造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点193个，建设省级森林城镇210个，建设森林乡村256个，绿煤古树乡村102个，绿煤红色乡村105个，高质量推进岭南国家公园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和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在57个县市启动建设一批山地公园、郊野公园，建设绿色通道林2992公里，抢救负壮古树名录6744株，建成古树公园210个，全省经认定的义务植树活动超3万场次，287万人次，数量在全国中遥遥领先。发起古树认捐、绿煤有我募集资金等活动，引导全社会参与绿煤广东生态建设。50载风雨兼程，半世纪绿色传承。下一步，广东将实施弘扬越山造林光荣传统，党建引领绿煤广东生态建设5年行动，坚持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走出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东路径。
1: 你看，我们刚刚呢一路从这个小鸟天堂的船，然后走到这儿哈，从这个小鸟天堂，我们的小鸟，再到看到任大林的抚育啊，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么感动之余呢，还很振奋啊，绿煤广东建设的成效。那现在大家一定非常困惑，江门做得这么好，广东其他地方绿煤广东建设的怎么样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现场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先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先请曾处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事务处曾峰。
1: 欢迎曾处。好
3: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江门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刘一曾。
1: 欢迎刘所。跟大家介绍一下，刘所呢也是广东省劳动模范啊。再次欢迎两位。首先呢，我觉得来到这儿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因为我刚刚一路走来，我就觉得今天是春分嘛，
4: 对，
1: 心情特别好，又是爱鸟节，然后就刚好啊鸟节爱鸟周，所以呢在这儿我就觉得又见到这么多小鸟，哎呀好幸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就是左边的这个，这就是这个叫什么独木成林，独木成林。为什么？你们能想象吗？这么一片的榕树，它是一棵榕树，哇！在这儿，我觉得曾处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榕树的历史故事。
2: 对，这棵榕树呢是在天马村的，那么呢它是400多年前了，到这个天马村的人，刚才应该有
1: 对对对，他有说
2: 知道，对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在河东中间种了一棵树，那么现在长成了这么一个独木成林。这很不简单。其实呢，一棵树要成为独木成林，它至少要具备一个3个条件。一个是要优越的气候条件，那么我们南越这个我们广东地区呢，岭南地区呢是具有非常好的这个气候条件，满足了这么一个基本条件。第二个呢是一个树种的特性，也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够独木成林的啊，很少极少数能够独木成林的。那么榕树， 是其中的一个。哦、对，我们看到周边的很多树，你看啊，榕树也都是这样子，
1: 它渐渐虚哈，
2: 虚根，它渐渐长到地里面去了。那么它最后气生根，它又变成一个枝条。
1: 嗯，
2: 那么未来我相信再过几百年，它也会长成像现在这个啊、小鸟天堂一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棵这个大树。当然呢，除了这个自然的条件以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就是世世代代一代接一代的接力的守护、啊、
1: 对，
2: 才有了今天的这么一个独木成林的这么一个景观。
1: 对，
2: 这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
2: 非常不容易的。
1: 就是大家不去迫害它，本身来说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对，要保护它、嗯、
1: 对，要保护它。
2: 是的，是的。
1: 对，小鸟天堂刚刚其实也有说，就是他有说，那个王主任有说是把那个小树苗放在那儿，然后就长多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片它都是那一棵
2: 一棵、
1: 啊、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树苗不断的延伸，它就可以长到那么大。
2: 对对对、哎、是的，是的。
1: 400多年的坚守啊。
2: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想到一句话哈，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嗯，其实呢，旁边也有很多的榕树哈，这是其他的榕树了啊，不是那一堆的。但是我们也乘凉了呀，是不是？就古人说的这个前人
2: 栽树，
1: 后人乘凉。
2: 是的。
1: 还有一句话是更加的贴切的，我记得叫做这个"青松恨不高千尺"。青松恨不高千尺，就是大家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古人哈，好像到今天为止，大家都是非常对于这种树木啊，它能够长成林啊，它能够越长越大的这种期待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2: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一直有这种爱绿护绿的传承的这个精神。
2: 对对对，所以我们经常说植树造林，就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
1: 嗯，
2: 对，确实是这样子，种一棵树，那么就是可能是一天种下去，但是它可能要一年年复一年、
1: 嗯、
2: 日复一日的、
1: 嗯、
2: 去守护着它啊、
1: 嗯、
2: 看着它啊。这也让我想起来这个我们有一句古诗啊，李白一句古诗叫做那个词叫把酒问月啊，里面有几句话就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引用到我们今天这个古榕树上面。
1: 好
2: 啊，李白那个诗是这么说的，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吧？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啊，是明月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如果换在这棵树上面来了，我觉得就是
1: 榕树。
2: 对对，古人不见今时树，今树曾经庇古人，庇护古人
1: 啊。
2: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榕树却不同，因为榕树呢是400年前。它可能只是一枝，但是400年以后它变成一片林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从事林业工作，从事这个爱护保护森林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1: 是
2: 啊，对
1: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种植树木也好哈，我们的这个政绩也好，它就是功在千秋的，对不对？
2: 对
1: 对，那个功呢，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工程，我们的功劳以外，它还有功夫，久久为功的功夫。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现场今天是我们刘所，他其实也是昆甸木的专家哈。
2: 对，
1: 在一个树种上面研究了几十年啊，这个就是久久为功的定力。所以我想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昆甸木。
3: 这样。我现在大家可以见到的我们这一盘啊小苗啊，它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昆甸木啊，其实它的学名叫巨榕老香。那我们昆甸木呢，也普及一下，昆甸木其实不是一个树种啊，它是一个类种、是一类的，通常我们是早期呢在印尼引回来的木材大劲材啊，做家具那些大劲材、那从昆甸那个地方引回来的，我们当时把它俗称都是叫昆甸木。
1: 对，
2: 印尼的昆甸港，对，它进口过来中国的硬木类的统称
3: 都这样是一个类啊。因此呢，在这个昆甸木这里呢，它其实主要是早期就是属于硬木类的，它这木材是有一些相关的特点，它是木材比较重，另外一个它就是比较耐腐，而且呢就是说耐用啊。因此在我们广东呢岭南地区呢使用呢也是比较多的，像我们江门桥乡好多的碉楼里面的那个高梁柱以及门
4: 门栓以前叫探门啊，都是使用这个昆甸木器做的制作的。
1: 还有我们那个龙舟嘛，
4: 对，
1: 龙舟也是
2: 对，
4: 就闽南这个我们江门都有明清时代的龙舟啊，那个都是用昆甸木去做的，主要是做龙骨，它比较坚硬，而且液泡水液内用，而且就比较耐腐嘛，因此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高档的家具，

0: 因此对于群众来讲，他还是比较熟悉的对昆甸木这个食用啊。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引要去开展这样的一项工作呢？其实也是起因于早期的木材纯靠进口，
1: 啊，
0: 大多是靠进口来。那我们国内呢，如果是在国内采用这些大进材的话，那对我们的一个天然林或者自然林的保护也会有风险。那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整个在2002年的时候和我们的广东省林科院一起开展了这一个国家的98项目，也是从东南亚引进啊龙脑香科的一些树种。当时我们引了8个种啊，这个巨龙脑香也是里面的一个种，也是现在表现最突出的一个种。
1: 02年到现在是24年，
0: 对，
1: 哇，今年24年了，
0: 特别。
1: 我研究的这个24年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它有水土不服，或者说咱们有这个比较很难攻克的问题？
0: 对对对，确实24年时间还是对于木材的研究啊，树种林业的研究来说，周期其实不算长
1: 啊。我们周期都要以20年为计算。
2: 是的，对于一个人来说，
1: 二十年
2: 没有几个20年。
1: 对啊对啊。
2: 那对一棵树来说，20年它只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阶段。
1: 10年树人，100年树木啊，这就说具象化了。
0: 对，其实周期不长，但是在这20多年期间，我们整个研究团队也是克服了比较多的一些困难。总的周期来讲啊，我们是分3个阶段去开展这样一个项目。早期的98项目主要是引种试种啊，那这个引种呢是02年引回来的种子，然后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要在，也是顾虑是比较大的，毕竟是在热带的一个树种，要到我们南亚热带来，它的湿生情况、抗寒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一直很顾虑的，
1: 就尤其到冬天，特别担心
0: 能不能度过，
1: 是不是啊？
0: 对，因此这个其实当时从种子开始培育成小苗，我们也是克服了非常大的一些困难。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每天都在这个苗圃里面啊，去观测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每天它的长势是怎样的，到冬天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出现冻害的一些情况，一直等到在03年呢，才从这一批里面圈出比较优秀的就长得比较好的一些苗，挑到我们在江门的鹤山造下了这一片试验林，那就进入到我们的第2阶段，就是作为，
1: 其实是前期试验，它就会可能会有不服，然后它就不可以被移植到这个树。
0: 对，你的小苗先要合适了，我们才去种它。
1: 那段时间经历了多久？
0: 这里没有，这大概我们是1年的时间，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造林了在1年时间把它摸透它幼苗期的一个生长状况。我们在03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挑选了在江门鹤山造下这片试验林，那之后呢，就基本上在这到10年，就7年时间都是作为生长适应性的监测。那这时候呢，技术人员呢就是要定期去巡林，看它的表现情况。然后之后呢，就是从11年开始到20年呢，我们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就是除了我们长期的监测生长现状之外，我们也从里面挑出表现比较好的，开始做苗木繁育就先做前期的一个推广准备就是当时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搞一些扦插育苗，因为早期是要种子从国外进口嘛那种子的进口也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可能
1: 成本
0: 也很高，
2: 复杂的过程。
0: 对，因此我们就后来就开始选一些优势，开始做扦插或者主培的一些工作然后就在我们19年开始又做一些示范林的建设，再进入到我们的就之后呢，就21年开始往后了，我们其实更关注点是在这个引回来的一些树种能不能在我们本地正常的开花结实
1: 它还会开花的吗？这个昆甸木
0: 要的进入生殖期可以开花结实这个是一个长周期的去监测基本上像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它的花期了正常在像这个巨龙脑香嘛，在原产地来说它已经11、12月就进入花期了但是在我们江门它其实在已经往后一点现在也是在春节那段时间是它的花期那因此我们这段时间是科技人员是 虽然说这片林那么大，但是他们定期都要去山上寻林，看有没有新的一个品种或者能够进入到开花，或者什么时候可以结果啊，这个要做一个长期的监测。
1: 所以要培育，这个不能叫树种是吗？这个叫
2: 也是一个树种，
0: 也是个树种，
2: 从外面引进来的，
0: 引进
2: 来的一个树种。
1: 要培育一个树种是不容易，从那个试验。然后再到一步一步，
2: 一开始我们要这个检疫，然后要隔离，然后试验。他刚才说的这个过程，我理解应该是20多年，只是算到试验的阶段。
0: 对，
2: 下来了我们还做释放，那试验了发现他刚才八个树种，那么现在看来就这个树种是做的比较好啊。但比较好呢，不代表他就在加盟林科时候做的好，不代表说他在加盟大地，在南岳大地都好。
0: 对，
2: 现在我们下来了，就试验完要下来要做释放啊，释放如果是成功了。才能推广，
0: 对，
1: 就现在还没有进入推广的阶段，
0: 不，现在已经，
1: 但已经有些是在
0: 对做，因为我们叫区域性的一个实验，
2: 啊，
0: 现在我们在说，就是江门合适了，我们还想更多广东市民，更多
1: 的
0: 是否合适啊，就开始做逐步去推进吧，应该这样说。
1: 不容易，刘所，这个树当时来的时候，这个树种当时来的时候，您在吗？
0: 啊，应该说是我刚毕业，刚进入林科所，我02年毕业，是看着他一长出来。
1: 你现在看到他应该特别有感情。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坚持下来？20多年会不会又换？那包括同事啊，有没有就是说更替的？
0: 对，
1: 也有。
0: 有。
1: 对，你看，
2: 一直坚守。
1: 对啊，你一直坚守在这儿，所以这一路下来，这坚守，您觉得靠什么来坚守下来的呢？
0: 这个我觉得，我认为啊，在这搞林业的人能够长期坚守，特别有一些是在林区啊，对城市来讲还是比较寂寞的。
1: 对，
0: 但是能坚守下来，
1: 对，
0: 搞林业能够坚守下来，而且还是搞科研能够坚持下来，我认为啊，都是一些林业人的一些共性。主要我个人认为是三方面的一个因素，一个是林业人的初心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我们学了林业，从事回林业。一定要有原本的一个责任感或者使命感。我们看到国外好的树种，国内没有要去进口，那我们就想做科技人员来讲，我们就想能不能国产化、本土化，在我们本地也能长得这么好，这样呢也能对本地就是说提高一个生物的多样性，还有一个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比较好，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林业产业的一个发展啊，第一个是出于这样才有了这一个项目的开展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林业人能够坚守下来，都有这样的共性，20多年一直坚持，能够一代技术人员接着一代在干，最早的那一批，我们单位的那一批就是已经退休了。
1: 现在我们是，
0: 那我这是第二代。后面我这之前现在年轻的，我天天跟他们传出说，你们要接着干，这片林不是，不是说随意给它砍掉啊，能要保留下来，长期去研究它，可能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成果。第三部分呢，那也就是说，其实成果的一个反馈吧。大家看到自己育的一颗种子变成一颗小苗。最后再变成一棵参天大树，或者形成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再有开花结果，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科技人员来说呢，技术能够落地，或者呢有望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发展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舞。因此说，其实坚守下来呢。还是有一定的回报的，
2: 是功成不一定在他，但是功成必定有他。
1: 对，我真
0: 是按着这个干的，
1: 听着就很热血。其实刚刚说的是别人有的，我们也想有，其实就是这种不断，
0: 对，
1: 其实也是在开创啊、开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才会让我们的林分哈越来越。怎么说呢？
2: 丰富了，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到这儿，我们就听到了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树苗哈，包括我们放眼望去的这些大树，其实它背后是一代人的，可能是青春，可能是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2: 是的，
1: 就拿昆甸木来说哈，
2: 是的，
1: 昆甸木它现在走到这个阶段，可能接下来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还有释放推广。
1: 它对于绿莲广东的意义呢？就像这些树木，一层又一层的。
2: 没错了。其实我们不单昆甸木，昆甸木只是一个缩影，引种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广东可以说是号称是有个美誉叫做 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也就是我们这个叫物种是特别丰富的了。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说就是我们确实有很多呀，比如说榕树，我感觉大家来到广东的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我们绿化是做得蛮好的，
2: 是的，
1: 路边上啊是吧都是树，但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啊，这么多人力，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引种主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补短板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这里十全十美啊，补短板的。第二个解决提效益的问题，第三个还解决保生态的问题，强生态的问题，第四个还要保安全。为什么引种那么多？其实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补短板，哎，就刚才这个刘所说的，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坤天木，我们自己就没有，我们要一棵，要一块木头，我们就要去进口。是吧，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啊，这在这一类上面呢，比如说还有我们最近这几年引种特别多的，比如像我们引种特别成功的桉树啊，解决我们木材的这个短板啊，造纸的这个原料的不足，还有我们也曾经引过的类似于这个火炬松啊，这个加勒比松等等，都是从外面引进来的，黑木相思类的，解决一些困难立地造林的问题等等，是吧，这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补短板。第二个就是强效益提效益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有些树种在这本地树种它长得不够快，哎，但是呢我们从外面引进的一个树种它可能树身分场啊，产量非常的高，比如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个大力推广的这个黑木相思，它这个材质好，生长又快，那这样子引进来了成功了，那么可能农民群众大家都愿意去种它了，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强生态，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沿海用的木马王，以前曾经这个木马王呢是从印度洋沿岸地区引进来的一个，还有澳洲引进来的一个树种，到现在也有100多年，大概130-140年的历史了。当年的华侨，就我们广东是侨乡，那么很多华侨下到南洋，下到其他地方去，哎，发现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木马王特别好，那么他们回乡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在我们湛江的雷州半岛就把它种下来了，在我们的茂名就种下来了。哎，种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树种呢，它适应力非常的强，它抗风，而且它可以抗极端恶劣的环境，就是在大家知道那个沿海沙滩上面，在夏天的时候，沙滩表面的气温啊，可以达到50-60度，可以煮鸡蛋，鸡蛋可以把它煮熟了，哎，就在这样子地方，
1: 它也能存活，
2: 对，它能够存活，它能长成，而且它能够叫做防风固沙，就这个沙丘就不会再流动了，当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抵抗这个强台风，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叫保生态，或者叫强生态，或者就这个保安全，等等，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那样子这么多个需要，所以我们经常呢，不单是绿美广东的，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研究引种一些国外的一些好的树种进来，当然这个您也要注意这个风险的管控，因为也要避免这个
1: 本土树种的
2: 对外来入侵，
1: 要和谐共生，
2: 是的，
1: 所以坚守的故事，但你要说我们已经引进了这么多，广东省坚守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
2: 就说这棵古树它其实只是我们广东省现在登记在册的85000多株古树中的一株，那么所谓的古树就是
1: 400多年的，
2: 400多年的，我们300年以上的，我们有5000多株，全省现在登记在册的，100年以上的，包括500年的，我们有85000多株，其中最老的在我们粤西地方有些樟树啊，荔枝啊，最老的达到1500多年，那么就1500多年的这个坚守，才有今天的这么80000多株。古树，而这80000多株古树呢，都是青罗起步在我们南岳的乡村、城市，就并不是说在偏远的山地里面，而是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80000多株这种古树坚守。那不单是这个刚才说科研人员的坚守，我们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个坚守，其实我们林业战线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1: 护林员啊，
2: 对吧？
0: 对，
2: 你说到护林员，
0: 对啊，
2: 说到护林员，最这个有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省龙岩洞林场的这个张来仔，他是广东好人，全国五一劳动获得者，他很多很多很多的荣誉，那么去年退休了，老先生呢10几岁开始是作为这个林场的一名护林员，每天他护林，他的护林的管护面积大概有3-4千亩。那每天他要步行的 去巡林巡山，大概每天要走20公里。哇！据他统计呢，他这个40多年，他穿坏了200多双的解放鞋。天！他走过的路呢，给他统计过，大概有20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赤道大概5圈左右。

0: 天哪，
1: 5000左右，
0: 每天那么走啊？
1: 啊，对，每天走。对他呢，跟我看了他的情景事迹啊，他就是几天下一次山去买一次菜，一天煮一次，但是要吃三餐，然后其实克服很多困难，早期的时候呢，临产的广湖站是没有水没有电的，那水呢可以就近去取山泉水，但是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比这个艰辛更难耐的是寂寞，
2: 对，
1: 是寂寞，所以张乃仔呢，他有个爱好，就是记笔记，他写了笔记，巡山的笔记写了两个柜子。还有
0: 没人说话就记下，
1: 没人说
0: 话，
1: 他写书法，他练书法。哎，我到过他那个广湖站，我去看过。现在的那个墙上面还贴了他自己，就是自娱自乐了，贴了很多他自己的作品这个书法作品。对，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守。其实像他这样子，我们全省的
0: 很多，
1: 还有大概30000人左右。每天在这个山上这个巡山。
0: 是。
1: 对。就是像我们那个护林员是这样的，其实还有很多了你看最近我们这几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这个岳山造林光荣传统，那当时呢，岳山这个就是在管，肇庆的怀集，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怀集木广宁竹，就意味什么？就是肇庆的广宁县它是盛产竹子的肇庆县的怀集县肇庆是怀集县。它是盛产木材的据统计呢，在1955年到1985年这30年间，这个怀集生产的木材占到整个广东省全省产量的9%，那非常大，一个县可以达到接近1/10的这个产量，它非常大。所以呢，这样子大规模的像这个为了经济建设输送很多木材出去，那么他们当地的资源也枯竭了，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呢，当地的民兵啊，他们刚才视频肯定也有介绍，
0: 对，
1: 当地民兵呢自发了，就是去
0: 轰
1: 烈烈参与这个岳山这个造林运动，对，这个花了2年，一共有140几天时间，种了这个30000多亩的这个林子，那当时他们，我觉得他们种了，我看过他们那个宣传那个片啊，这个事迹，说这个叫做苦干加巧干，所谓苦干肯定条件非常艰苦，巧干呢就是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怎么种树，种树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一门学问。
0: 对，刚刚有路过的时候有略有一点耳闻，就是原来种树还是很复杂的，包括护，就是护树、爱树，它其实方式也有很多种。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义务植树的进的形式
0: 啊，
1: 我们有7-8种义务植树的形式，对，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是编成歌曲、歌谣，用而且是用本地话唱的，编成一些顺口溜，那么呢，就这样子就是巧干，还有呢，他们就是真是义务加觉悟了，他们就是为了义务劳动啊，都是有那么一个觉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是吧，我们就不能当代人就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我们把树砍光了，我就不管后代人子孙后代了，是吧，所以他们是义务加觉悟。第三个，我觉得他们是真是锄头加馒头啊，真的很不容易，锄头加馒头是吧，就天天带着干粮就上山风餐露宿的，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水也很难找，又没有电，想想那个时候啊，那种气温下要去坚持下来，除了那一份这个寂寞以外，这个本身的这个生存条件就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对啊，
0: 刚刚您的那个故事啊，就是他这个护林员，
1: 将来在
0: 他
1: 十几岁开始，
0: 就是每天要走20公里，
1: 对，
0: 200多双解放鞋，
1: 对，
0: 你看就是他的故事，加上我们今天一路听过来的小鸟天堂的故事、昆甸木的故事，还有大家参与到这个植树造林的故事，还是那个跟我们今天主题是非常契合的，就是这份久久为功。
1: 对，
0: 有了这份久久为功，才能像大家此时此刻看到我们身后啊这样的一些满目葱茏，他就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坚守的这份久久为功的定力。
1: 是的，是的，确实。
0: 所以到了新时代，应该也会有新的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植树造林，我们绿美广东建设，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新的特点。站在2026年哈，应该是15的开端之年，
1: 对，
0: 开局之年，同时它也是绿美广东建设关键的一年哈。
1: 我们有第4年了，
0: 对，今年是第4年，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部署，或者说今年植树，今年我们的绿美广东建设会有什么样新的特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就是我们已经基本已经实现了因绿净绿了，那么下来了，我们主要是要提质增效的问题了，这个

0: 是的，就是现在我们广东的胜利覆盖率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了。嗯啊，
1: 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么多故事哈，那么多人的守护，所以咱们基础现在已经是很好的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也按照这个二十届十中全会提出来，党中央提出来了，说“十四五”呢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嗯，但这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们林业能做什么呢？我们在想呢，就是我们绿煤广东也是今年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嗯，所以我们想呢，还是要遵循这个总书记的两山的理念啊，指导下面呢，我们要统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林田湖的这个综合这个系统治理，对，那么呢，在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山绿并举、市库的联动，嗯，啊，山绿并举，所以山绿并举就是首先还是要扩绿，这扩绿呢不是说数量上的扩张，嗯，可能要质量上的提升啊，这个是基础，嗯，啊，那么扩绿完要就要新绿。那么新绿什么？就是要发展这个林业的产业，嗯啊，让老百姓能够在这个绿中能够富起来，而不是说就是绿，是吧？这个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绿了没什么感觉，是吧？所以这个是新绿。那么要把我们这种生态的优势转换成发展的优势，嗯，这是新绿，
1: 它才能更加可持续。
0: 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护绿，那要保护好我们现有来之不易的成果。嗯，其实一座山，一座青山。你要是一把火可能就是毁于一旦，是吧？
1: 对对对，
0: 一条虫可能就把它吃掉了，
1: 对 对, 对，
0: 这个一把刀就把它砍掉了，嗯，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也是一个保障，嗯，安全，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做到这个三绿并举，嗯，同时呢，我们要推动这个市库的联动啊，所谓的市库呢，首先就是这个水库
1: 啊，
0: 对吧？水库就要发挥市民这个调节这个水的水文、水源、净化水质的功能，嗯，那我们要继续的把它做好。啊，其次呢，就是这个粮库，啊，粮库，啊，其实是应该可以说叫钱库，
1: 钱库
0: 对，就是最终就刚才说的一样，意思一样，是吧？要让它有经济效益，
1: 对，
0: 是吧？多发展一下森林旅游，发展这个林下经济，嗯，发展林业的产业，嗯，等等，还有种更多的这个高价值的这个木材，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财富的这个
1: 是。就要把更多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的绿水青山，明天它就是金山银山了。对，第三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粮库。那么总书记说要这个有树立这个大食物观的观念，那我们也要向森林要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森林啊，不单是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比如说香菇啊、木耳啊。啊，这些都是来源于这个森林的，还有很多的木本的粮油的啊，比如说这个板栗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油茶呀，等等，这些都是发挥这个森林的这个粮库的作用。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碳库，碳库啊，我们总书记说了，我们向世界承诺我们这个2060的目标啊，到2030年我们要实现这个碳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这个碳中和。那这个森林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在这个协同推进这个碳达峰、双碳这个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就可以发挥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
1: 其实是很具体的，而且可能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句啊，就我们现在呢，其实离。就是说开门见绿啊，处处见绿，其实给大家这种实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部署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够感受到的更加具体的实际变化有哪些呢？可能
0: 好，我想这样子，就是用这个昆明书记啊，他曾经对我们这个绿煤广东做了一个要求，我觉得就非常也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我们想的就是可能九个字，一个叫做看得着，叫做看得见、摸得着、有欣喜。看得见，所以看得见呢，我们想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造林的成果啊，我们绿煤广东的成果，让大家能够看得见。比如说我们的这几年在推的山上的这个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那么这个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呢，就是我们原来这边是绿的了，但是它的可能森林质量并不高，那么我们通过改培其他换好的树种，就比如说昆甸木，让它未来呢它能够长成这个参天大树，这个森林质量更高， 那么让大家能，就是你如果是来源于农来自农村的一个同志啊，你回家一看，哦，我们家乡啊，以前也是绿的，现在也是绿的，
1: 对，
0: 但是以前的绿跟现在绿不
2: 一样，
0: 对，以前的绿它可能是仅仅是绿而已啊，但是以后的绿或者是现在的绿，它可能已经是不一样，它的树种就非常珍贵的，这个山上的山下呢，这几年呢，我们在推这个乡村绿化，乡村绿化，那么我们预计呢，今年再努力一年，我们这近三年的乡村绿化就可以达到6000万株，增加了6000万株，三年全省增加了6000万株的这个乡村绿化的这个树木。那么我想呢，很多这个我们在城里面的，如果回到家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家乡可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越来越漂亮。
0: 这里面有光滑的，有可以这个摘果的，有可以这个成材的啊，很多树都多了，在村里面都多了。对，这个是看得见。我们想第二个就是摸得着，摸到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可及可触，就是不能哇仅仅只是看看而已，我能够去
1: 近距离的
0: 我能够走进去。那我们这几年呢，打造了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打造更多的这个古树公园啊，绿莓点啊，包括我们最近呢跟那个高德地图扫街版里面专门推出了一个叫乐游广东，我们在上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1: 专门看树
0: 绿美的点，包括看树的、看鸟的、观鸟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人就很兴奋，哎呦，我们村的这个古树公园
1: 也上榜了。
0: 对，哎，我小时候呢就在那里调皮捣蛋，在那里爬上蹿下跳的，哎，现在竟然它成为在高的地图上可以找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网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摸得着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共建共享啊，就像刚才的义务植树一样的，我们想打造更多的义务植树场景。
1: 我也参与进来，就是，
0: 对，你愿意参与进来，现在其实很多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要让我的小孩，我自己也想愿意去参与这个义务植树活动。对，我们每年呢会举办几万场的义务植树活动，而且我们现在义务植树活动呢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就是说去种树。其实我们今年推出来跟省林业局啊，我们联合了9个部门，一共是10个部门，我们就在全省倡议推行了一个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让大家能够全年尽责，方便尽责，而且就地尽责，不仅植树，我们现在推出来叫做春种，就春天就是种树嘛，这个方向，夏捐夏任论捐啊，就是有些我们结合那个630的那个活动啊，那么大家的有钱的出钱嘛，有力出力，大家你捐1块钱也行，你捐10块钱也行，当然你越多越好，我们也欢迎，是吧？我们有这么很多小平台，这个绿美广东的服务平台，种一棵树的服务平台等等的很多很多平台可以参与。到了秋天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抚育的阶段，需要这个除草，需要这个修剪，那么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准备明年来年的这个种树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推出更多的这个，比如说让你去这个挖树穴啊，准备好来年的耕种。
1: 抚育的过程
0: 对，
1: 刚刚有看到，
0: 还是先挖好这个穴，对，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或者是参与这个果实的这个种子的采摘啊，等等等等，让大家有更多的这种
1: 参与感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访谈适合党员先锋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也感谢刚刚一路走过来哈，我们的所有的嘉宾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六月三十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五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4: 数量多少，
3: 根据我国刑法，
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7: 撞到了我的车的。
8: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这里是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Hello，Hello， 大家好啊。然后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呢，我们会关注到的一些热点事件啊，包括上一些投诉内容哈，都是确确实实跟我们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呢，我们今天的热点，哎，我真的是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热点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一时竟想不出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丧心病狂，真的是啊，痛心疾首。还有什么，哎，反正就是非常难过吧，就是知道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哈，就是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设局让六个孩子吸毒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哈。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就是霸占在这个热搜榜的榜首哈，或者是前几列啊，确确实实哈，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起事件的后续。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律师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然后最终啊，这个始作俑者他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现在一审结果是已经出来了的，那后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对吧？我们都会一起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师，让他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啊，要欢迎我们的陈律师，陈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啊，辛苦陈律师了，刚刚路上是疯狂堵车啊，
1: 是
0: 终于赶
1: 赶上了
0: 啊，也是赶上了啊，还好。嗯，然后知行合一，恒定致远啊，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啊。节目之外，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今天的热点事件，我刚开始也跟大家预告了，我说我一时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啊。我说就是，如果用三个词儿的话，那就是匪夷所思、痛心疾首、丧心病狂。什么事儿？为了冲 KPI， 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竟然设局让六个孩子吸毒。在2024年1月，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了完成查处吸毒人员的任务指标，通过社会人员徐某就召集了六名未成年人，随后呢将含有依托米纸的电子烟交给了徐某。那徐某等人呢就在一个宾馆内啊让这些未成年人吸食，等孩子吸完之后呢，马某就带队赶到现场，将这些孩子一网打尽，算作是自己的战果。也就是说，这六个孩子的吸毒行为，从找人来吸啊，到提供毒品，到最后被查获，全部都在他的设计之内。他既是毒品的提供者，又是抓捕行动的指挥者。2026年4月25号，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参与此事的三名社会人员也分别获刑，目前该案已进入上诉期。首先呢，针对这个事情哈，大家我想跟我们的感受都是很相似的，但是对这个结果，很多人在网上还是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的。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贩卖毒品啊，最严重是可以达到死刑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马某，他是知法犯法，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被判处5年，这个刑期会不会有点太轻了？就法律上会从什么角度上去考虑呢？陈律师，
1: 就是大家可能一提到毒品，就是觉得相对应的刑期都会非常的重嘛。但其实说，那针对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件里，那骗未成年人吸毒，他这个量刑，我们先说一下结论。首先，他这个一审判的是这个5年嘛，
0: 嗯，
1: 五年的话，他是在我们这个法律幅度内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刑法的规定，欺骗他人吸毒罪，它一个基本量刑，它其实是在3年以下的，就可能说，比大家想象的那个量刑就稍微没那么重。但是如果说它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况呢，它的这个量刑是3年到3年以上、7年以下，在这个幅度之内。那欺骗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话，是从重处罚。那 在我们这个案件的马某，他首先他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他又欺骗了多名人员去这个吸毒，而且这个受害对象又还是说未成年人，就属于说多项严重的情节叠加，那么依法就是应当从重处罚的。那么在7年以上3年以上7年以下这个幅度里呢，去判处一个5年有期徒刑，
0: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中等偏上的刑期了。哦，就是对这个欺骗他人吸毒的这个罪行。哦，我们来话筒拉近点。所以大家有一个这个疑惑，可能是对于这个到底是这个事情是定性为贩卖毒品还是欺骗他人。那目前来说法院走的是这个欺骗他人。
1: 对的。
0: 虽然我们知道毒品其实也是马某去设计去提供的，但是最后还是定性为欺骗他人吸毒。
1: 是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了。那像这种情况之下，现在这种上诉有没有可能会改变他的刑期呢？是有这个可能的。就比如说一审法院他可能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完整的一整个那个判决内容，不知道具体的很多细节，那我们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一审法院他没有去充分评价 马某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个独立的情节，或者说呢对这个从重处罚的这个幅度把握比较轻的话，那在抗诉之后就是会存在被改判加重刑罚的可能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哈，然后呢还有人就提出来嘛，说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啊，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定性为滥用职权罪呢？就没有加这个罪进去呢？
0: 就首先就是马某他的本质上他就是骗别人吸毒，那他是靠着自己国家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份，他去还有查办毒品相关工作这个便利来作案，也就是说滥用职权只是他实施这个犯罪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里面，他通常是择一个重罪去处罚的。那我们欺骗他人吸毒罪呢，情节严重的量刑，我们刚刚也说了嘛，是3到7年。
1: 那如果说在他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这个情节严重判处5年，已经可以充分评价他的罪责的情况下，那就是不用再去二次认定他的滥用职权了，就是我们二者择其一，
0: 择一重罪处罚，就是这刑法上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哈，跟大家科普哈。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哈，这个马某和那个社会人士已经受到了处罚，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损伤啊，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6名孩子可以向马某提起什么样的一些赔偿呢？ 他们索赔首先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们6名未成年人和他们监护人都是可以去跟马某还有一些他们共同侵权的人一起去索要一些人身损害的赔偿，就因为他现在走这个刑事上面的诉讼嘛，那么我们可以优先去提一个刑事附带民事方面的诉讼，去主张一些医疗费啊、护理费这些方面的实际损失。再实施这些哈，那么大家也有一个 给他布置任务的这个上司有没有可能会要负连带责任对该起事件？
1: 就是你去追究他这个上司的这个责任的话，他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因为你要证明他是存在共犯或者说严重监管过失。
0: 嗯，
1: 如果只是说因为他部署工作呢这个严重不当的话，导致下属违法犯罪并且造成恶劣影响，他更多的可能是承担行政方面的责任，还有说党纪责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两种情况来说。就第一种，比如说这个领导他跟马某他是事先

0: 办成多少起这个细度案件，但是他又没有明确的让下属去违法操作，那这种一般只会认定为是工作安排上的失当，那主要是给予一个政务处分还有党纪处分，
1: 就可能说不会严重到追究刑事责任。嗯嗯，其实呢刚刚陈律师已经把这个整个事件里面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啊跟大家科普清楚了，但是在这儿呢也是要再一次重复一下哈，我们刚刚陈律师跟我们说的哈，这个一个法律概念哈，就是这起事件从一开始啊这个定性五年，它本来就是属于一个定性为这个欺骗他人吸毒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是五年了，不然是三年以下了，那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刑期来说呢， 就是说啊好像概念不是很清，或者认为太轻了，是太轻了哈，是因为我们把这个贩毒跟这个欺骗哈可能会有一个意识不清哈，因为在这个该起事件当中呢，他的这个判决书的原文啊用的是交给，就交给这两个字，而不是用贩卖，所以他定性的就是欺骗他人吸毒，那么欺骗未成年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重了一点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我们 公序良俗里面我们理解的啊，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他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那个人，结果现在呢是为了所谓的业绩哈，反而成为了去伤害未成年人那个人，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公职人员他们的业绩啊真的不应该是用那些简单的数字堆砌啊，而是对于每一个法律的尊重和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本能的保护，
0: 对吧？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本能的保护，他是不会对未成年人下手的，我觉得。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考虑他的这个量刑方面，肯定也是要着重说关注他这个身份上面的问题。对，是的，那么该起事件我们也继续的关注哈，因为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上诉期，接下来的结果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节目也会实时的关注。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陈玲律师哈，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啊。喂，你好。
0: 哎，你好，哎，你们好啊，我这边是那个有个情况是这样的，爷爷奶奶想给我买个，我是孙子，爷爷奶奶想给我买一个房子，然后想不到呢，那个有两个中介合伙，老是哄他们去买这个房子，想不到一下子就让他们赶快给。 那个定金，然后保盖头那个定金不给我们退钱，我完全都是事后才知道了，完全不清楚这个房子也是前两天的事情而已。然后呢，他就还那个中介两个中介，一个中介第一个中介是认说奶奶的，然后介绍到第二个中介那里，因为第二个中介才有这个房源有这个业主的信息，然后介绍到第二个中介那里去，然后两个中介一起带他们去看房的，星期五，就上星期五的事情。
1: 对，然后呢，那个第二个中介还很狡猾，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奶奶后面才打电话给我，他们的第二个中介直接开着这个电动车送我爷爷回去家里取钱，取现金，都是拿现金交的，交了三，一共交了3万元的一个定金和10,800块的一个中介服务费，
0: 中介
1: 服务费
0: 这么快就给了？
1: 对啊，气死我了，我都。
0: 啊，这样我真的完全都不清楚，对，中介服务费都一下子都一起收了，全收了，
1: 收了多少钱？
0: 中介费一共12,800，就是这个，因为这房子成交说是72,000，他就1.5%的一个中介费的一个费，这个费率是1.5%，所以就是乘以他，就是等于是12,800块都一起收了，然后就让他赶快去到我爷爷家取了现金。 然后就赶快又跑到他第二个中介搭的这个电动车搭他送到他这个送回送他回去拿完钱就送他回他的那个第二个中介那个店铺那里直接签那个合同啊，直接签了一个码。

0: 买卖房屋协议，对，买卖房屋协议。
1: 签订定金之后马上就签了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
0: 协议，我看那个给我那个现在看得到的是一份这个买卖房屋协议。哦，是协议。然后就让他立刻收了他那个三万元的一个定金，宝盖头那个定金，开了一个所谓的收据给我，还有就是给了我们所谓的协议。
1: 你先跟我们说说爷爷奶奶多大了呀？
0: 其实我爷爷其实7岁4、9年的，我奶奶5、4年的都其实删了。然后就让他立刻收了他那个三万元的一个定金，宝盖头那个定金，开了一个所谓的收据给我，还有就是给了我们所谓的协议。
1: 那老人平时这两个老人就是有独立这个行为能力吧，就是说他们意识清楚吗？平时？
0: 说不清楚肯定是还是有点意识的，不可能说完全。但是呢，你看年纪本来都稍微有点大，然后反应肯定也有点迟钝的，然后签这个任何条款的时候也没有认得跟他们读清楚，但他们真的是没文化，这肯定是没什么这个很高文化，真的字都不识多少，都是小我爷爷小学文凭，我奶奶小学都没读过的，真的他们真的是文化肯定是没有的，这个绝对是有这个学历在这里。
1: 那我想问一下，
0: 我名字他代签了，我的名字，因为他本来就想给我买了，所以他只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授权 赶快三四点就已经去看了。一开始我本来三点多两三点都可以看，他说他又去忙第二个事情了，那时候我可以等，我说我可以等，然后我就四点多才去看那房子，真的特别不满意。我说这本来就是我不知情，然后现在我看了也不满意，我肯定不追认这个事情。我说我这本来就是无效，我不需要，不要。然后呢，那个中介就是跟真正和我们签的那个第二中介好强词夺理，他说协议都签了，你不要的话一分不退，一分都没有，所有费用都不退。
1: 就是说因为跟你们签了那个买房协议，
0: 对，
1: 一分不退，
0: 然后一分不退，然后还说还要倒，还倒打一耙说你如果真的不买的话，人家业主那边的这个中介服务费都要你付，还要再
1: 二手房是吧？
0: 对，二手房来的，二手房不是新房，对，都是二手。哎，我所谓二手房，我们真正跟隔壁那些邻居，就那个房间有个邻居过来聊天，我们问了那个邻居，他说这个已经是第三、第四手了，就从别人的嘴里，我们是知道现在都目前都已经第三、第四手了，很复杂了。
1: 就是目前的态度是，这个中介公司呢是收了这笔钱，
0: 不退，还说想让我们赔。对，还要我们把这业主的中介费再给他。
1: 但其实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哦，你们签的这个买房协议是跟中介签的，还没见到原房主。
0: 哦，业主后面啊，我奶奶说后面业主就过来直接把那3万块钱定金取走了。哇，这个也不符合手续吧？都还没有任何过户，他们这个中介这样的操作，那中介直接让那个业主。
1: 就你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二手房买卖的这个整个流程，他们到底有哪些违规行为啊？简单的概括一下，陈先生这个事情啊，就是77岁的爷爷啊，就是被中介拉着去买了一个二手房，结果呢，这爷爷呢就以孙子的名义签的字儿，签的还是孙子的名义是吧？用孙子的名字，然后呢写了一个这个买房合同
0: 啊，
1: 买房协议啊，那到底有没有效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孙子哈，就是这个陈先生哈，他想要去就认定这个合同他是无效的，从法律上来说，可不可以？陈律师。
0: 那协议下面是就是先签了我的名字，就这前面全部都不是我爷爷写的，就最后那个最后一页签名那里写的是我名字，然后再让爷爷签了一个他的名字，然后写下面直接写括号代就没了。
1: 哦，其实我理解里面我觉得好离谱啊，还能这样吗？难道就是说现在我爸妈去帮去以我的名义买一个东西，然后就他们写我的名字，不可以吧？没有经过我的认可，我可以去买。
0: 对，我没有任何授权之前，虽然说他们内定之前是
2: 啊，
1: 对，我们来听听律师说。
2: 就是首先，我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就是陈先生他的爷爷奶奶在没有取得他授权的情况下，他是去代为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因为他最后刚刚像他说的说写了个代字嘛，去办理这些购房的相关事宜。那从法律层面上讲，他大概率是会被认定为无权代理的，因为。首先就是他在事后没有产生追认的行为，因为陈先生他现在也确实是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也
1: 不认可，
2: 不认可，
1: 嗯，
2: 对，那就是说他不追认这个代理，
1: 嗯，
2: 那这个行为他是无效的
1: 啊，
2: 嗯。那这种拒绝追认的情况下，那这份合同协议他是不会对陈先生产生法律约束力，他一般就是他也不需要再去承担这一份协议对应相关的责任嘛，
1: 嗯，
2: 那我们除了这一份协议的效力之外呢，那还涉及到就是说这两家中介的操作流程嘛。就是它整个流程和营销方式肯定是存在一些不合规的地方的，
1: 嗯，
2: 因为你房产中介首先它是附有一个如实介绍房产的信房源信息啊，还有完整讲解合同条款，
1: 嗯，
2: 规范开展经纪服务的这个义务，它就是不应当是通过这种诱导催促，还有说一些刻意制造焦虑这种方式，
1: 嗯，
2: 它去促使一个高龄的老人去进行一个仓促的交易。那同时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协议，它目前其实属于一个效力待定的状态，并没有说形成一个合法有效的这个完整交易。那这种情况下，中介他没有完整合规完成整一个这个居间服务，
1: 嗯，
2: 那他去收取这个中介费用，而且还不退还，他是不合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他是可以通过那种法律途径他去主张退还这个中介费用。
1: 嗯，就是从陈律师这么来说呢，就是从里到外啊，这个合同它就是无效的。那你作为这个陈先生是吧，你作为现在合同上写着你的名字呢，那你当然可以去主张这个东西是无效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老人是77岁啊，法律上来说是75岁他就已经是就是比如说是处罚，我好像知道就是说在处罚的时候75岁之后他就是有从轻的，那就是说签订法就是签订相关的合同来说，77岁他算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吗？还是说
2: 其实我们在民事上他没有那么的严格的限制，
1: 就形式上可能会有，
2: 对，形式上他对于一个量刑上面的认定以及刑事责任的认定上它会划分的比较细致，但是你说从民事上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么的细致，
1: 就只要它清晰，就刚刚我问的，只要它的就是当时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它的脑子是清晰的，那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能说它不可认定的哈。
0: 哦哦，
2: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你看那个陈先生哈，刚刚陈律师也说了啊，
0: 哦，
1: 那咱的方向就是首先就是从你的这个角度，你不追认，你刚刚一直说了你不追认，
0: 嗯，
1: 是吧，
0: 对对，
1: 那其次就是说就是刚刚就是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它中间到底存不存在诱导，他这个如果他真的存在诱导，他这个合同本身啊，他就是效率就是待定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买房的这个事情，你包括如果买房都不存在了，那前面的定金那些就更不用说了，你甭管他是哪个定，
0: 啊，
1: 只要他存在诈骗存在诱导，那都是该退的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就是现在主要是证据方面该怎么维权呢？陈律师，
2: 对，首先就是先建议你先妥善保管好，就是你们爷爷奶奶这边签订的所有那些单据啊，还有就是说你们的付款凭证，它不是有反，应该是会反一种那种收据之类的吧？然后还有包括你们后续啊，跟这个中介他们之间的那些聊天沟通记录啊，这些你们都可以保留下来。还有比如说，还有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说，两位老人家他的那些文化水平程度也不是很高嘛，那这相关的这些情况证明都可以先保留。然后后续呢，因为你们才刚发生没几天嘛，你们可以就是还可以先去跟中介这一方面尝试一下沟通之类的。
0: 嗯，
2: 确实是。确实是沟通没办法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说走这个诉讼途径。你去向法院提起一个相关的这种主张，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向一些相关部门啊，比如住建或者说市场监管这些部门去反馈这种中介他不规范经营、诱导老人交易的这种相关问题。
1: 嗯，
2: 我们也是借助这个行政的渠道去辅助维权嘛。
1: 嗯，两个都可以，因为你知道两个呢它都是有这个等待时间的哈，前提是咱们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先把证据要收集齐全，你包括你就说啊，老人可能都不太识字儿，那如果老人都不识字儿，然后呢老人还就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主张，他们就根本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老人都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那你说这合同它能有效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提出了这个，我们先就找行政部门包括你去协商，那对方到时候就算走到法律层面哈，对方也是要提供证据的，他必须要提供证据证明他当时是有非常清晰的告知的，那人家就得提供什么视频什么的，就不用咱们自己去准备了，对吧？只要他们提供不了，他们就是没有尽到义务，那这合同他也是无效的。
0: 好
1: 好好不好，我们两个都同时操作，先去投诉12345吧，这个是最方便的，同时呢肯定是去协商是最快解决的。
0: 好啊那么但是他还有就是昨天协商，他结果就是都只愿意只退一半，对呀，
1: 退一半也不可，
2: 他现在这个合同效力都是无效的情况，
0: 对啊，
2: 是咯，情况下他持继续占有这部分的钱，他就是不合理的呀。
1: 对啊，
0: 嗯，对，
1: 对啊，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妥协的呀，对吧？只要他是只要您说的都是属实的啊，他就是属于有诱导是吧？有这样的欺诈的行为，你就全额拿回来嘛，没有什么问题的。是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啊，给你接出去，
0: 麻烦了哈，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嗯。这个真的是很离谱啊！你这我听这个事儿，哇，这70多岁的老人啊，哎，我真的就是，我就听到就是，哎。也不知道哈，我们首先默认，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也没看到哈，我们默认陈先生刚刚说的都是属实的。那我也想问问这个中介啊，谁家没有个老人啊，啊，你对吧，你也是为了业绩，大家都能理解，为了赚钱都是毋庸置疑的，对吧？但是生财有道啊，你这歪门邪道拿来的钱是吧，你用的也不安身啊，是吧？谁也有老的时候，是不是？你这样子欺骗老人，你这个公序良俗里面你要这个尊老爱幼，你这些行为你是吧，你太
2: 为了促成
1: 太没有水平，
2: 交易也是非常多的，这种
1: 是吧，你这套路你就不怕你家里就没老人是吧，你做这些事儿是吧，哎呀真是。好，那个关于该起事件啊，哦，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哈，因为刚我看到他一直在刷屏，好，不刷屏了，朋友，你再刷屏的话，我们这个留言区大家都看不见了。嗯，这个同志这位朋友他说，他在这个哈喽平台的这个宠物帮送了两只小狗，这小狗丢失了11天，平台不给解决，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是不是啊？啊，我们看到了啊。首先，我刚刚一直在问你啊，这小狗是怎么了呀？你没给我们说，小狗是丢了？还是被送的人员拿走了，还是什么情况？你没说，
2: 不给解决是怎么个不给解决？
1: 对呀，
2: 怎么双方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1: 是呀，
2: 这个，
1: 是在送的时候那个狗笼子开了，小狗跑掉了，找不到了，现在没办法。然后他是什么都不管，还是说你被送的人拿走了？那送的人直接联系不上了。啊，这情况不一样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基础操作是可以的，比如说找平台，对不对？
2: 对，
1: 啊，这种事情哈，可以先找平台。
2: 一般你下单的时候，那个平台这边应该也会弹出一些相关的协议，
1: 嗯，
2: 你可能没有认，大家可能就是平时都不怎么会去细看，
1: 嗯，
2: 那真的是出了事的话，还是要翻出来我们看一下，细看一下条款的内容。
1: 嗯，对，你先找平台，你这个事儿是吧？赶紧把平台报备那边，然后平台也要去协商，就要问问骑手具体什么情况，谁占主要的责任。其实你刚刚我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在这儿哈，到底谁占主要的责任？如果这个平台骑手直接就跑了，那你就要找平台了，对吧？我认你平台，你骑手拿了我的东西跑了。那如果是在过程当中骑手存在了失误，那可能主要负责人又是骑手了，所以还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你具体再说一下你这个详细的消息，我们才能给你解决啊。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3: 我这边姓卢。
1: 卢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3: 就是在4月18号的时候，我母亲在广州华侨医院输液输到了一个过期的药物。
1: 过期的药物？
3: 对。
1: 是什么东西啊？
3: 一个葡萄糖注射液。
1: 哦，然后你是看到它是过期了的？
3: 已经注入到身体里面了。
1: 哦，那个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3: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生产日期是一个24年的，生产日期是24年的3月20日，然后有效期是到今年的2026年2月份过期。
1: 哦，2月份过期，那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输的这个营养液？
3: 4月18号。
1: 哦，那就是过期2个月了。
3: 对对对。
1: 那已经注射了，怎么办呢？当时是谁发现？是您自己发现的？
3: 就是在我母亲在注射过程当中，感到有点不对嘛，她觉得身体就是有点发冷啊，头晕这些，然后她就看了一下日期，结果发现是过期的。
1: 哦，那怎么办呢？马上去找相关的这个医护人员。
3: 当时的医护人员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回复。啊，也没有及时的做出道歉跟解释，
1: 啊， 就是发现给你搞了一个过期的药给你注射了，也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人走了。
3: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护士是这样子回应的，他说只是过期两个月而已，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哇，这
2: 药品方面对于这种期限的规范应该是非常严格。
1: 对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要它的这个期限干嘛呢？没关系，我就写个永久嘛，我干嘛要写过期时限呢？对吧？怎么会是没关系呢？
3: 对对对，
1: 这个回复让人匪夷所思
3: 的。
1: 啊，
3: 对对对，
1: 就4月18号到今天为止你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3: 有回复，但是没有具体的给出怎么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1: 嗯，现在我想问问你，你母亲身体有没有说是因为这个注射之后哈，有什么样的不好的一些情况？
3: 事发之后就一直反复处于一个低烧的状态，有这个症状的。
1: 哦，哦，那医院也没有说让你去检，让母亲去检查一下。
3: 他就是注射之后出现了一个头晕胸闷啊，然后血小板低啊，血氧低这些。
1: 嗯，
3: 然后检查了医院就是说没什么问题，但是具体的这些我们可能是不太懂的。
1: 嗯，就是说当时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外部的检查，然后确定是没有问题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暂告一段落了。但是作为我们卢先生来说呢，肯定是有疑问的，对吧？来医院打了一个过期的药啊，到现在为止呢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事儿肯定是违规，是违规了的。但是违规以后，作为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可以如何来维权？他有什么权利，对吧？那作为医院这一边，我觉得这基本的道歉，这个我都不用科普了吧？这个人正常都知道你做错事儿了，道歉这不是很基本的问题，对吧？这个事儿难道还需要分析吗？但到目前为止，按照卢先生的说法，是没有收到医院方的任何道歉的，是吧？
3: 后面道歉是我去要求他们去道歉的，才有做出这个道歉。
1: 嗯，那有没有告诉你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具体的话他们也没有说。我有问，就是问了他们的护士长啊这些，他说这包药物具体他们也是不知道是从哪里出现的，但目前也没有给出一个调查的一个处理结果。
1: 是吗？广州华侨医院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济南附属第一医院。
1: 嗯，
3: 济南附属大学第一。
1: 好，我们假设啊，如果说卢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过程都是属实的哈，我们真的是也很好奇，想要问问广州华侨医院哦。你看，你给患者注射了一个过期的药，结果你给患者的回复是你们也不知道这个过程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你觉得这个回复负责任吗？负责任吗？是对来医院信任咱们医院的患者们的一个非常有利的非常负责任的回复吗？你觉得以后这患者如果这都这样，今天是葡萄叶啊，可能说你可能会说啊，这个过期两个月没什么问题啊，也刚刚那个卢先生说的跟他告诉没什么问题，但明天万一注射到其他的药物呢？
2: 紧急的，
1: 对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负责任吗？好，我们来问问，直接把问题交给陈律师哈，你看看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个医院他应该要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作为患者来说，他可以主张什么样的一些赔偿？
2: 首先就是我们从法律和医疗规范上来讲，就是医院他有这种法定责任，必须保证所有的用药它是安全有效的，严禁说使用这种过期不合格的药品，就哪怕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液，说只是简单的过期了两个月，但是这种也是不可以使用的，因为现在出现过期用药本身就是不符合这种诊疗的规定，就医院这边肯定是明显存在一个管理上面的过错，就是对于药品的出入啊，以及一些审核日期之类的。另外他们事发之后呢，他们也没有说一个及时的给到一个回应，也没有说妥善的去处理这个后续的问题，那这种处置不到位的情况，后续如果走这种维权途径呢，也会说医院这边是肯定是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嘛。
1: 嗯，
2: 那像刚刚说的，就是在这位当事人的要求下，他是医院这边是有进行一个道歉行为的，但是这个道歉我也想是确认一下，他是一个口头上的呢，还是说有给你们一个书面上的道歉？
1: 嗯，
2: 因为你如果说是只是口头上的话，
1: 这个事实认定就有一点难度。
2: 对对对， 因为我们说白了，我们要走维权途径，更多的肯定是要根据你的证据去认定这个事实。他们如果是有一个书面的，比如说一个纸质的道歉，或者说通过微信或者说你们之间有联电话联系有录音这些，去把这个道歉的过程给记录下来，那这个对我们肯定是还很有利的。有没有啊？他是什么道歉的方式啊？
1: 那所以现在来说，如果说事实都已经比较完整的情况之下，然后那个卢先生他可以主张什么样的一些赔偿，像什么行政部门或者是法律。是这样的，因为涉及到医疗方面的这些纠纷，他们就是认定上法院在认定上他是非常严格的。假设这个影响程度他确实没有太多，因为我们刚刚说是葡萄糖液嘛，他可能医疗的作用会少一些，假设对他的身体确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那医院就不需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一些
2: 代价吗？就是我们在首先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确实是对他本人身体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的情况下，那针对他本人的这一部分的赔偿的话，可能说不会涉及到太多，那更多的可能是说可以去跟那个卫健部门反映情况，就是让监管部门这一块去介入调查，去督促医院给出一个调查说明啊，还有一些整改方案之类的。
1: 对，所以还是要以结果，就是涉及到民事赔偿这一块，关键是看到我的权益受到多大侵害，是吧？所以是这样，
2: 是这种涉及医疗方面的，医疗方面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去认定，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前因才能有前因导致这后果，你才能够说去
1: 进行下一步的要求他们赔偿。卢先生，你看啊，刚刚陈律师跟您说的呢，我简单的就是跟你梳理一下哈，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首先啊，这个对方应该给我们的这个道歉，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这个书面的道歉啊，是吧？然后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而不是一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肯定不能就这么过去的啊，因为今天在您的母亲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儿，那明天如果这个结果哈，就是完全不知，那明天就有可能 有更严重的其他的因为这样的失误啊，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对吧？所以他要告诉你这完整的经过，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误，谁该为此付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些代价，对吧？你比如说受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对不对？对吧？你虽然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是违规的了，那你肯定要为此受到处罚，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对吧？哈，那所以这个事儿呢，作为咱们患者或者 老百姓来说，我们介入呢是相对来说难度更大的，对吧？对于他们整个流程，我们怎么知道呢？对不对？那你对方来一句我不知道，来敷衍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要找第三方介入啊，我建议你呢得打一二三四五，让卫健委介入，然后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谁找出谁该为这个事情负责，然后也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啊，付出应有的这个处罚。然后呢，其次啊，这个是行政上面的哈，行政上面对医院的处罚也好，对这个 医生的处罚也好，对哪一个执行人员处罚也好，最反正最终要给您一个交代，给您母亲一个交代。在这个基础之上，关于您的民事赔偿啊，
2: 这个可能您是可以去跟医院，首先你是跟医院先进行一个沟通，对，比如说对要求他去完善这个后续的检查，还有说去对症调理一下治疗，还有就是说协商，因为他确实是打了这种过期的这种药品嘛，就协商说关于费用减免啊，以及一些合理的补偿方案，这些都是可以去沟通的。
1: 对，
2: 如果说实在是沟通下来确实是没办法达成一致，那也可以考虑说我们去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借助一些专业的鉴定嘛，
1: 然后去合理的主张自己的这种诉求。好不好，就是两个方向的哈，一个是这个工作人员的失误，他们应该为此受到的一些处罚，这个是医院应该做的，然后呢包括对你的道歉，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您有产生的什么样的一些经济的损失，这个呢也是可以去跟医院去协商，或者是要求相关部门去做一个鉴定，比如说给您的母亲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因此有没有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他导致的这些结果或者说金额的赔偿，那就是要因实际情况来定的了，这个就不可确定，还得看鉴定结果，但是你都是可以要求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好不好？
3: 好，两个都是同步操作，然后同步操作，后续如果再遇到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你刚刚想说什么？
1: 就是我们15号的时候已经反映过了，但是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1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对，15个工作日，一般15个工作日哈，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实时的跟进嘛，对自己的事情可以上心一点啊，然后可以再打电话去，然后多就是催更一下，就是催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度，对，你可以说啊，我当时的编号是什么，投诉编号是什么，麻烦帮我查看一下这个问题目前进展到哪一步，分配到哪个部门了，你可以继续打这个电话去问一问，好不好？但是他确实是要15个工作日，因为每天有很多很多的投诉嘛，好不好？
3: 好，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啊。

0: 九三说，葡萄糖过期不就发霉了吗？这个发霉发霉真是看不出来啊，因为那个这个
1: 他肉眼能看到发霉了，其实可能就不会产生现在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可啊，对对对，
1: 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
0: 是的，可能真的就是因为看不出来，所以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可能就按部就班的这个就做了。所以我刚刚就说的，这确实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呀，你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有问题？你这个找出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处罚这个问题啊，更为了去避免重复的错误再次发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刚刚说它很可怕的，对吧？你万一你是哪个，这怎么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流程，都已经走惯了啊，就是我在给大家打的时候，按道理来说我是不是应该核查一下，如果没有核查，那下一次这个药如果是一些打过去了以后别人会过敏的药物，那你这个后果就是会很严重的哈。
1: 是的，它严重的话，致命的话，那真的是，
0: 对吧？你要犯这么严重的后果才重视，那肯定不行的哈。那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会一直的这个跟进哈。来看看直播间还有朋友的留言哈。这个中年老黄说，道歉了但是没有赔偿是吗？嗯，就是这个赔偿方面，就是刚刚陈律师跟我们说的哈，关键还得看他的这个因果联系。
1: 是的，
0: 你有没有造成一个实质上的伤害对你的身体，那这个赔偿是一方面，那当然精神赔偿这一块可能他的要求也会比较高一些。
1: 高，对，你如果要走这种法律上的认定，对于精神损害这一块它是非常高严格的。
0: 嗯，是的。马上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姓苏。
0: 啊，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然后呢，我入职这个广东美一家，然后我是5月24日入职，6月份他给我签订了这个，6月份他给我缴纳社保，但是呢，一直未给我签订劳动合同，直到对吧？我7月份我一直在催促他，在7月13号才给我签的劳动合同。
0: 嗯。
2: 然后呢，和我们同一批次的人很多，很多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0: 哦，那你们是从哪里看？就是哪里入职的？
2: 我们是从 boss 直聘入职的。
0: 哦，就 boss 直聘，然后到这个美宜家，然后他就跟你们那一批人都不签劳动合同。
2: 不是不是，就是有的人签订，有的人劳动合同，有的人签订，有的人没签订，有的是搞的协议，
0: 写的那个劳动协议。
2: 有的不是劳动协议，什么叫实习协议，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
0: 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2: 是的。
0: 那有解释什么原因吗？为什么就是进来工作以后，我又签一个劳动协议？
2: 没有，他们一直没有解释什么原因。然后呢，因为我们这批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懂这个劳动法。
0: 哦，所以您现在就是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想要咨询一下律师，这个他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有作为我们的这个就业者应该怎么样维权，是不是？
2: 因为我大学时候也学过劳动法，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听，因为我现在工作2年呢，就是我对这个劳动法还是比较熟知一点的。
0: 嗯，
2: 只是我们当时都是以大学生身份去入职，很多企业压榨我们这些大学生，不给缴纳社保，不给签劳动合同，然后对吧，签什么实习协议，然后呢来进行就是减少他们公司缴纳社保，这样的话是对我们劳动者的一种压榨。
0: 嗯，所以您今天给我们打这个电话也是想要跟那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们，让他们以此为一个具体的案例，谨防自己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觉得您特别有责任感啊，这个苏先生啊，也是一个法律的储备人才，你说你学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你是法律储备人才，所以你看就很有维权意识。谢谢苏先生哈。那我们就借由您这个事儿啊，我们来请陈律师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毕业，我进到一个公司，公司不跟我签劳动合同，签一些所谓的劳动协议啊，不缴社保啊，这些情况我该怎么维权，或我该怎么样留存证据？
1: 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协议吧，我们要先明确啊这个协议的内容，因为它有很多协议文书之类的，它可能名字就是名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是劳动合同，有些是劳动协议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要看这种抬头，我们要看的是实质内容。比如说这个协议它里面是有明确的写明说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职责、报酬，这些就是我们劳动法有专门规定的，就是劳动条件的明确。那这一份协议它就可以是认定为是劳动合同的。
0: 对，首先一定要签劳动合同。那如果公司不跟我签呢？
1: 他不跟你签，首先我们这边 劳动法它是有一个规定，它是必须要签，然后呢它是给了那个用人单位一个月的这种缓冲期，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四月份入职，好，我给你一个月的那个
0: 试用期，
1: 签合同的，不管你是不是试用期你都必须要签。哦，对，不管试用期的事情。哦，就是我给你一个月的缓冲期，你一个月你可以在那个第二个月开始 给你一个月缓冲，然后第二个月开始你就必须要签，你如果不签的话我们是可以跟这个用人单位主张一个那个二倍的工资差额的，就主张双倍工资。嗯，对。然后一年之后呢，他还，我们主张期限他就是一年十一个月，因为给了一个月缓冲嘛，可以主张十一个月的这种双倍工资。那如果超过了十一个月，就默认这个用人单位跟这个员工他是成立了一个无固定劳动期限的
0: 合同了。哦，对，就双方的劳动关系就已经默认成立了。嗯，所以是超过一年了你就不，有没有劳动合同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但是啊，往往呢这个我觉得苏先生今天打电话过来啊，就很多人他确实也不一定能干到一年，所以就是说你在一年之前如果你没有签到这个劳动合同协议呢，或者劳动合同呢，你可能就是说后续维权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哈。
1: 对，
0: 在，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哈，就像刚刚陈律师说的，就是说你入职任何一家 公司你都一定要签劳动合同，这个毋庸置疑，哪怕他说你现在在试用期没关系，试用期我也可以签劳动合同，对吧？你就是到期了，你到三个月了你不要我了，你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你可以走正常的程序，你该赔偿赔偿，是不是？
1: 对，
0: 你不能以各种样的理由来剥夺我们签劳动合同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1: 是的，嗯，就是包括刚刚说到一个就是通过不签合同去避免交社保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你签不签这个协议都不影响你 公司一定要给这个员工交社保，哪怕说你们签的那个协议他就约定了说，比如说有些就是其实没有经过员工同意，他就给你直接加一条说什么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啊
0: 没用
1: 之类的。对，没用，没用啊。对，我们照常是可以去
0: 找那个相关部门要求这个公司去补缴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哈就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苏先生哈今天给我们打这个电话，也是希望给大家去以此为案例啊，就是提醒一下这个马上要找工作的或者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们啊，朋友们啊，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请你果断放弃，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劳动的单位，他连劳动合同都不愿跟你签署这样的单位，值得你为他去工作吗？对吧？他今天 能不给你签劳动合同，明天就能不给你发工资，在这样的单位浪费青春，为何呢？对不对？所以遇到这样的本身就有违规现象的一些单位哈，你就应该走，反手再来个举报，把证据留下来，反手来个举报，对吧？就像苏先生一样，苏先生其实是已经离职了的，但是你看他反手还是要过来，就是以此为案例，要告诉大家哈，就千万要谨慎。那么以上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谢谢陈律师今天给我们的科普，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1: 希望我们下期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0: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9: 嗯、
10: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9: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0: 很方便啊。
9: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

0: 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1: 嗯，
0: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0: 白茶，
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0: 对，
1: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 是的、而且包两餐哦。
0: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 是
0: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 成都
0: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 没错，
0: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五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4: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影视音乐赏析。《新神榜：哪吒重生》是由追光动画制作的动画电影，由赵继执导，杨天翔、张赫、宣晓明、林振赫等人参与配音。该影片设定在哪吒闹海3000年后，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族的恩怨并未善罢甘休。有着哪吒元神的李云祥亦无法逃脱被龙族赶尽杀绝的宿命，身处贫民区的他也与富人区的东海权贵三太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5: 你这个孽障，你再不认错，所有人都会因你而死。
6: 我带来的都是麻烦。
7: 那个老封神榜早就没了意义，新的封神榜又要再开，
8: 死这么多人都是因为他。
9: 这个人就是个祸害，
6: 这么一个灾星，是我对不起大家。
7: 哪吒的仇家可不止我们东海一族。
10: 时机未到，我们
9: 绝不出手。
10: 拿命来还你的血债。
11: 拿着。三千年了。
12: 你？六耳猕猴？
9: 退后一步的
7: 封神榜要重排，东海龙族必须要在新封神榜上争得一席之地。
9: 这条命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是谁
13: 做给你看。
9: 这个世界上不想人命，那就拼了这条命。我是谁？我是哪吒。
4: 新神榜哪吒重生呈现出了一个人神共生、颠覆想象的新封神世界，有神仙妖怪，更有超多萌物。真猛男李云翔遭遇真萌物、小猫、小猴、小镇水神兽，分分钟让观众萌到停不下来，给一路升级打怪的战斗爽然故事增添了不少温暖有趣的瞬间。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由歌手小老虎演唱的主题曲《路途》。

0: 影片中老上海末世朋克混搭奇幻神话传说别具一格，炸裂的特效堆积，流畅的动作设计，华丽出彩的战斗场面，元神亮相，渲染氛围的配乐，呈现出国产动画技术突破的视听体验。
1: 在这个世界上，不想认命那就拼了这条命。我是哪吒，只要是我想要的就是我的。此仇不报，我枉为龙三太子。
2: 人如草木，得好好修剪。
3: 我东海龙王，封神榜要重排，东海龙族不能像上一次那样被踩到榜尾。
4: 我是谁？嘿，我不告诉你。

0: 拿命来还你的血债。
1: 哪吒，
0: 你这个害人的贼性。
2: 公子，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让我来试试吧。毕竟有一回的重生哪吒是我

新神榜哪吒重生以更年轻更现代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神话的宝藏中发掘和创新，让无数观众从新奇世界观设定、朋克视觉风格以及高燃战斗当中感受到了国漫的创新力，而不少的观众观影之后也是送上了花式好评，既有称赞视效燃爽的特效做得贼棒、心潮澎湃，我从片头一直燃到后面，也有肯定这一次哪吒形象及故事创新的，非常感谢追光，你重新定义了哪吒这个角色。有观众从新神榜哪吒重生中看到了国漫的进步，寄语说国漫加油，国漫会雄起。正如制片人露西所说，新神榜哪吒重生绝对不会是追光最后一部动画电影，它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刺猬乐队燃情演绎了《星神榜》哪吒重生的主题曲《赤子一语一生梦》，一语般的表达却流淌出了深入人心的坚定力量，不仅唱出了新哪吒李云祥不被熄灭的赤子之心，跳动的城市脉搏中多少个灵魂在斗争，迷茫的青春挥别后多少人心中还有梦的歌词，亦击中了许多人向往像新哪吒一样热血燃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五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今天我想

0: 和您共同来分享电影《雄狮少年》影视原声音乐赏析。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从病猫变成雄狮的成长故事。
1: 装代表山，高装舞狮要表现雄狮在山中采青的过程，注意每一步都要走出雄狮的精气神。

0: 阿娟，你虽然瘦了，但作为圣斗，其实是优势。阿猫，
1: 你看看我，好好看看。
0: 你主要是长得不好看。
1: 明白，谢谢师傅。
0: 阿狗呢？高高壮壮，臂力不错。
2: 啊，有啊，好了没有啊？
3: 玩好了，老板。
2: 有我呢。
3: 你不是管饭吗？
4: 真是废物。
0: 好了，不要觉得你们三个看起来像废物，就真的是废物。记住，熊市要战斗到底。你们不是想当雄狮吗？雄狮可不是装出来的。
1: 师傅，你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
0: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5: 雄狮。
6: 长风破浪会有时，日挂云帆进沧海。
7: 吞下，
6: 成为一头雄狮。
8: 由孙海鹏导演，张淼担任监制的国产原创现实主义喜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无名的人》是由青年歌手毛不易深情献唱。影片通过对怀揣武士梦想，但因为家中突遭变故而不得不外出打拼的岭南村镇少年阿娟，在大城市独自拼搏的刻画，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拉扯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聆听《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与当年同期上映的《新神榜：哪吒重生》以及《白蛇二：青蛇崛起》相比，《雄狮少年》意外爆火，在圈内外收获了一致盛赞，给国产动画电影带来了新的希望。接下来你将要听到的是电影的片尾曲，由九连真人演唱的《莫欺少年穷》。九连真人，国内新生代摇滚生力军，特点鲜明、振奋人心的客语音乐，再加上少年追梦的热血故事，令人心潮澎湃的热血台词，让观众大呼过瘾。冲击力十足的编曲当中，令人心潮澎湃的画面与客家方言歌曲完美融合，将平凡少年追梦的高燃热血情绪展示殆尽。请听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
1: 西边太阳落山，天晚敢大街，天口是黑哟。

紧，热天屈出热肚天，仿佛夏长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冇钱冇出路，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冇砍人啊！热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这一次与九连真人的合作，也正是因为影片创作主旨与歌曲所表达的精神内核不谋而合。相似的命运境遇，追逐梦想的少年，在嘲讽与鄙夷的目光中坚持着自己小小的信念。音乐伴随着画面编排层层递进，时而仿佛是主角在喃喃自语，时而是他们在放声呐喊。电影延续了优秀国产动漫国风基因，充分将中华传统融入到了影片的制作细节里。在大的选题上，将舞狮这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到故事当中。在场景上，实地取景南狮最为活跃的岭南小镇。而在音乐选择上，也是充分地贴合了当地的特色，先后运用五条人、九连真人等方言歌曲，让观众能在观影之余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你那三个朋友今天早上还送来了一笔钱呢，我不肯收，结果他们留下就跑了，
2: 追都追不到。
3: 陪我的伙伴
4: 舞狮，
3: 你可以
4: 是很需要体力的。
3: 背上你的行囊，
5: 谢努力
3: 头戴红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
6: 师傅，舞狮有什么绝招的吗？
5: 哎，躲。

0: 们送的饭，汤都洒了，
1: 真是废物。
2: 不管面对什么对手，雄狮都要战斗到底。

0: 直到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1: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 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雄狮少年》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动画，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该影片与以往的同类题材相比，在精神层面上做了更为深化的情感塑造。 人物不再是单薄个体的少年成长，而是通过平凡少年在曲折人生中的崛起故事，真实剖析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引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高频共鸣，传递出任何人都能勇敢追梦就能创造奇迹的普世情感内核。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其中的插曲，由歌手高伟浩演唱的《纸飞机》。

下来您要听到的这一段影视配乐非常的有特色，是由00后唢呐王子严永强演奏的同名插曲《雄狮少年》。严永强，00后唢呐王子，2020年参加腾讯视频新生代乐团选拔节目《明日之子》第四季，并且在节目当中加入水果星球。唢呐的演绎瞬间将这首曲子变成了民族朋克风。这首曲子节奏感强，唢呐的高昂曲调给这首曲子赋予了更多韵味。

0: 作为近年来国漫热潮中罕有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雄狮少年》从真实生活着眼，将平凡少年砥砺追梦蜕变成雄狮的经历真诚呈现。无论是一往无前的少年义气，还是对小人物的状态心理的真切描摹，亦或是为理想倾其所有的追梦情怀，都让很多观众泪流满面。
1: 师父，山路望不到头，我只能往前走了。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3: 请问我去哪里？
4: 下下铺。
2: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5: 阿娟还在练舞狮吗？
2: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5: 等

我现在从高桩上摔下来，也想让阿娟知道，别认。老了怎么样？我不认。体力不够用怎么样？我不认。我希望阿娟也别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午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8: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雄狮少年2》原声音乐赏析。《雄狮少年2》是由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异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百纳千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孙海鹏自编自导，大兴、大雄、郭浩担任主演配音的动画电影。影片讲述了来上海打工的无名之辈阿娟，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同意代表没落的传武拳馆参加上海格斗之夜武术比赛。为此，他必须战胜所有的高手、偏见和自己的故事。
9: 这原本就是一场赢不了的比赛。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10: 说说你的愿望。
11: 这些我都不敢想。对我来说，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机会。
12: 以我们的实力，肯定能打开局面。
13: 会武士的草根少年，这个行业我们说了算。
14: 为什么不处理？你们太黑了吧！
13: 不按我的剧本来，就让他的故事变成事故。
11: 那怎么办？就这样算了。
10: 挖空心思逼我关门，偏不。
15: 传武能不能打，我比谁都想证明。
11: 不管怎样，我都会打到底的。
15: 只有一次机会，憋死一口气。像爷子一样，把根死死的扎在擂台上。
10: 看到了吗？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1: 还没解释。这口气，我要争回来。
8: 《雄狮少年2》聚焦少年成长主题，表现主人公阿娟深受舞狮、武术等等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影响，实现了从青涩害羞到英气自信的转变。期间，她日复一日勤勉练习，潜心参悟，并虚心向武林前辈请教，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尤其啊，在上海打工期间，不仅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还要在短时间内学习武术和格斗技巧， 在赛场上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从阿娟身上，观众看到了一个少年的精神成长，看到亲情、友情、师徒情的力量，看到了勇敢、拼搏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接下来，你首先要听到的是主题曲《无名的人》，由张韶涵演唱。这首歌曲不仅是电影的主题曲，也是片尾曲，致敬了生活中每一个平凡普通却又顶天立地的人。其实《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早在第一部《英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当时是由毛不易演唱的。那么张韶涵和毛不易的版本在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上也是各有千秋，张韶涵的版本更加激昂有力，传递出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0: 雄狮少年一大获全胜之后，雄狮少年二三年的创作之路可谓不易。创作团队研发升级了整个的动画系统，其中尤其点赞的是肌肉系统，将拳拳到肉的动作爽感在大荧幕上真实还原。还有各路武术大师的加盟，用专业视角指导角色动作的发力要点。另外再加上配音演员们戴拳套戴护齿，全力以赴还原角色的每一个呼吸，都让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到了擂台格斗的魅力。幕后主创的努力也印证着生于野草活成雄狮的精神。导演孙海鹏也表示，雄狮少年二的诞生离不开大家三年来的支持与鼓励，舞狮与武术是一个整体，这次希望通过引入武术元素传递更完整精彩的舞狮文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的分享。
1: 因为雄狮一出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比较喜欢，那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再一个，我觉得如果没有提武术的话，舞狮我觉得是不完整的。第一部的结尾的地方啊，阿娟已经很高了，第二部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降下来。
2: 再啰嗦就把高低的拳补上来。
1: 他到了城市以后，他变成了路边的野草。上海就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城市，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层面，所以我们组织了好几波主创团队去上海采风，做了一个城市景观的生活环境的这么一个知识的储备吧。从外地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去打拼，他其实没有任何背景嘛，有的就只有自己的身体，他在拳台上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换得一个公平的机会。第一步我们主要是在做环境的，第二步在技术上面我们更加侧重于人。打格斗上台的话，他是不穿上衣的，对我们来说要求是非常高了，就是每一个肌肉

0: 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事情，怎么样设计得还要合理，同时它还要有美感。然后我们还找了造型师的总教头啊，南拳啊，咏春拳，八极拳啊，形意啊，八卦呀、啊，包括太极啊，还有散打呀、啊，非常非常资深的这种专业人士来给我们做指导吧。
1: 这原本就是一场赢不了的比赛，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2: 一，
3: 说说你的愿望。
2: 这些我都不敢想。
4: 二，
2: 对我来说，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机会。
5: 以我们的实力，肯定能打开局面。
6: 魁梧式的草根少年，这个行业我们说了算。
7: 为什么不抽你？你们太黑了吧！
6: 不按我的剧本来，就让他的故事变成事了。
2: 那怎么办？就这样算了。
3: 挖空心思逼我关门，我偏不。
8: 传武能不能打，我比谁都想证明。
2: 不管怎样，我都会打到底的。
8: 只有一次机会，憋死一口气，像野草一样把根死死地扎在擂台上。
3: 看到了吗？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2: 还没解释。这口气真火的。
6: 这小子要么是个人才，要么是个麻烦。
9: 自古英雄出少年，
10: 应该是冯承志和许文强吧。
9: 看看谁是谁，
8: 像野草一样把根死死地扎在擂台上，
0: 就是代表着一种超越的精神吧。这就是在他拳套上写的那个诗嘛，野火烧不尽，熊熊烈火燎。
11: 对我来说，少年从来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是一种力量。只要你心中还有梦想，那其实它就是一种少年的力量。
0: 希望熊十二还会给你们一些力量，还有一些温暖的感受。
12: 雄狮少年的故事里，从末期少年穷的感动，到阿娟冲击人生新擎天柱的震撼，打动了各个圈层的观众。大家都说，在这样压力大的年代，阿娟在电影当中的呐喊，仿佛代表了每一个为生活努力拼搏的普通人。雄狮让我感受到了那股炙热的力量。
13: 人这辈子就像武士，上山下山，山路望不到头，我要继续走了。
5: 我们在这里一定能出人头地。
14: 明天早上补1500块。
15: 别给你们师父师母丢脸啊！
5: 知道了，师父师母。
7: 从今天开始啊，你们两个都不用来上班了。
16: 阿娟，你最近要是不忙，
3: 你回家待一段时间。
7: 让你做花心人，
17: 干嘛呢？
3: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2: 格斗？
3: 我付你工资，张瓦特负责教。
2: 打拳能赚钱吗？
18: 赢了就能。
13: 那输了呢？
2: 输了就能打工吗？起码这3个月就不用交房租了。
7: 你招招对手不动，上擂台连3秒钟都扛不过去，太棒了！
13: 哎呦！
7: 哎呦

0: 对我来说，打拳可能是最公平的机会。
1: 人生嘛，处处都是挑战。
2: 欢迎求真拳馆代表刘家军。
3: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就是影片当中的一段转折。阿娟代表的求真拳馆一路过关斩将，即将杀入决赛圈，却遭遇抹黑网暴。
4: 那刘家娟
5: 不按我的剧本来，就让他的故事变成事故。
6: 最近啊，有网友发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证实，打人者为目前一档格斗真人秀的热门选手刘家军。我有几个疑问啊。一，格斗比赛是否应该对选手做背景调查，避免这种劣迹斑斑的选手成为公众人物。二，对于那些触犯风雪良俗的竞技选手，那有没有相关的措施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惩罚呢？
7: 记者，喂，
8: 你们看到那视频了吧？
7: 看到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是谁在搞鬼。
8: 你们肯不肯说出真实情况？
0: 他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孩子，我是为了帮小雨，情急之下才和他们动了手。
7: 对的，就是他们先来我们拳馆闹事的，还想动手打人。阿娟是见义勇为。
0: 真的吗？ 他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7: 阿娟是见义勇为。
6: 原来以为啊是刘家军个人行为，没想到求真拳馆也牵扯其中，而且这个求真拳馆其实早就已经被封了，是个老赖呀，
9: 太过分了。
10: 我们就来扒一扒刘家军和求真拳馆的黑历史。各位看出这是谁来了吗？对，刘家军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传统武术，没想到却假扮泰国人。
11: 突然丢到国际 international 去了。我给我的外国 friend 看这段 video， 他说这算什么 Chinese 功夫？ This is 中国功夫。
12: 刘家军曾经因为盗窃钢筋被工地开除。
13: 看来此人这么多料啊！
6: 据说此人有前科。
11: 这种事情不好乱说的。阿娟，我很熟的，他很老实的呀。
14: 爆出来了，全部都实锤、啊。
15: 这还有人
16: 信？哎呀，有个朋友跟我说，五十一就可以在广东这一套房了。怎么可能出去打工了？
6: 有你吗？
16: 快来快来！
17: 这次舆论出现得很奇怪，一下子铺天盖地的，不太正常。
18: 不管怎样，选手打人打假拳就是不对，会给节目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17: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8: 证据呢？做新闻不能靠猜呀。
3: 在整个影片的动作设计上，当中的格斗场景流畅而富有张力，音乐也为这些场景增添了更多的激情和热血。例如阿娟上台格斗的出场音乐，从最开始凄苦又略带反差喜感的二泉映月，到充满力量昂扬向上的舞狮擂鼓音乐，都符合剧情逻辑的推进。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影片的插曲《少年强》。

0: 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我相信你。
1: 有些人坚信，有些人抗拒，有些人放弃，有些人逃避，把青春的交给了懒惰和矫情。该如何面对在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变累，每一次瞌睡，把每一份努力都做到千万倍。白天要工作，希望能早起，地铁能赶到，阳光很明媚，家人和朋友陪伴在每一个早上。梦想很远大，衣食无忧，像每天都周末，常带着微笑，相信每一次真诚都会有收获。路上的人们啊，他们都坚定地前进着，还要再奔波多久啊，才能收到成功的回信呢？窗外的路灯闪烁着，照在了疲惫的回忆上，梦想终归是遥远的，很多人半路就没力了。我的热血不会被冰冻，感受到快乐在悲伤后，身上的责任越发重。当我看得到星星，看得到梦，少年的初心经历过风雨，但是却永不会生锈，所以就睁开我的双手，把他们都保护在我的身后。

0: 影片中有多首融合国风元素的说唱音乐，不仅与影片主题和情节相契合，更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为影片增添独特的韵味和活力。尤其是在剧情的高潮点，音乐声响起，以激昂的曲调和紧张的节奏与情绪饱满的场面相配合，营造出一种激情热血的观影体验，让观众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并感受力量与鼓舞。总之，《雄狮少年二》巧妙地将舞狮的灵动与武术的刚劲相结合，不仅生动呈现出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与博大精深，更以动画电影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赋予舞狮、武术等珍贵的文化瑰宝新的生命力，让观众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可能。
1: 师父，为什么装阵前要放一个柱子？
2: 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
3: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定尽所有玩的不同的剧本，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3: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3: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4: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3: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1: 我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5: 有番茄牛肉，
6: 还有香菇炖鸡。
3: 是赶路的人。
1: 打拳能赚钱吗？
3: 是养家
1: 赢了就能。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午后茶话会，午一陪你看电影聊电影听故事，用声音分享你心中的经典画面，无论宅家还是路上，让电影温暖你的假期。这个五一不用远行，午后时光正好，午后茶话会等你来赴一场光影之约。
6: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迪士尼真人版电影《小美人鱼》原声音乐赏析。迪士尼真人版电影《小美人鱼》是由罗伯·马歇尔执导，哈利·贝利、乔纳·豪尔金、梅丽莎·麦卡锡主演的奇幻剧情片，在2023年5月2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1989年的动画电影改编而成，讲述了生活在大海里的小美人鱼

0: 在爱上了王子之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国度和种族，变成人类，追寻爱情的故事。
1: Oh, I don't die! Abandon ship!

在小美人鱼的剧情当中，歌声可以说啊是贯穿了整个故事剧情的重点。海底世界的生物都被艾丽尔迷人的歌声所吸引，而且动听程度更是让乌苏拉都希望可以拥有。当音乐响起时，动听的旋律瞬间让人深陷其中，感觉自己也进入到了电影当中，尽情地畅游在这片梦幻的海底世界。而被选为本次主角的海莉贝利就拥有着嘹亮且能够植入人心的歌声，以实力获得角色的她，为了更贴近角色的声线还做了很多的努力，不论是在饮食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调整都让她的歌声与主角艾丽尔更接近了。一起来听海莉贝利演唱的 For the First Time。

海莉·贝利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小美人鱼对人类世界的好奇以及渴望追求改变的内心。不单是我自己听完超感动，就连小美人鱼动画版的原唱朱迪·班森也大赞说太美妙了。 甚至连饰演反派乌苏拉的玛丽莎·麦卡锡都在首次演唱后啊当场飙泪。如此天籁般的歌声绝对值得走进影院去体验。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乌苏拉为了诱骗艾丽尔和她做黑暗交易时的唱段，音乐和独白很音乐剧般的在展示，让剧情更加的生动。

0: 不仅有经典歌曲来勾起观众的回忆，本次呢还特别邀请到了当年原动画配乐制作人亚伦·孟肯，以及打造《魔法满屋》洗脑神曲的林曼·努尔·米兰达加入，完全是神等级的音乐制作团队。如此精彩的梦幻联动，才能够创作出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究竟有多少首记忆当中的旋律会经由这一次的真人版被重新诠释出新的版本呢？最熟悉的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 Under the Sea 就曾经呢是被蔡依林翻唱过，那这一次真人版的塞巴斯丁又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they got going on up there.

而作为迪士尼真人版经典系列作品的国语版，导演团队还特别邀请了歌手单依纯、阿云嘎、黄绮珊进行了中文配唱，让我们在黄绮珊的歌声当中感受那可怜的灵魂。

0: 记得我曾经有点邪恶，每个人都喜欢称呼我巫婆。可是你应该发现，我现在已改变。
1: 我弃暗投明，我迷途知返。
0: 对，真的。
2: 我还拥有一些小小的魔法，我从小就被这种能力附身，所以我用这天分帮助苦命的人，
0: 他们悲惨孤单又沉沦，真可怜。
2: 那可怜的灵魂，痛苦孤独，有的为了相思消瘦，
0: 有的为爱情忧愁，那我怎么做？
2: 我出手。那些可怜的灵魂
0: 被爱无助，
2: 他们哭着向我哀求，请帮帮我们吧。那我怎么做？我出手。
0: 有那么一回两回，有人付不出报酬，
2: 现在他们都在

0: 细听我说，我会为你做一瓶魔药，让你当三天人类。听清了，三天。在第三天彻底日落之前，你必须要与王子亲吻，不是嘴对嘴就行，得是真爱之吻。亲吻之后，你就能实现愿望，变成人类。但要是没有亲吻，你将会变回现在的样子，并变成我的奴隶。成交吗？
1: 我不知道。
0: 生活中充满了艰难的抉择，是吧？
1: 不，这样不对，我不能这么做。
0: 好吧，那就忘了人类世界吧，回到你爸爸的怀抱去，永远别想再离开他。来啦，你这么可怜的灵魂，快选择，快决定。
2: 我的生活非常忙碌，
0: 我的时间很宝贵，只是
3: 你嗓音，
2: 你这可怜的灵魂，
0: 悲哀无助。如果你想要过桥，先把同情分配好，从身上挖下一片林，再来滴鲜血，不能。

Help!

0: 经典旋律历久弥新，原创新曲也征服了新老观众。音乐巨匠艾伦·麦肯与天才巨星林曼鲁尔·米兰达强强联手，将经典旋律以更富予感染力的方式升华呈现，同时还挥洒灵感创作了多首原创歌曲。从唱响懵懂少女对未知世界好奇的你的世界，到象征王子勇气与意志的狂野未知的海域，再到海底女巫动感张扬的可怜的灵魂，直至奥斯卡金奖名曲《在那海底》，真人版小美人鱼上演了一场将耳朵唤醒的听觉大餐。在音乐剧领域超具实力与影响力的阿云嘎，在影片当中化身了王子亚历克，无论是俊朗高大的形象还是清亮贵气的声线，阿云嘎与王子的形象不谋而合。
1: 我想要的从来只有天空和大海，得到自己心中的自由。现在的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心中却只有你在萦绕，听到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9: 是的。
8: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9: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8: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9: 是
8: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9: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8: 河南
9: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8: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9: 对，
8: 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9: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

0: 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1: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啊、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0: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1: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本节目呢是由恒瑞医药特约播出，恒瑞医药与您一同守护生命健康，共创美好未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准时和大家相约。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广东新闻广播的乐听乐 TV 客户端，也可以在乐听平台上搜索活出健康栏目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惑啊，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帮大家来问我们的医生啊。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主题呢是守护心健康，那解析的呢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预防识别以及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应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云月赵医生。欢迎赵医生，来请赵医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跟大家今天能分享心血管方面的知识。
0: 欢迎赵医生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啊。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提到会从这个日常防护呀、症状识别呀、规范治疗呀这样一些角度给大家普及一些心血管方面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也能够帮助的我们的不同的人群啊建立对这个心脏疾病的一个科学的认知，让大家能够学会在生活当中啊主动的去守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啊。那赵医生啊，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心脏不舒服啊，但是描述的症状会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觉得是胸口闷，哎，有的人觉得是后背疼，有的人觉得是这个嗓子会发紧。那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啊，哪些症状算是我们心脏发出来的这个高危的信号啊，必须去马上要重视的一些信号呢？
1: 是，您所提及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门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胸部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知道我们胸部又一掌拍下去，然后从外到内有皮肤、乳房、肌肉、骨骼，包括我们的食管、主动脉、心脏等等的，那这所有的这些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它都会引起我们的胸部的不适。
0: 哎，对，
1: 同时呢我们胸部不适是我们非常多患者担心的问题。为什么呢？都担心是不是心脏病，
0: 哎，
1: 是不是心绞痛，是不是心梗，会不会引起猝死，所以我们今天呢最主要讲讲哪些是我们心绞痛、心梗这些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0: 哎，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特别是随着现在这个媒体非常的发达啊，那一旦有一个猝死的病例，那一定会通过新闻报道当中让更多的人了解。当然您也提到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提前的去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健康啊。但是这个有时候也让大家会产生一些焦虑，
1: 是，
0: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 的哎呀，这个觉得胸部这里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担心说是不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您接下来就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哈，就是到底哪些是我们的心绞痛啊、心梗方面的一些症状。
1: 好的好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心绞痛、心梗它其实都属于我们的冠心病这个大范畴。都是因为我们供给心脏的这个血管呢出现了狭窄甚至闭塞引起的心肌缺血，这样引起

0: 说起来我还认识，为什么我认识他啊？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就是这个70-80年代的乒乓球运动员。后来怎么是出国了？出国以后开个餐馆
1: 啊，
0: 开个餐馆就和他父亲俩人，他就是在里边当厨师，
1: 嗯，
0: 他爸就在外边当服务员，就收盘子给人端菜的。你想他那个运动员，他会做菜吗？是不是还没我做的好呢？做的很不行
1: 啊！
0: 但是呢，那也是中餐，那吃的也还凑凑合合，也比那吃那个面包强。
1: 嗯，
0: 所以呢，西方那个真正的面包，跟咱们现在想象那个面包，或者咱们自己现在在这个一些网红店里买那个面包，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那个面包是什么？那个面包是这个。据说啊，是当初西方面包传入了日本以后，
1: 嗯，
0: 日本
1: 改良过，
0: 改良了，
1: 嗯，
0: 把它适合咱东方人吃的面包，是现在咱们中国人吃的面包，就都是日本面包，都是里边有加奶油又松软，
1: 其实是亚洲面包，属于是
0: 整个西方原来的面包都是又硬又硬又黑又硬
1: 啊。所以在您知道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啊，我都刷到过好多回了，就是讲这个中国留学生在那儿切面包啊。
0: 嗯，
1: 切的那叫，但是拿锯子，就是他那个刀啊，也是那种锯齿的，要不然根本切不动。然后我看评论区有人就说了，这吃完之后还倒欠身体几碗饭呢，就感觉这越吃越饿呀，这越嚼越饿。

中国人到，如果你到西方去，绝对减肥。就如果你，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多都有中餐馆了，这个面包也有日本。

0: 面包了是吧？如果像以前就是像我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去，你到那绝对减肥，你根本吃不下去呀，
1: 根本吃不下，
0: 吃不下去呀。然后它本身花样就少，就靠那两块面包呢，然后那两块面包你又咽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咱们现在探讨的是吃面包好还是吃这个
1: 馒头
0: 好，它主要探讨的是里边的营养成分。
1: 像这个这篇文章什么呢？央视网推的啊，就是还是正经研究这个面包馒头。咱们首先来看看它们的差异啊，一个就是说这个面包呢是烤出来的，但是馒头呢是蒸出来的啊。这个其实对广东人来讲，那就馒头还是没那么上火啊，这广东特别容易上火。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面包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除了和馒头一样要用到面粉之外啊，还有这个酵母、少量的盐。通常呢，这个面包还会有牛奶、淡奶油、鸡蛋、黄油、植物油等等比较多的糖分。当然这个德国的面包应该没有。
0: 他指的是现在的面包。
1: 他那个对，现在
0: 的
1: 那种
0: 现
1: 在的面包啊，他如果说面包是带馅儿的，而且要用到这种相应的馅料，像这个什么肉松啊、什么水果呀、豆沙呀这些，那就是它的这个热量还是跟馒头还是有区别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烤面包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种叫做美德拉反应，就是说这个糖和蛋白质经过高温加工以后
0: 吸出来了啊，
1: 它会提升这个食物的色香的这个味道，所以面包
0: 闻着香，
1: 烤出来它会很香。
0: 烤的时候你老远就能闻着那个味儿。
1: 那馒头好像确实没什么太大的香味。
0: 馒头，我们北方那个年代一蒸馒头，老远也能闻着那馒头香味
1: 啊，是吗？
0: 面香味儿，那香极了，香极了。但是没，
1: 但是现在卖馒头的，就除了早餐店还比较少见，就是在广州街头啊，因为它我估计可能是
0: 北方很常见。北方你到一个，比方说这个菜市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超市肯卖馒头是一个主力，主力柜台
1: 哦，是吗？
0: 对，那买馒头那是很常见的。
1: 我是觉得馒头它的这个成本太低，所以就不好议价，
0: 赚不着钱。
1: 就是面包，我整一点什么不同的馅料，像现在整的那个有的什么叫什么牛油果，
0: 是
1: 开心果，
0: 对，我里边加个对，
1: 加点这些东西的话，能那个我见过有的几十块、30多块钱一个面包，
0: 现在面包越来越贵，
1: 馒头再怎么着你能卖30多吗？
0: 你只能越加越便宜，你往里加粗粮，现在都是，因为了健康嘛，是吧？里边加点什么这个黑面呢，加点高粱面呢，加点玉米面呢，掺这种东西，然后最多能馒头变成包子，是吧？你加点馅儿，加点馅儿的东西也不值钱。
1: 是
0: 这个从经济学角度讲，它的不值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这个现在看来，因为它面包里边它加了什么牛奶呀、鸡蛋这类的东西，它呢往往它蛋白质高。对，所以从营养学角度讲，它有营养，比面包有营养。你都是面食嘛，但是它能加东西啊，它有营养。但是从现在来讲，我觉着啊，从现在这个医学人角度讲呢，它正因为它蛋白质高，它糖分高，它这个高，什么都高，所以呢，它容易三高。
1: 哦，对对对，现在很多人要控糖，
0: 对，
1: 就反而就这个面包还没那么好了，
0: 控高血压，那它面包就不如面包好。
1: 除非是您那种啊，那个硬的不行，那个
0: 硬的不行，那现在没那种，那种谁也吃不下去啊，德国人自己都吃不下去了。
1: 法棍现在还是有的
0: 啊，法棍现在也软乎多了
1: 啊，也软乎多了，
0: 也不是原来的法棍了，
1: 比小时候那个软乎多了。小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小学的时候去那个那时候法棍不是一般地方能买到，你还得跑到那个友谊商店。友谊商店那个楼下有一个卖法棍的，所以那时候买个法棍还觉得特别，觉得好像很不容易才能买到，
0: 对，
1: 然后拿回家好吃一个星期，
0: 是
1: 每天切那么一点点，
0: 对，这样，所以从现在回头来讲，吃馒头比吃这个面包更健康，但是从这个如果你都饿了的情况下，吃面包它更
1: 顶饿，
0: 为什么它？刚才说了，
1: 而且它甜，味道会好
0: 啊，甜，然后那个里边的脂肪含量也高，热量也高，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啊，但是从咱们又不能崇洋媚外，我跟你说啊，真是这样，这祛魅啊，我给大家祛魅。
1: 这要说祛魅的话，这个话题就很长了啊，我们放到待会儿啊，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请岳伟老师给我们讲讲。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来说一说啊，这个为什么呢面粉在中国成了馒头，而在国外呢成了面包呢？啊，就是这个岳威老师要给咱们来去个魅啊，这个去魅到底怎么去法啊？我们来请岳威老师给我们说说，
1: 为什么都是面粉？面粉是哪来的？都是西亚传过来的
0: 啊。
1: 不达美索那个文明最早发明了这个小麦，
0: 嗯，
1: 就是西亚，
0: 嗯，
1: 西亚发明了小麦，然后往咱们东面传到中国，然后往北边传到欧洲去了，传到全世界去了。但是后来他怎么会都是小麦，怎么就做法不一样呢？
0: 嗯，
1: 咱们这儿就蒸馒头，他那边就变成烤面包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讲中国，中国呢是先有，就是从咱们的这个烹饪上讲，先有蒸汽，再有农耕社会。所以蒸汽，咱们中国发现就是以前的陶罐啊，
0: 嗯，
1: 陶罐呢都能蒸东西，它上面有眼儿。所以你现在到很多博物馆去看，它那像什么什么这个陶眼，什么铜眼，就是铜的。后来有铜器以后，它也能做成那种，所以铜眼就是蒸锅。
0: 嗯，
1: 就是中国从还没有农耕社会的时候，就比方捡在采集的一些果子或者肉什么，它也蒸。
0: 嗯，
1: 哎，这是最早的这批他发明的这种蒸汽，
0: 嗯，
1: 蒸的这种炊具。然后西方呢，稍微来点，好，
0: 好。
1: 然后西方呢是先有农耕，后有炊具，所以呢，他就开始种地了，但是他还没有就是怎么做东西这个东西，他原来都是石板，
0: 嗯，
1: 一个石板，然后在上面，所以他就烤东西。但是中国最开始就是蒸的东西了，
0: 嗯，
1: 这是第一。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冶炼技术。
0: 嗯，
1: 这个蒸东西，你别让这馒头和这个面包，它是因为这个炊具的变化而产生的。这个冶炼技术也是从中西亚那边传过来的，
0: 嗯，
1: 传到中国，这这个冶炼铁，一炼铁呀，你铁锅你才有蒸东西的这个，到最后这个蒸面包啊，这烤面包或蒸馒头，最后区别最大是有没有铁的炊具嘛？
0: 嗯，
1: 中国人是在那个这个战国时期就能生产这个熟铁了，熟铁就能有了熟铁以后就能锅了
0: 啊。
1: 所以到了汉朝，中国就有锅了。
0: 嗯，
1: 到了宋朝，中国的锅已经非常漂亮了
0: 啊，
1: 已经非常薄。然后这个，但是西方这个锅可费劲了，一直他弄不出熟铁来。
0: 嗯，
1: 所以一直到欧洲很惨的，你别以为现在他那一这么狗样的，但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0: 嗯，
1: 欧洲真正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产生了咱们像咱们一样的锅，
0: 嗯，
1: 才有这种熟铁。工业革命以后的都什么时代了？都是1700几年了，1800几年了，他们才有锅。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用锅就开始就是蒸东西，它就能。这个蒸各种东西，
0: 嗯，
1: 所以中国在汉朝这中国就是蒸馒头是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
0: 啊，
1: 诸葛亮那时候是蒸这个蛮夷，就是广东这边，那个云南那边就是那个七擒孟获，
0: 嗯，
1: 是吧？抓着他们以后，然后这个咱们的军队里头就是蒸那个这现在咱们叫馒头，馒头就是蛮人的头。就是长那个样子像蛮着头，
0: 怎么
1: 为了激励这个激励这个士气，
0: 还有这么一说，
1: 为了激励士气，他据说是他发明的，但是这个也不确定啊，这是传说，就是这个叫法，就是蒸馒头是诸葛亮发明的，但是至少说明就是在汉代中国就开始有这个蒸馒头了，
0: 嗯，
1: 蒸馒头了。然后呢，西方呢，刚才说没那平底，没那个锅，
0: 嗯，
1: 所以他只能烤东西，他没有蒸这种方式啊。另外一个他没这个铁，然后另外一个西方呢普遍没有。缺乏燃料，
0: 嗯，
1: 缺乏燃料什么？西方主要靠什么？靠木材。木材那个时候欧洲啊，木材少，不是家家都有，而且那个年代呢，这个欧洲还处于什么叫农奴社会？
0: 嗯，
1: 都是一个这个领主底下有好多农民，或者是佃农，或者是这个本身是他的奴隶。这个整个这一个村儿。咱们叫村儿，他们那不叫村儿啊，但反正就是这一个领地里边，可能就那么一个炉子，就这么一个铁炉子。
0: 嗯，
1: 这个铁炉子就是因为其他的没有燃料，你不能家家有炉子。一个是没铁，另外一个又没燃料，不能家家有啊。那所以可能这一个村子可能只有一个炉子，有燃料的炉子。
0: 嗯，
1: 然后这还控制在地主手里， 领主手里。
0: 嗯，
1: 他是他们家随时吃那个面包，烤面包啊。这个农民呢，就其他的那些人呢，就是可能每大家轮着，每个星期或者什么每个月能轮几次。今天你家，明天他家，就过去烤，把你家能烤多少吃多少。
0: 嗯、
1: 所以，为什么面包硬呢？它硬，它能放。
0: 啊、哦，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它能放。中国的馒头你不吃，第二天就放坏了，
0: 嗯，
1: 放馊了，是吧？
0: 它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保存技术。
1: 对，人家中国不存在保存，不少保存馒头，咱不需要保存，
0: 嗯、
1: 咱明天继续蒸，对不对？咱有的是火，
0: 嗯、
1: 有的是锅、
0: 嗯，
1: 有的是燃料，它没有，又缺乏锅，又缺乏，但是锅它本身也就是烤的，还不是蒸锅，
0: 嗯、
1: 然后又缺乏燃料，那它是必须集中在一块儿。说农民很惨的，就在那个，所以这个领主他们家老有面包，烤的可以软和点、
0: 嗯、
1: 稍微软和点、
0: 啊、
1: 其他的人都是硬的，
0: 嗯，
1: 需要放的时间长，可能这一个冬天，甚至可能就烤这一锅这一炉是你们家的，一冬天就要靠吃这个。
0: 啊、
1: 这第二个、
0: 啊，
1: 第三个，咱们经常看电影，你看这现直到现在，哎，这不是电影了，现在你吃西餐，很多人很这个还显摆啊、哎，那面包掰着菜在那个什么菜汤。那
0: 要沾一下
1: 浓油汤，什么油汤在蘸里边吃
0: 蘑菇汤
1: 啊，蘑菇汤，哎呀，还讲究、
0: 嗯、
1: 是吧？实际上是怎么呢？实际上是那个在旧社会，那不是旧社会，就是中世纪欧洲啊。你刚才咱们讲了，他那个面包比较硬，地主家呢就弄点菜汤子，
0: 嗯，
1: 泡给泡软和才能吃啊，是吧？
0: 那
1: 泡汤是为了把面包泡软和，
0: 要不然难嚼。
1: 哦，为什么还要拿锯锯呢？锯了以后，它也硌牙呀。
0: 嗯。
1: 把它这泡着菜汤子也吃，那一般老百姓家呢，哪有菜汤子，也没菜汤子，所以一般老百姓家就用盐水把那个面包掰的盐泡到盐水里边吃，
0: 嗯，
1: 这才是现在西餐里边那个泡汤的来源
0: 啊、
1: 哦、这个来历
0: 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哦、

0: 您知道我还刷到过那种就是教你西餐礼仪的，就是比如说拿一块面包，咱们是啊应该站着吃呢，还是应该怎么直接吃呢，还是怎么怎么特讲究，讲究的不得了。
1: 这讲究是来源于原来的贫困
0: 啊，
1: 来源于原来的穷，
0: 整的就好像这个贵族就吃面包的细到吃面包怎么站的问题。
1: 对，贵族他跟老百姓的区别就是他不是菜汤子
0: 啊，
1: 他是菜汤子
0: 啊，他
1: 老百姓是就是盐水
0: 啊，
1: 就蘸着盐水吃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没说，一直到了工业革命，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才有真正的饮食文化，所以饮食文化适应工业革命的饮食文化。
0: 嗯，
1: 工业革命是什么什么，中间要休息，所以才有个早餐、中餐、午餐、晚餐
0: 啊。
1: 以前西方人吃两顿饭或者吃一顿饭就解决了
0: 啊，
1: 知道吧？那是以前的吃饭方式。
0: 嗯，
1: 这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才有这个，才有更多的这个烹饪方式，为了现在才有什么现在的类似于快餐这种东西
0: 啊
1: 啊，这个都是这么变化来的。
0: 所以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以后啊，大家也都发现这个对西方的这种吃的东西也祛魅，所以就也我看也有哎，我对，而且就我就说这个，就咱们就说吃这一项就祛魅，就什么呢？就现在就网上叫什么做白人饭，所谓做白人饭就是那种就是你就我们看上去根本没法吃的，它的比如说一层一层的都是那种甜的东西啊，然后烤一个那种千层什么的，哇，里面不停的加糖浆啊，就是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说这吃一口得走正步走到这个北京去。然后还有人说，怎么这个到中国来抢这抢那的，就不见抢个菜谱没抢回去？说我们就是完全这个，就看了西方的这些做菜的之后，就发现这个好像它确实是跟我们比起来，它还差着很长时间的这个过程。
1: 西方的文明不见得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先进，
0: 嗯，
1: 因为先进才影响我们，而是因为很多以前的穷困造成的，甚至以前。我以前在节目里边也说过，比方说香水儿，
0: 嗯，
1: 香水是因为它全身臭，它为了掩盖它身上的这个臭味儿，然后高跟鞋，
0: 嗯，
1: 为什么有高跟鞋？当初整个西方那个连平地都没有，
0: 啊，
1: 乌漆麻糟，地下一踩着屎了，
0: 啊，
1: 一踩着踩着污水了，
0: 啊，
1: 然后这个妇女为了那个什么那个不是妇女，整个人出门就
0: 男的也穿高跟鞋，
1: 高跟鞋最开始从男的开始的，
0: 嗯，
1: 最开始是那个高跟鞋，这等于像中国踩个高跷啊，
0: 嗯，
1: 是吧？踩个高跷，然后嘛趟水嘛，为了这个
0: 避免踩屎
1: 啊，对，
0: 啊，
1: 然后这所有这些东西才。但是现在的很多时尚，
0: 嗯，
1: 就是这么来的，没有那么美好。嗯，
0: 对对对，所以就是祛魅还是很重要。祛魅说明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多了。
1: 对
0: 啊，
1: 了解东西，所以咱们没必要很多东西神化它。
0: 嗯，
1: 那就是既然就是不管是贫困也好，或者是这个气候也好，还是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生活习惯什么什么东西的不同，咱们就尊重这种不同。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多更多的是享受这种不同。
0: 嗯，
1: 所以享受就是，比方说现在的面包也有好吃的，
0: 嗯，
1: 那好吃就是改良了嘛。
0: 哎，
1: 它那个不好吃，但经过改良以后，咱们觉得这种烤的方式它也有它的优点呢，
0: 嗯，
1: 是吧？也有它的刚才说的就是拉美多什么什么什么现象，
0: 是吧？美拉德，啊，
1: 美拉德现象是吧？就是什么的香味激发出来。
0: 嗯，
1: 颜色看着也很美了，这就是好事嘛。
0: 是
1: 啊，
0: 所以就是我就是大家其实也根据自己的情况的不同，可以混着吃，
1: 嗯，
0: 对吧？这今天吃馒头，明天吃面包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我们是
8: 红亮组合，
7: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8: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7: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8: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7: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8: 8000公里啊！
7: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8: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7: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8: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7: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8: 是，
7: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8: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7: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8: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7: 是的，
8: 舍不得回来。
7: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8: 的
7: 是全包。
8: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7: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8: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我们节目很久没有讲那个国际话题了，今天跟大家这个多说一说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还是侠客岛的一个标题的文章啊，就是这标题很有意思，说美国为什么害怕中国大蒜。就很有意思，就是你一看，美国为什么会，对呀，为什么呢？然后说为什么来自中国的电动车、起重机和大蒜都有共同点，就你看着好像是脑筋急转弯，但是呢现在在华盛顿啊，有不少这个府会精英一本正经的在论证，他们都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1: 对，
0: 就是您说电动车这个咱还我觉得还容易理解一点，但是这个大蒜这个确实是这是咋回事
1: 啊？难以理解这个就上个星期咱们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叫谢峰，谢峰在参加一个国际上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论坛，他在那会上讲的，讲了两点。第一个，他说那个直到现在，中国的起重机也没有想明白自己就是监控别国的那个摄像机安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大蒜万万没想到自己怎么会那个牵扯到了别人的国家安全。
0: 国家安全。
1: 真是这个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全世界都在报。谢峰说的这个事情的讽刺感太强了。
0: 对。
1: 大蒜招谁惹谁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他是不光是美国，就是前一段时间实际这个欧盟也一再就是祭出这个大蒜的这个话题，一直在说大蒜这个影响到了欧盟的国家安全
0: 啊。
1: 他们这个主要基于哪个方面，主要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蒜呢在全世界出口量占60%-80%，就是全世界的大蒜60%-80%
0: 哦，
1: 都是中国的大蒜
0: 啊，
1: 都是吃的中国大蒜。你别看那西餐美美的吃的，实际上是中国大蒜，尤其是东南亚啊，东南亚像东亚这一带，那比例就更高了。这是一个，然后中国的产量本身也确实大，占世界的大概70%-80%，就是据说。这个大蒜之乡呢，就是中国的山东啊。山东有一个县叫什么县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那个县号称世界大蒜之乡，基本上世界大蒜20%-多少都是出自那个县的。就是说明中国大蒜的产量高，然后世界上对中国大蒜的这个依附性也比较强，所以依附性比较强，因为它国家它国外的大蒜，比方说美国的大蒜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是成本非常高的，它叫。蒜又是大家离不开的这么一个调味品，
0: 就不只是咱们离不开，
1: 全世界都要。
0: 西餐
1: 也要加
0: 大
1: 蒜，尤其那个现在的面包里面很多那要加蒜的，蒜香面包，这是一大特色，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很香的，要加蒜，蒜的这个用处是非常广的。而西方呢，不管是美国还是这个整个这个欧盟那些国家呢，他们产蒜的成本非常高。你像那个，所以呢，他们从这个像美国，好像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吧，就开始对中国大蒜征收非常高的这个关税。好像是360多，就3倍多的大蒜。就即使这样，中国的大蒜进口到他们到放到他们的那个超市，也比他们当地生产的大蒜要便宜
0: 啊，
1: 要便宜啊。他们的大蒜基本上现在在美国，你去跟欧洲，基本上都是大概20-30块钱一斤。那中国的大蒜就是一般，你像如果是算着成本，大概2-3块
0: 啊，
1: 是吧？2-3块你就翻三倍也6-7块。
0: 咱们就是在什么火锅店，那大蒜都是免费，
1: 都白送，
0: 免费自己，你随便咬啊。
1: 对，是啊，国外大蒜是一个非常贵的东西，所以呢，它就是为了这个去平衡这个为了限制中国，咱们为保护当地的农民的这个种蒜的热情、积极性，所以呢，给中国大蒜这个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很多障碍
0: 啊。
1: 但是即使这样，没说我们中国大蒜还是比它便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有些这个尤其是右翼的一些政客就开始拿这个来炒作。比方说他这次这个咱们这个国家这次这个文章主要讲到的。炒作的一个主要典型是美国的一个议员，
0: 叫斯科特，
1: 斯科特，对
0: 啊，他这个这个文章《侠客岛》其实是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一个公众号、所以这咱是官媒啊，官媒的文章，
1: 非常信得过的，
0: 信得过的文章。然后这个里面讲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这个叫里克斯科特，他说到啥，我看的我都绷不住啊。他说这个中国大蒜啊不安全不卫生，把这个动物和人类的粪便作为肥料，还跟这个美国龙头算起一起去操纵市场定价，而且还什么呢，说这个咱们中国呢说使用童工强迫劳动啊，说中国工人剥蒜皮的时候可能指甲脱落，甚至用牙齿咬下蒜皮，说这个损害大蒜的质量，还明显侵犯人权呢。
1: 对，想象力非常丰富，就是他就这个斯科特这个人呢，比较有意思，他是以前是实际是一个罪犯
0: 啊。
1: 这个人是个，这以前呢，那个
0: 回望来时路一点不干净
1: 啊，对，不给来一点不干净
0: 啊。
1: 曾经那个就因为这个，他的最大的，他这个他是个为什么说他是罪犯呢？他曾经那个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啊，跟合伙开生意，开了一个医院，开了一个医院呢，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干什么？骗保
0: 啊。
1: 就像咱们中国不是前几年也有很个别的地方，就是那个那些诈骗分子们。就是利用这个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个社保的那个社保卡什么的来骗国家。

0: 这个就把他给他蹲监狱，好像当时是有人蹲监狱了，但他因为他也是股东之一，
1: 嗯，
0: 但是反正是从此以后他离开那个行业了，
1: 嗯，
0: 就不能让他再干了
1: 啊。
0: 然后他从此呢从政了，就是美国这个政坛很有意思。
1: 哎，
0: 他原来是个商人。
1: 之前我看一直都在，就是有些人老在吹嘘说美国的什么诚信系统这那的，那他这也不诚信呢？
0: 不诚信，不诚信，那胡扯。但是那现在咱们渐渐的皮都被扒光了
1: 啊，
0: 现在大家渐渐认识了。咱们就事论事而言，这斯科特反正骗保完了以后，
1: 嗯，
0: 骗保完一个被罚款以后，然后他离开这个医院了
1: 啊，
0: 然后就到了这个他是佛罗里达州吧，就从政了。从政了，加入了什么是共和党还是哪个党？
1: 共和党，
0: 啊，加入共和党。
1: 嗯，
0: 加入共和党以后，然后就是这个，
1: 就当州长，
0: 还当过州长
1: 啊。
0: 对，还当过州长。你说这个人奇怪不奇怪？你说美国这个政
1: 治是个人才
0: 啊，在中国你有这么大的是污点，
1: 嗯，
0: 是吧？咱别说是正搞政治了，咱们的污点，咱们属于的那个叫艺人，如果有些什么
1: 都不让复出呢，
0: 啊，你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他还是从当一州之长
1: 啊，
0: 然后当然他后来当了两年州长以后，后来就当专职议员了。专职议员呢，就是佛罗里达州是专职议员。
1: 嗯，
0: 专职议员以后呢，他逐渐的，因为他以前咱们从过医嘛，开过医院嘛，
1: 啊，
0: 开过医院就算从过医了，
1: 啊，
0: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算这个方面的专家了
1: 啊，
0: 所以他老是在这方面弄点医案上
1: 叫什么公共卫生专家
0: 啊，对公共这叫公共卫生，嗯，就比方说什么这个新冠来了，他也发表点对新冠的意见什么，
1: 哎，
0: 这方面专家。然后呢，所以他提的医案就是在这个公共卫生这方面了，比方说就所以说。就联系上了嘛，他第一次他把这个后来他作为一个议员，你总得要找由头，找话题啊，
1: 嗯，
0: 找话题引起大家的关注以后才能选你
1: 啊。
0: 所以他找的慢慢的他没啥话题以后呢，新冠完了以后他就开始给看中大蒜了。大蒜也算公共卫生嘛，
1: 啊，
0: 他还就是即使不算公共卫生他也往那儿引呢，怎么引呢？
1: 对，他是2023年就变成了一个大蒜专家，
0: 对，
1: 嗯，
0: 他这往这方面引呢，怎么引呢？不卫生先说你，这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吗，
1: 嗯，
0: 怎么不卫生？你用大粪来浇，咱们大粪上中国传统不是中国传统了，全世界搞农耕民族都明白大粪呢是有机肥啊，
1: 是
0: 最肥的，
1: 而且那不是生态，这叫什么？就是绿色
0: 的
1: 环保吗？
0: 绿
1: 种，
0: 这有机农业就靠这有机肥呢。
1: 嗯
0: 啊，我
1: 咱们就是国人都觉得化肥没有有机肥好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吧？你整些化
0: 学，那化肥是化
1: 学
0: 东西，对，那个是动物的粪便和包括人类的粪便，它是有机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加拿大不是有个大学？也都那个经过研究，人家经过调查，就中国的大粪，就像我昨天节目里边不是曾经讲过
1: 啊，
0: 我小时候我经历的中国的农村那时候就化粪池，
1: 嗯，
0: 为什么叫化粪池呢？
1: 就沤肥，
0: 就是沤肥，这把粪便弄了以后不能马上用，马上用那时候污染比较厉害，
1: 嗯，
0: 对这个植物有影响，然后你给它捂成叫熟肥。入成熟肥要沤这么一两个月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对人体对这么这个污这对 这个环境的污染就非控制到就是范围之内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加拿大这个大学的有研究成果的
1: 啊，
0: 所以他得说不过去。当然他当初他就提出这个，当然还有什么控制物价啊什么的，跟美国的商业巨头，所以那是美国所谓商业巨头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商进口点大蒜，然后一块定个价嘛，
1: 啊，
0: 是不是？那这个定价是商业行为，
1: 嗯，
0: 这是第一波炒了。以后当时他把这个就递交给各个，美国的各种机构各种委员会，
1: 嗯，
0: 就是撺掇这事儿，要这个惩罚中国什么的，
1: 说什么说构成美国的重大公共卫生关切，
0: 啊，对对对，到时候，
1: 啊，
0: 然后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后来就又来一波，这一波呢就往人权上引了，
1: 嗯，
0: 就说中国
1: 说咱们什么剥的指甲都掉了，
0: 啊，就是就
1: 又用
0: 童工
1: 又咬蒜皮，
0: 啊，剥蒜，
1: 嗯，
0: 这个场景我都没经历过，他能想象出来，用小孩还得剥蒜，还得把手指甲盖都给剥出，
1: 哎，
0: 剥蒜还得把手指甲盖给剥掉，还给渗透到那个蒜里边，
1: 嗯
0: 啊，还这个
1: 他是没见过我们拿那个刀拍蒜吧？这
0: 对他不知道咱们中国人
1: 拿那刀啪，
0: 蒜
1: 就一下就，哎，是吧？
0: 就是把这个弄进来，然后又把这个报告递交给各种委员会，
1: 嗯。
0: 后来呢，利用他的关系，当然后来美国整个国家他都这个属于这种割裂右倾这么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就被他的这个军事这个委员会 后来给用上了，
1: 嗯，
0: 用上了，放在了去年的，就叫国防什么什么一个财务，
1: 2025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
0: 授权法案放在这个法案里
1: 面，整了一个大蒜条款，说禁止美军商店出售。

0: 新鲜和冷冻的中国大蒜。
1: 对，没错，就是把他这个方案终于被这个法案给接受了。
0: 嗯，
1: 接受给弄了，就是在美国军队里，军队里的商店。军队里的小卖部不能卖中国大蒜，
0: 嗯，
1: 也不能卖中国大蒜的产品，包括糖蒜什么的，都不行，
0: 糖蒜都不行了，
1: 糖蒜都不行，所有的蒜制品都不行，这是他成功的一个这是一个案例，其他都没有什么人接受，
0: 嗯，
1: 但是呢，这美国各个方面是普遍很多，包括媒体，包括一些右翼在攻击中国的时候呢，都把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案的这个报告啊，作为一种武器来攻击中国，
0: 嗯，
1: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啊，
1: 然后。这从这个，去年底开始，包括今年初，欧洲也是一样。欧洲它主要就是什么？它也是借着美国这个话题，
0: 嗯，
1: 借着美国这个话题，然后再加上它也存在着这个就是大蒜，这个它那个欧洲的蒜农，
0: 嗯，
1: 竞争不过中国这个蒜农的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嗯，
1: 质量也竞争不过这个。价钱也竞争不过，怎么办呢？就开始限制中国的大蒜
0: 啊，
1: 限制中国大蒜，然后就准备出台法案来，这个制止中国的这个出口。
0: 嗯，
1: 主要是这个是话题，是所以最近这小半年吧，
0: 嗯，
1: 整个欧洲、美国这一直在吵的，是把全世界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傻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大蒜也影响到国家安全了，
0: 哎，
1: 这个确实是华世界之大吉。
0: 对，所以我看这个文章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有人说。嗯，我看美国电影里吸血鬼都怕大蒜，这说明啥啊？对吧？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美国弱不禁风啊，早已染上了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病毒了啊！
1: 嗯，
0: 还有说，这个角度过于新奇，论证过于大胆的啊，就是说怎么草木皆兵呢？实在是让人惊讶。
1: 是
0: 啊，
1: 他现在反正是美国也有这个特点，现在整个西方。现在他就是因为他以前找过的理由都找遍了，所以他现在你必须想
0: 角度确实过于清晰啊，
1: 想法必须要奇特
0: 啊，
1: 你才能但是呢，他有个共同特点，现在都是什么东西你就往这个什么国家安全啊，
0: 嗯，
1: 往这方面引，
0: 嗯，就反正拔高嘛，
1: 往这儿拔高，
0: 嗯，
1: 他就也因为你放着国家安全这一块呢，就不用什么考证什么了，
0: 嗯，
1: 也不用你出台什么报告了，
0: 嗯，
1: 你直接就说他威胁国家安全了，人这个东西这个很虚，
0: 嗯
1: 啊，这个概念很虚幻，是吧？你说怎么威胁你国家安全了？怎么说都对
0: 啊，
1: 是吧？怎么说也可以都没影的事儿，
0: 嗯，
1: 你就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什么都放之四海皆真理的这么一个理由，
0: 嗯，啥都能往里靠，
1: 啥都能靠。所以现在西方有这个，就是都是这样子
0: 啊，
1: 只要想反你，他什么东西都往这儿放。
0: 嗯，哎呀，那这么说起来，吃蒜，我觉得咱也吃出幸福感了哈。就这个，你在国外还不一定能吃得上，啊。
1: 但这经过他这么反正一提醒，其实咱们就是可以往想了。原来蒜这个东西，咱们日常非常就司空见惯的事情。
0: 嗯，
1: 现在才发现闹了半天，外国人想吃口蒜，
0: 还挺不容易，
1: 挺不容易的。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特朗普推出的移民金卡卖的怎么样呢？据说这个卖了5个月啊，才一个人获批，已经从500万美元降到100万美元了啊！这个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国际方面的话题啊，主要是关注美国。这个特朗普呢，之前推出过一个移民金卡啊，这个不是普通卡，是金，
1: 就是他这个2.0，就是特朗普2.0推出了一个重要的
0: 那张卡上面他的一张大头。就是他形象就在那个
1: 卡上，是他的一个形象。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一开始定价呢是500万美元，这个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就宣布是推出了啊，声称是具有非凡能力并愿意支持美国的外国人开辟一条新的签证通道。然后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项目在特朗普签署的黄金卡行政令之后就正式设立了，1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受理申请。那现在呢说这个要获得这张被特朗普称作是加强版绿卡的这个金卡啊，以及加速审批的待遇，申请者需要向美国财政部缴纳100万美元，或者由企业赞助缴纳200万美元，以及1%的年维护费，同时缴纳1.5万美元的国土安全部审理费，并且要经过极为严格的审查和分析。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好像是降价了，是不是？最早不是500万吗？怎么降成100万了？而且说现在就是目前来讲只有一个人获批。
1: 就是他这个事情，确实当初刚推出来的时候是很轰动的。哎呀，这很多人都说你，哎呀，花500万就能获得他们的这个永久居住权了，而且这个金卡感觉地位不一样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实际上就是绿卡的一种快捷办理方式，
0: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限量版的什么会员
1: 卡，
0: 类似这种
1: 限量版
0: 绿卡，
1: 因为原来要排队嘛，你这个就优先，你只要交500万美金。
0: 特朗普他是之前他不是爱发那个社交媒体吗？
1: 对，
0: 他去年的时候他说这个金卡很快会带来远超1000亿美元的收入，用于减税、推动经济增长啊，以及偿还国债。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1: 没那么乐观。当时推出这个，确实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就是为了还债。当时特朗普刚上任以后，主要为了解决他们的国债的问题嘛，然后这财务上入不敷出的问题嘛。那他其中想出来的一个是让那个马斯克去成立那么个委员会，到处去
0: 精简政府的啥，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收嘛，节流加创收。
0: 那这个金卡的意思就是让全世界的富人到美国来买个身份
1: ，对，他这个是这么个想法。想法呢，后来现在因为到今年就是去年年底才开始正式实施，因为在美国想实施东西，流程也要走流程，走了，现在才5个月卖了一张，他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首先呢，它不合法。在美国呀，美国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移民这个东西呢，它要有法律的去做它的这个叫靠山的。你不能说什么东西，我要搞一个什么东西，说搞就搞。美国它是这个，咱们以前不知道，美国自己标榜的是个法治国家。
0: 那不是流程都走完了，怎么还不合法？
1: 它指这个流程，它不是走的法律流程
0: 啊，
1: 是走的行政令的这个流程啊。美国什么这个，因为你是移民的这一种东西，你必须要有法律来支撑，那你必须要，所以呢，它国会什么的，就没有授权他，没有授权这个税呢。他这个东西，我就说他这个他的薄弱点就是他不是靠法律来支撑的，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他就有可能变，知道吗？就所谓，比方说。

0: 特朗普他自己都可能要变，你比方说从500万变成100万了，这就变了，甚至说可能下一届不是特朗普，另外一个总统上来了，把这个就取消了，那不是500万不白花了吗？因为这个既然是行政令，就给随哪个总统上来，他都给取消的。
1: 哦，
0: 他不是法律那个成立的来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个有点想当然了。你知道这个世界富翁啊，没有特朗普想象那么多，也没有我们平时人想象那么多。世界这个大富翁啊，据估计啊，比方说500万以上的，所谓这500万以上就有500万这个流动资金的。这个富翁
1: 美元是吧？
0: 美元啊，500万美元资金的，这个就是净资产啊，全世界大致不超过3000万人，
1: 哦，
0: 大致不超过3000万人，而这3000万人里边呢，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美国了，或者是不在美国，也都是在和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家这个
1: 可能很多他自己也都认识了，
0: 啊、对，
1: 都在
0: 对
1: 都在他周边，
0: 都不需要这么一个身份，或者需要这种身份呢，没有想象他这么多
1: 啊，
0: 没有想象那么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现在世界上啊，这个首要的这个富翁，这个想移民的国家呢，不是美国，这个他也想多了，现在是哪儿呢？你知道吗？是阿联酋。
1: 哦，
0: 阿联酋从这个2024年开始，2024、2025连两年了，是世界富翁移民最多的地方啊、
1: 哦
0: 第一年2024年，我记得是当时好像是。6000多个大富翁移那儿去了。当时美国大概也就才一半，3000多。然后去年呢，人家上万了。美国数字没公布呢，但是我估计他一半也到不了。
1: 阿联酋有什么吸引力嘞？
0: 阿联酋那属于
1: 税收
0: 也不收税，然后这个花红柳绿的、
1: 啊、
0: 是吧、
1: 啊？
0: 迪拜嘛，一说迪拜那个多这个。多奢侈，
1: 就是那种高端服务链特别完善、
0: 啊 对服务链特别完善，然后又不收税，这是这样。第三个，美国他自己的还有他的缺点，他缺点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他这个本身这个行政令没有法律支撑。第二，另外一个，美国是个全球收税的国家，就是你这个富翁来了以后，你不是说在我美国挣这个钱要交税，你这个公司只要你到我这儿来以后，你这个人在全世界哪儿挣的钱，你都得在我这儿交点税。
1: 哦，这样
0: 叫全球收税的国家，美国是少数这些国家，所以一般富翁。要弄到那儿得掂量掂量
1: 啊！
0: 我是不是去，是吧？所以他这个吸引力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大。这个
1: 而且之前有一些这个富翁在美国直接就跟韭菜一样就被割了。
0: 对，被割的很多了。你看中国那个抄比特币的那段时间，就不是那是华人，就是加拿大裔的，
1: 对，
0: 在美国被扒了好几层皮。
1: 还有个俄罗斯的那个，
0: 对，
1: 是吧？
0: 对。这种例子很多，然后这个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呢这几年经济它是这个并不是特别的景气，并不是特别景气，然后这个在那儿这个竞争压力很大，生活的这个质量也不见得是很高，所以很多富翁呢对去那儿。也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并不是特别的感冒，
1: 那属于自作多情了。
0: 对，所以他最多再一个呢，他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就受，即使在美国内部也争议很大。在美国内部也争议很大，因为这个什么呢？这个牵扯到就是说美国的立足之本、立国之本呢，就是因为就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的移民政策是长期以来是形成一套是有个套路的，是稳定的。你只有这个稳定才能吸引人，人家为什么去美国？他是个移民国家，他的政策很稳定，他能带来什么什么好处，人家都想得很明白。你现在老变，就是现在这一次他制定的这个政策是跟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政策，咱都知道了，最近两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到处抓那个非法移民，然后对多少当时他19个国家还是29个我忘了的那一个这个在这个旅游签证上进行设限的那些国家的移民，他还那个制定了特殊的政策。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收紧了这个移民的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在这方面又花钱，那等于在移民政策上他就有改变，有矛盾的地方。这一点是对美国国家就是立国的长期的根本是有动摇的，这个是伤害最大的，所以在美国内部他这个东西也争议很大。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所谓吸引力不强，就是它内外它都有不同的声音。那它这个政策它就不稳定。
1: 哎，说到这个特朗普，咱们来说说这个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枪击的那个事件，就是就有人说这特朗普距离这个枪击的这个事件已经是第三次了，就相当于近距离的，对吧？接触这种。

0: 这个上一次是什么？是4月25号的这个晚上，正在希尔顿的一个酒店里面在弄一个什么晚宴啊，一个宴会厅。
1: 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叫白宫这个涉外记者，白宫记者晚宴，就是那种专门采访白宫的那些
0: 啊，对，有几百名记者，还有政商人士，
1: 对，
0: 都在
1: 这些记者，他们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0: 嗯，
1: 以前呢是很轰动的，以前美国每年都要开，
0: 嗯、
1: 开了以后，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参加，
0: 嗯，
1: 参加呢，然后呢还演节目，然后他还一般那个总统呢还要进行热情洋溢的讲话，而且那个讲话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一定的政策方向
0: 啊，
1: 所以以前是很受关注的，
0: 啊、
1: 但自从就特朗普上台以后没参加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
0: 哦，
1: 第一次参加就遇到枪击
0: 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嫌疑人就开枪这个人，他并不是对准特朗普的，
1: 嗯、
0: 就他的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但就是说他不是要打特朗普
1: 啊、嗯，他可能都不知道特朗普去。因为特朗普没去过、
0: 啊、但是现场那个画面呢确实是就是看着万斯被人抓着，就万斯先走了、
1: 年轻走得快，
0: 特朗普在后面，然后据说好像疑似还摔了一脚，特朗普在那儿几个人围着他搞了半天才下去、
1: 对，块头大
0: 就特别狼狈、
1: 对对
0: 啊、特别狼狈。
1: 他这个是就是特朗普没参加过，这是第一次、
0: 他为啥不参加呢？之前
1: 特朗普历来对这个他们国家那些记者不感冒、老说他们假新闻嘛，
0: 经常说 fake news
1: 啊，老说他们是假新闻，
0: 对对 news,
1: 老说他们假新闻，老说人家骂人家是那个是那个是个坏蛋，是敌人，这么这个，所以呢，他一般他一跟那个白，
0: 他主要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新闻
1: 啊，对他发布新闻的方式不一样，
0: 对，
1: 他属于比较新潮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跟这个白宫这个记者协会呢，一直就很有矛盾，这次不知道怎么这个发了疯了，邀请他去了、刚一去就还遇到这事儿了，遇到这事恐怕以后他对这个更没好感，
0: 就更不去了，
1: 更不去了。
0: 说现场是听到了5到8声的枪响，然后所有人都基本上趴下了嘛，就一度很混乱。然后万斯是第一个被护送离开现场的、安保人员，安保人员是这个原地掩护特朗普、然后呢再护送他和梅拉尼亚，就是他太太啊，离开撤离途中呢，就是一度踉跄，之后这个安保人员把他搀下去的。他后来在这个2个小时之后就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开始以为听到的是摔盘子的声音这个他说这个枪手离得很远，但是跑得非常快。
1: 枪手在门口嘛，过那个安检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有图像出来了吗？过安检的时候冲过去了，警察打他，他还击，他用的是霰弹枪，霰弹枪就是那种猎枪，轰轰的那种猎枪。
0: 对，那这个我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籍的这个参议员就是说，他提醒我们，就这个事件 提醒我们，政治暴力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了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的这些人士肯定是要往。对吧？就是往不大好的方面说，
1: 往黑里喷。
0: 对对对。
1: 但直到现在，反正也还没有，因为还没有这个审讯结果出来，没有调查结果出来，现在不知道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什么，出于什么目的还没搞清楚。但是美国社会的这个割裂，这个不安。不安全，这是肯定的了。以前很少会发现这种，光一个总统出来，刚当总统一年多，已经受到了3次枪击了。
0: 就是，那现在这个其实，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就是因为它各方面的消息特别的多，咱们也不知道到底
1: 对
0: 一线是什么情况。
1: 对，但是现在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两边都不愿意再打下去，这个是肯定的，都不想再打下去。
0: 已经不是两边了，我感觉全世界都不大希望打，
1: 对，都不想打。现在可能愿意打下去的可能就是以色列，但是呢，他们不打下去，大家都要有一个台阶儿，都在找台阶儿，找台阶儿，要找一个这个面子来下台，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现在互相在寻找这个，但是呢，互相也都在备战。你看，这个美国也不断的在，现在已经有3个航母群在那个中东地区了，然后那个他们的地面部队也集中了不少，这个弹药也准备了不少，那个伊朗这方面肯定也在准备，就双方都在备战，所以呢，一言不合再打起来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你现在大家都找不到这个就是退一步的这个方案，都没有，因为双方以前提的那个，当初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方面当初提出来的这个和谈的条件呢，都相当的，在对方看来都相当的苛刻，都是不能容忍的。你比方说美国一提，你就是就你必须解除这个霍尔梅斯海峡的这个 这个封锁，
0: 嗯，
1: 另外一个你还要这个什么，不能有核武器，尤其是不能有核武器，核武器这个那些核原料、核材料，你要运到第三方去，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伊朗坚决不能同意的。
0: 嗯，
1: 而伊朗呢，又希望他的条件是希望你美国这次一定要承诺以后永远不再侵略这个伊朗。
0: 嗯，
1: 这个他自己美国自己也不敢承诺，因为他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还在那儿呢。
0: 好，我看到这个经济观察报还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啊，说为什么伊朗越来越强硬。
1: 嗯，
0: 这个评论员呢就认为说，一个呢就是试探认清了特朗普的真面目。
1: 对
0: 啊，就是他这个特朗普总是用一些这个言辞恫吓，但是伊朗顶住了，
1: 嗯，
0: 然后呢特朗普又两次退缩，所以呢这个伊朗方面确信特朗普是纸老虎。第二呢，就是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伊朗自认为可以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通过威胁彻底封锁海峡、毁灭周边国家的油气设施、切断海底光缆等方式来挟持住美国、挟持住特朗普。
1: 对
0: 啊，
1: 实质确实是这样。
0: 嗯，
1: 说点咱们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呢，就是说，东一打才发现对方不咋地。
0: 啊，
1: 原来吹得那么厉害，
0: 嗯，
1: 原来也当然，原来也，
0: 要不你别出手，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你几斤几两。
1: 原来也是两方面，
0: 啊，
1: 一方面觉得对方特别厉害，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自己确实不行，
0: 嗯，
1: 觉得我在这儿啊不行，我这实力哪跟别人能打呀？结，果一打起来发现，哎，我也行，
0: 也行，
1: 还能支吧两下，
0: 啊，
1: 对方没有想象那么厉害，
0: 嗯，
1: 实际本质上就是这样，
0: 嗯，
1: 本质上这样，所以现在这样提升了这个伊朗人的信心，
0: 嗯，
1: 伊朗人坚决向伊尔。再一个呢，伊朗我看过这个有几个这伊朗人做的短视频，伊朗人就讲，他现在越打越觉着，就是美国不可能有一下子把伊朗这个灭国灭种的这个能力了，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伊朗本身呢，就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准备，从这个79年革命，伊斯兰革命以后，就一直在准备跟西方的这个最后的摊牌，一直在准备，准备完了以后呢。这个一实际在经济上又被制裁，他一直属于那种半破罐子破摔的状态，
0: 嗯，
1: 就所以我也不打地方，这你把我制裁成这样了，
0: 啊，
1: 你打起来我最多就还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你可就支撑不着几天了，
0: 嗯，
1: 对，他是这么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咱们很多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就觉得，不管这一次到最后打成什么样，中东的格局经此一战会彻底改变，
0: 嗯，
1: 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0: 嗯，
1: 就是你比方说确实像现在最近你看为什么那个很多这个王爷国家，这阿拉伯那些国家，你这个阿联酋的那个阿布扎比那个酋长也来中国了，
0: 嗯，
1: 那个咱们这个总书记也跟那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也进行了电话谈话，
0: 嗯，
1: 等等这一系列动作，包括巴基斯坦一直在这次整个调停过程中起着这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这都是
0: 据说把印度媒体都气疯了，
1: 都气疯了，而且巴铁
0: 说怎么能是他们呢？
1: 对，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咱巴铁呀，咱哥们儿啊，咱们就明白了，这些东西呢，它都向着一个就跟以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
0: 嗯，
1: 就是阿拉伯这些国家呢，越打越发现美国靠不住，
0: 嗯，
1: 因为原来他们都住着美国基地呢。那沙特呀阿联酋那都是美国基地，美国为什么同意美国驻军，他还得花钱呢，你过来我不能让你住，我还得管吃管喝，还得买你的武器，
0: 那
1: 老板发现你不管用，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些那个保卫，可能伊朗还不会打我，现在有你了，人反而被人打了个一溜够，
0: 也而且也没被保护了啊，
1: 对，也没保护不着，你跟我说这个什么这个武器好，那个武器能拦截，结果也没拦截着，
0: 嗯，
1: 说把我的那个石油设施都炸了，把我的这个本来想搞点 AI 的这个算力中心也被炸掉了。
0: 嗯，
1: 现在据说伊朗又暗示着，好像是啊，你们的这个地下光缆也有点悬哦。
0: 嗯，
1: 因为他倒没这么说，但是据说是伊朗的一个报纸，
0: 就反正还有后手。
1: 伊朗报纸把那个在中东在那个波斯湾的地区的那个地下光缆的图给标出来了，
0: 嗯，
1: 说大家一看傻了，哎呦，这那老板，你如果除了油，你还能控制我的海底电缆，海底电缆要破坏起来特别容易，
0: 嗯，
1: 对吧？电缆嘛，一弄一刮断，一炸烂，整个中东现在主要在发展算力呢。咱们在以前节目里说讲算力，中东地区是世界上一个算力中心，
0: 世界算力的中心，
1: 一个中心，一个节点，
0: 嗯，
1: 这个要被炸了那了不得了，全世界就这个现在都在搞 AI， 这个整个 AI 神经就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点就是很可怕的，
0: 嗯，
1: 所以双方都在这个担心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未来的中东地区 会大变局，会有一个大变局。
0: 哎，这个说到这个哈，咱们其实也可以说一说以色列，最近的一些情况，说说这个内塔尼亚胡。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放在明天吧。明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国际话题，当然也会聊聊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道路交通方面呢。咱们这次是设置了这个潮汐车道啊，潮汐车道这个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欢迎大家明天4点到6点关注新闻超广角，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6: 嗨，我是亮亮，
8: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5: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7: 一个超级乐天派，
8: 一个斯文有点帅，
7: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9: 自由自在。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5: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6: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12晚
5: 啊，
6: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5: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6: 啥时候第二团？
5: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6: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
5: 很难啊，
6: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1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5: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6: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5: 去年是6000公里。
6: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5: 对，
6: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5: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6: 全包价，
5: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6: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利，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利，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5: 没错，
6: 不同的车厢哈。
5: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6: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5: 因为太火了，
6: 太火，敦煌
5: 难求。
6: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 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5: 嗯，
6: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5: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6: 嗯，
5: 那我们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6: 也很好看。
5: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6: 对，
5: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6: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5: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的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
6: 对，
5: 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6: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5: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6: 碳水让我快乐。
5: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 ，biang biang 面啊！
6: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呀！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5: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6: 好吃吗？
5: 还挺好吃的，
6: 真的，
5: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6: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5: 啊，对，
6: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的。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5: 是的是的，
6: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5: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6: 那必须的呀、
5: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6: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5: 有很多寺庙啊。
6: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5: 赶紧进群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0: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们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0: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0: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0: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对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0: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0: 而且

0: 太强了。
1: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0: 他都知道，
1: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对。
0: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1: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0: 对的啊，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1: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0: 对，而且他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他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
1: 对，
0: 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1: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0: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这个、
1: 特别漂亮，我去了，
0: 对，
1: 而且我去的
0: 很好，
1: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0: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1: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0: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1: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0: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1: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哪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0: 是的
1: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0: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哈，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0: 是的，
1: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0: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1: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0: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1: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0: 是的，
1: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0: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1: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0: 是的，
1: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1: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5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有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0: 非常的好玩。
1: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0: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1: 就是
0: 金山
1: 银
0: 山
1: 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0: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1: 不是，
0: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1: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0: 是的，
1: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3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0: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
1: 园区的
0: 乐园。对
1: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

0: 别大，
1: 嗯，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嗯、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哥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
0: 嗯、
1: 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

0: 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5: 你必亮是亮这个东西，包括你越考起能怎么样，对吧？考起我气死，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
2: 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9: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0: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0: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4: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7: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 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

0: 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9: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 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

0: 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 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5: 汽配用品哪里有？
1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8: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8: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19: 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18: 绝对。
19: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18: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0万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 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19: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18: 哇，
19: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18: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京啊，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
19: 嗯，
18: 然后一起一。服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0: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0: 啱落班不？
21: 出去溜一圈啊！
20: 喂，有冇好嘢食先？
2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2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悦享生活派，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李爽。朋友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五一期间大家想要去哪里玩，还有个朋友问我出差是不是去梅州出差呀？不是去梅州出差啊，因为今天也想跟大家来推一下我们梅州的这些各个地方的旅游景点啊。其实大家知道梅州呢，它一直以来都是有世界客都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的，也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和聚集地，也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和保存非常完好的客家建筑。那五一期间去到梅州呢，既能够漫步茶田感受到自然清新，也能够深入到百年的围屋里面去触摸历史的脉搏。首先来跟大家推荐的第一名呢，就是雁南飞茶田的景区，上榜的理由就不用说了，肯定雁南飞啊是我们粤东首个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坐拥667公顷的叠翠茶田，丘陵起伏，群山环抱，也被誉为是茶乡秘境。这里呢，把茶文化和客家的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漫步在茶田的栈道上，甚至可以俯瞰到层层叠叠的这个茶垄，也在围笼食府品尝地道的客家菜，并且呢是可以欣赏到茶艺的表演，感受人在草木间的诗意栖居。如果想要去的朋友们可以自驾导航到雁南飞的茶田景区，沿着 S223 省道往雁阳镇方向行驶大概30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到了。如果你是在梅州市区的话啊，行驶差不多30分钟就到了。但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们，离得又不是很远的，就可以导航到雁南飞茶田景区，或者说是可以在梅州的汽车站乘坐前往雁阳镇的班车就可以抵达了。不过呢，这个地方是需要一点门票的，门票呢差不多是80块钱一个人，含雁南飞茶田和桥西古运两个景点。景区内的观光车呢是10块钱每个人，这是一个单程的，建议老人或者是小孩可以乘坐观光车上山，然后再步行下山。这个景点的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愿宇说他就是梅州的，那你肯定对梅州的这些景点很了解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如果有哪个地方不对，希望你可以纠正我一下啊。

二个地方呢是克天下小镇景区，这个地方是梅州城区最有盛名的文化旅游地标，也是把客家千年迁徙史浓缩成了浓缩在了这一座小镇当中。景区呢是以客家围龙屋建筑群为主体的，配套记忆广场、客家文化博物馆、民俗村等等，可以观看到客家山歌表演，体验客家婚俗，品尝地道小吃。五一期间，客天下的夜间灯光秀和民俗演绎也是轮番上演，更是感受客家风情拍照打卡的绝佳选择。那怎么去呢？是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东升村，距离梅州市区差不多有15分钟的车程，可以自驾导航到客天下景区，还可以呢在梅州市区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15路等等的抵达这个景点。那这个地方的门票差不多是要100块钱左右，景区内也是有观光车，不过是另外需要购票的。开放时间呢也是全年开放，建议大家可以在白天去游览园区，晚上去欣赏夜景。

第三个就是五指石风景名胜区，这个地方是被誉为岭南奇秀，它是五座形似五指的石峰得名的，是国家的4A 级景区。景区内拥有粤东最惊险刺激的高空玻璃栈道，凌空悬于绝壁之上，脚下呢就是万丈深渊，穿越一线天、魔渡凤等等的奇特地貌，仿佛是行走在天地之间，也是登山探险、挑战自我的绝佳去处。那怎么去呢？这个地方它是位于平远县岔干村，从梅州市区自驾约100公里，车程差不多是在1.5小时左右啊，也可以在梅州汽车总站乘坐长途车到平远县，再转乘岔干镇方向的班车前往。这个地方的门票呢是90块钱一个人，它是包含观光车的，不过呢是推荐大家购买套票，148元的套票，就是一个人148块钱，它是包含了门票、上下的索道还有观光车，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个地方的开放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

还有个朋友在评论区说，松口古镇也不错，这个地方也是在梅州的吗？不过我的榜单上给大家整理的还真没有这个地方呢啊。你这个地方是以什么著称的呢？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呢？可以给我们评论区说一下。

第四个推荐的地方呢是桥西古运啊，桥西古运是雁南飞景区联动的精品古村落，四面环山，溪水潺潺，16座明清时期兴建的客家传统民居保存完好，小桥流水古树民居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秀丽的客家山村田园画卷。那这里呢还是明末太子朱慈亮的传说之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客家文化记忆。怎么去呢？这个地方是位于梅县区雁阳镇长教村雁南飞茶田景区往东的阴那山五指峰西路啊，建议游览雁南飞时呢是一并前往的。两个景区的门票已经是包含在内的了，乘坐景区接驳车就可以到达，门票是已经包含在雁南飞景区的80块钱的联票当中，如果单独前往的话，门票差不多是50块钱一个人，开放的时间是和雁南飞一致的。

个推荐的地方呢是百侯明镇旅游区。百侯明镇旅游区呢是梅州首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千年文风鼎盛，官亭式古建筑群保存完好。古镇也是分为百侯印象、耕读世家、古巷风韵、虚诗旧梦、侯北人家五大主题片区，融合了古镇观光、历史探寻和民俗体验啊，都在一起。五一期间呢，可以在青石板路上走走，漫步漫步，触摸一下明清古建筑的岁月痕迹，仿佛是穿越回到了那个十步之内必有书香的客家书香时代。它的这个地点呢，是位于大埠县的百侯镇侯南村，距大埠县城约11公里，从梅州市区自驾差不多1.5个小时左右，导航到百侯明镇旅游区即可。门票是30块钱一个人，老人享受是优惠价10块钱一个人。开放时间呢，全天开放，内部展馆开放时间为早上的8:30到下午。

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在叶剑英元帅故居和纪念馆基础上扩建而成。新纪念馆依山而建，外观呈几何造型，气势恢宏。通过场景再现、视频展示，还有油画作品等等的多种手法，生动再现叶剑英元帅的光辉一生。五一期间来此瞻仰伟人的故居，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也是兼具教育意义和人文体验的必去之地啊！它的地点呢是位于梅县区艳阳镇虎行村 S223 省道旁，从梅州市区自驾约30分钟，或者是乘坐17路、10路公交车至叶剑英纪念园站下车就可以到达了。门票呢是免费开放的，不过开放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

第七个推荐的地方是泰安楼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园。其实大家都知道梅州是很有很多这种客家文化的，那这个泰安楼呢也是国内极为罕见的客家十方楼，由砖石木结构建成，呈四方形，门前有宽阔的门屏和水塘，被誉为客家水立方。整座建筑集大部四乡四名特色于一体，周边建有大型保护公园，包含鼓楼、牌坊等多个功能区。泰安楼也是客家建筑史上的瑰宝，是世界民居建筑中的珍品。五一假期来这个地方探访这座会呼吸的石头史诗，一定会让大家惊叹不已的。那怎么去呢？地点是位于大埔县的湖寮镇龙岗村，从梅州市区自驾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导航泰安楼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园就可以到达。不过门票是要30块钱一个人，五一期间呢，或者可能会有一点点优惠，20块钱一个人，但是具体的还要是看官方的通知。开放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6:00。

第八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灵光寺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广东四大名刹之一，位于阴纳山五指峰西麓，始建于唐代，千年的香火不息，寺前两棵千年古柏一枯一荣，枯树已死400余年却不腐朽，榕树依然枝繁叶茂，成为寺庙最神秘的传奇景观。寺内香火是免费的，信众云集，也是粤东地区祈福朝圣的一个圣地。五一假期登临古寺，既能够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宁静致远，又能够俯瞰到阴纳山的壮丽风光。地点是位于梅县区烟阳镇阴纳村，从梅州市区自驾差不多40分钟就可以到达，导航到灵光寺就可以。当然也可以乘坐39路、96路公交车至灵光寺景区站下车。门票呢，灵光寺本身是免费开放的，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但是它从5点半开始就要停止入内了。如果你要是前往阴纳山的樱花区域，需要乘坐接驳车，那这个接驳车呢大概是40块钱一个人，五一期间的停车费差不多是10块钱一次，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1608年，至今已经有超过了400年的历史，是粤东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客家土围楼，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圆形的楼形似花萼，取名取兄弟邻里、相亲相爱之意。整座建筑古朴恢宏，极具视觉的震撼力。这里呢也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游客也是比较稀少的，是拍摄客家古建筑、体验原始客家生活的小众秘境，性价比非常高。它的地点呢是位于大埔县的大东镇莲峰村，距离大埔县城大概是45公里，建议自驾前往，导航到大埔镇大东大埔县大东镇莲峰村花萼楼就可以抵达。景区门口有免费的停车场，门票差不多是10块钱一个人，门口是停车免费，开放到晚上的6点。

十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长潭旅游区，这个地方是国家的四 A 级景区，因为这个水流深邃狭长得名，有岭南日月潭的美誉，也被誉为山寺巫峡，景似漓江，阔别的水域水质也是清澈如镜的，乘船游湖，两岸青山倒映水中，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五一假期来此乘船赏景，可以钓鱼休憩，在碧水青山间放松身心，也是逃离城市喧嚣，脱离班味，亲近自然的理想之选。怎么去呢？它的地点是位于蕉岭县长潭镇，距蕉岭县城约5公里，距梅州市区约40公里。可以自驾前往，从205国道或者是天汕高速前往，当然了，也可以乘坐蕉岭四路等等的公交线路抵达。门票来看，景区是免费的，不过游船项目的门票差不多是50块钱一个人，建议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可以把时间放到2到3个小时，它的这个开放的时间也是全天的。

了，目前梅州已经开通高铁了，广州或者是深圳出发，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梅州的西站。那如果你是自驾呢，自驾就要经过长深高速、善昆高速等等，都可以抵达到梅州。那各个景点呢，建议之间，各个景点之间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自驾或者是包车，这种的体验感会比较更自由一些。好的，给大家推荐了一下梅州可以去打卡的十个景点啊。那如果你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去哪玩，哎，离的梅州又不算太远，那可以开车去体验一下这种客家的文化，或者是带孩子呀，或者是带上家里的老人呐，咱们出去玩一玩，走一走。来吧，一首《快乐哪有那么简单》送给大家，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聊。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烦不胜烦。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间来到晚上的8:34，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去这个梅州啊，那你去到这种世界的客都，一趟美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整理了十大经典梅州必吃的美食，也在出发之前啊先做好功课。首先推荐的呢就是客家的盐焗鸡啊，这道菜是梅州客家人迁徙的智慧结晶，而且它也是客家菜当之无愧的一个招牌菜。怎么做的先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它选用的是9个月大的散养土鸡，然后用砂纸和草纸一层一层的包裹之后，再埋到炒热的这种粗海盐当中去慢慢的焗啊，要焗上很多个小时，所以这样做出来的鸡肉它就是皮是金黄的，然后干爽也不发腻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肉质也是比较细嫩多汁的，而且咸香入骨。这个的制作技艺啊，甚至已经被列入到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去到梅州，这道菜啊，客家盐焗鸡一定要尝一尝啊，这个是我们梅州必尝的一个头牌菜系来的。

二个呢就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和刚才跟大家推荐的盐焗鸡，它是并称为客家的老三篇，也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硬菜啊。梅菜扣肉这道菜呢，是要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要先炸出虎皮，然后再和本地特产的梅菜干一起放到这个锅上，蒸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这个五花肉的油脂啊就会被梅菜吸收掉，然后这个整道菜呢就会肥而不腻，而且入口即化，而且这个梅菜就会有一种咸香的感觉，因为它吸收了很多五花肉的这个油脂，然后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哎呀，你就是菜也有了，肉也有了，非常的满足啊。第三道呢就是客家酿豆腐，我相信每一个去到客家去到梅州的朋友们一定会点这道菜，它也是餐桌上必会出现的一道菜。酿呢也是客家菜的灵魂，而且这道菜当中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啊。为什么叫做无中生有呢？就是说就是酿菜啊，它是一种酿菜，就是本身它是豆腐，但是你就是把它给酿了，所以也是客家人思乡的一个智慧的体现，和这个盐焗鸡啊还有梅菜扣肉是并称为客家的三宝。它是要在豆块中酿入由猪肉和香菇等等调制的这样的一个馅料，先要把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进行焖煮，然后成品的豆腐呢就会金黄焦香，肉馅也会滑嫩多汁，所以你一口咬下去，你的嘴里又有豆香又有肉香，滋味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配米饭呢，据说可以下两大碗米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第四个呢就是腌面以及这个三级地汤啊。在梅州呢，没有腌面和三级地汤的早晨是不完整的，这个呢也是梅州人最深处的味觉乡愁。腌面呢，它是把面条烫熟了之后捞起来，然后迅速的拌入猪油、炸蒜酥还有葱花，你这样一拌完了，它的这个香气啊就会直接冲到你的天灵盖，而且口感也是非常的爽滑的。那三级地汤呢，就是一碗滚烫的汤里有鲜嫩的猪肉，还有猪肝，还有粉肠，再配上清甜的枸杞叶，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醇厚，所以就可以一口面一口汤，这个是最地道的梅州早餐体验啊。紧接着就是客家的肉丸，也叫锤丸，是纯手工千锤百炼出来的这么的一个丸子。师傅用木锤将猪肉反复的锤打，直到它起胶然后再捏成丸子蒸煮，这样做出来的丸子呢是口感比较 Q 弹紧实的，非常爽脆而且有嚼劲，你也可以蘸着蒜蓉辣椒酱吃，也可以放在胡椒鸡汤里面，然后一口咬下去，鲜美的汁水就在口中爆开了，回味无穷。

着给大家推荐的是笋板，这个是一个小吃啊，这个是来自大埔县的一个特色小吃，外形呢就像一个放大的饺子，外皮是用木薯粉做的，蒸熟之后是晶莹剔透的，口感也是非常的软韧的，而且它的内馅是很丰富的，有鲜嫩的竹笋丁，然后再搭配上香菇啊、虾仁呀、还有猪肉啊等等，口感也是非常的鲜美清爽开胃的。另外再给大家推荐同是我们大埔县的一个特色小吃，叫做蒜盘子。因为为什么叫蒜盘子呢？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的像蒜盘珠，然后就取名叫蒜盘子，寓意是精打细算。那这个小吃呢是用芋头和木薯粉制作而成的，口感也是 Q 弹有嚼劲的，通常是和肉末、香菇、鱿鱼等等一起炒制，咸香入味，既可以做主食，也可以来当菜肴。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卫教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它是客家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是由大米磨浆后发酵后蒸制而成的，口感是蓬松软糯，带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的米香，而且吃法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搭配着红糖姜汁吃，它就是甜口的，然后你如果淋上了这个蒜蓉酱油，它就是咸口的。如果你把它这个东西来煎一下呢，就是外皮是焦脆的，里面是软糯的，风味就会更独特了。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消暑解渴的客家仙草，叫做仙人板。在炎热的夏天呢，就可以来一碗这样冰凉的仙人板。它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一个解暑的良方啊，是用仙人草熬制而成的黑色凝胶状小吃，类似龟苓膏，但是口感呢会更清甜一些。吃的时候可以切成小块，然后加入蜂蜜啊，或者是香蕉露啊，口感是清凉爽滑的。据说呢，还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也是天然的健康的消暑佳品。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菊花糕，这个已经是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名糕点了，也是梅州美食中一个比较淡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用新鲜的菊花和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制作出的糕点，色泽也是比较淡雅的，口感清甜，然后入口即化。如果你细细品味的话，就能够感受到淡淡的菊花清香，也是搭配茶呀，或者是作为伴手礼的绝佳选择。好了，以上就是给大家盘点了我们梅州十大非常值得去体验的小吃也好，菜也好。我觉得如果真的去到梅州那边，一定要体验一把地地道道的客家菜啊！据说这个客家菜它真的，口感还有这种品味啊，跟我们平时吃的味道不太一样。可以说是口味比较融合吧啊。

哎，先到张说喜欢手上，老师，我的 CSWP 证书考试过了，恭喜啊，恭喜恭喜。虽然我不知道 CSWP 证书是什么啊，我现在来百度一下。

是专业工程师认证啊，那很厉害了，终身有效的这个是，而且可免考部分职称科目是吗？所以你前两天在直播间跟我们说去复习去考试的就是这个证书是吧？好厉害呀！有朋友提醒我说差了一个很重要的菜，就是酸甜酸辣炒大肠，去探店的人都要点的菜，这个是我们客家必点的一道菜是吗？

0: 悦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有没有发现一到春夏交替，下巴、额头、后背就开始此起彼伏长痘痘，气温升高，加上湿度变大，皮脂腺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再加上出汗多，衣服闷热，细菌一滋生，闭口粉刺马上变成红肿痘痘。很多人手一挤，留疤又留印，后悔都来不及。一分钟防痘指南：第一，出汗后尽快擦干或冲凉，别让汗液闷在皮肤上；第二，选择含水杨酸或壬二酸的护肤品，疏通毛孔，但要建立耐受；第三，少吃甜食和油炸食品，高糖高油是痘痘的燃料。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陪你轻轻手爽过夏天，痘痘不嚣张。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5: 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月享生活派。这一首是我们的家和万光的粤语版，来自刘丽文。那如果想听国语的话，一会儿再给大家播一下海来阿木的那首，好不好？再给大家播一下海来阿木的，没问题。不客气不客气，反正只要是你喜欢都会给你们安排上的。OK。好，我们这个单从在十号商品，对的对的啊，十号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鸭屎蜜兰双香，也是我们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有好的一个茶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哈。包括我们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就是我们的牛奶，现在也是强势的回归了啊，强势的回归了，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看一看。想听我唱歌啊，一会儿吧，我们找机会，我们中途的时候再给大家播一播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又有一些小商家的这个赞助，那我们还是需要给点机会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听一听的哈。那么刚才可能就重叠了，那么后面要注意一下，没关系的，反正大家留在这里呢，你们想听到的都会听到的，好不好？ OK， 好，再次谢谢大家啊，不客气。反正呢现在就是下班的时间嘛，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休闲的轻松的一个状态。谢谢敏涛的点赞哈，谢谢电子屏收银的点赞。那还是更希望呢大家所听到的一些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啊，一些放松大脑的东西。你看我们白天有很多啊，给个说法呀，民生热线啊，那些呢是需要大家全神贯注投入进去听的啊，是需要大家就是认真去感受。如果你们想吃瓜，想了解我们社会的热点啊，想一起参与讨论我们最近的一些时政啊，身边的时事新闻，那么你们可以去啊，在白天支持一下啊那些老师们。但如果呢，你说哎，我是一个吃货，我是个特别喜欢玩的人，或者是我一到周末，我特别喜欢到处去走啊，带上我的姐妹，带上我的闺蜜，带上我的啊各种兄弟朋友、同学、家人啊，到处去游玩的话呢，哎，那你们来我们节目呢就特别合适了啊。我们还是会相对来说在不同的时间，那跟大家呢有一种美好的分享，好吧？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啊，多多支持。那我们爽姐呢也跟大家讲了很多那些什么各种十大的每一周的好去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呢，哎，有不少在我们网上也好啊，在我们现在比较热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圈子也好，都有一些比较值得推荐的，或者大家都觉得还 OK 的一些下午茶，那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但凡大家咧有饮下午茶嘅呢个习惯咧，咁你哋应该都会比较感兴趣嘅。如果此时此刻的收音机前的你，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呢，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平常在下午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约上三五知己好友啊，去品个咖啡啊，找一个漂亮的一个小店去拍照打卡呀，去放松放松，去简单的换一换自己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工作节奏，那么这个时候呢，接下来的内容可能就比较适合你了啊，可以认真听一听。那首先呢，是我们的十家比较推荐的下午茶，第一家呢叫做德米咖啡啊，叫德米咖啡，这个是两次合集唯一一家啊，在这个黄埔的下午茶店。那相对来说呢，可能人比较少去，店虽然不大，但是布置的特别的舒服啊，布置特别的舒服，人均也比较便宜，三十四左右啊，34块钱左右。那么德米咖啡里面的布置啊，大家可以简单的搜一搜就可以看到了。那第二个呢叫做特飞啊，特飞，那么在番禺的市桥，那黄埔也，如果你是住在黄埔的啊，住在什么罗岗啊附近的话，可以去德米咖啡。如果是住在这个番禺的话呢，可以去市桥的一家独栋咖啡店。那么装修的风格呢，它是加上临河而建，因为番禺啊，大家知道番禺也有很多很多沿河的一些店，因为它有一个江景嘛，有个河景嘛，所以在那附近呢有很多的网红的一些小店，尤其是这家特飞呢，它是有一种日剧的氛围感啊，日剧啊，你喜欢看日剧的话呢，它会将它特登是可能是老板啦，或者是它的这个设计师啦，有这方面的一些兴趣，所以它会将整个装修风格结合了日剧的特色氛围，应该会比较浪漫啊，比较有故事性，那么整体的空间也是很敞亮的，人气特别的高。那
问题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不太进地铁啊，不太进地铁，所以的话呢，可能需要去慕名去看一看啊，尤其是跟番禺很多的餐厅啊，都是番禺的餐厅，如果想去吃好的或者吃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它都不在地铁的那个覆盖范围之内，所以呢，可能出了地铁之后得自己骑个车呀，或者是稍微的小小打个车，坐个公交什么的，小转一转，肯定是不是很方便。但是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闲时的话，值得一去啊，值得一去。人均28左右啊，人均28左右，叫做特飞啊，特别的咖啡，特飞特飞。今日行清啊，攰到而家先上嚟刷个卡，辛苦晒 V 咗个啊，辛苦晒，谢谢悠悠的点赞，谢谢。OK， 咁第三个咧叫做媚莲啊，媚莲，魅惑的媚，莲花的莲。那这个家在哪里呢？这家呢是在广州塔附近啊，广州塔附近的一家新中式的糖水店。新中式的糖水店，那么它出品呢也是很有这个颜值，很有创意的。最主要是什么呢？这家呢有一定的禅意。禅意啊，明白吗？即是所谓的禅意呢，就是那种很清幽很慢的，甚至乎有听到一些流水声的，因为那些音乐呢可能是那种即古筝啊、琵琶啊，那种禅意啊，参禅的禅，禅意。那么地理位置都很适合一些外地的朋友啦，如果你是看完广州塔的话呢，可以过来试一试广式糖水，就真的是不同的店铺，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带给大家的氛围呢，直接可以体现到他的创作者、经营者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OK 啊，就在我们的广州塔那边，叫媚莲哈，媚莲，魅惑的媚，莲花的莲。好，下一个呢叫 Lady First 啊 ，Lady First。那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海珠啊，这个在海珠。海珠是一种独栋的网红下午茶店啊 ，Lady First 就是女士优先嘛啊，那你们可以搜 Lady First。那么在海珠的一家独栋的网红下午茶店，店面肯定就不小了，因为是独栋嘛，独栋的话整一栋就是他们的。那么他呢相当是也是用一种比较日韩风的装修布置，有没有发现就一般年轻化的老板，尤其是可能是00后啊、95后啊啊一些创业的人士呢，他们搞咖啡厅啊、搞下午茶呀、开小餐馆啊，都喜欢往那种就是外国风，要不就是走什么巴洛克的、欧洲的啊，要么就是日韩风啊，就喜欢做这些、搞这些。因为中式的话呢，实在是太茶楼了啊，中式的话就太就是像吃中餐的那种嘛，可能就是你会根据不同的出品，根据你店里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饮食，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设计，对吧？那么这家呢很适合和姐妹一起过来吃喝聊天拍照，因为它的布置来说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是沙发啊，大家普遍都认为 Lady First 的沙发很舒服啊。你要喜欢带个小电脑过来办办公加加班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在我们的唯品同创会那边啊， Lady First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啊。感谢下单，感谢支持哦，感谢。好，那下一个呢叫做一见蓝，一见蓝，一就是第一次见你啊，一眼见你，一见蓝呢就是上面是山，下面是风，山峰蓝的那个蓝哈。那么它呢主要是吃什么呢？是吃蛋糕的啊，吃蛋糕的。那么它的不管是颜值啊、味道啊等等都很不错，而且呢氛围也是很有调性的，整个装修来说，而且面积相对来说较大啊，面积够大，那么可能呢你能够选择的位置就很多，有角落的，有什么靠窗的啊，有什么靠吧台的等等等等，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像说有时候店面太小啊，好逼仄嗰啲小店呢就冇得揀啊，入去有咩位就坐咩位，咁相对嚟讲可能就主要食个嘢或者听个氛围啦。咁很多家分店，这家那么主要是推荐的这个一见蓝，在汉西大道那边啊，汉西大道

是爱马仕城，那么也跟珠江新城那边的整体的一个时尚的氛围啊，还是很搭很配的。那么主要是一种轻奢高级的饮食茶食礼盒啊，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当然这家呢就相对来说这个预算会高一点，他人均可能要去到90多啊，人均90多去吃，因为他走一个轻奢高级的路线嘛，轻奢高级路线，他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哈，根据自己平时的消费的习惯呢，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好，下一个呢叫做淘金小院啊，淘金小院，他们主要是主营的一个素食正餐啊，素食正餐。咁如果你下午茶咧本身又想食啲嘢，咁夜晚就唔食嘅话咧，咁你可以去选择嘅啊。它本身点心啊那些呢，就可能大家就说它就是点的比较少，但是它的布置和环境是很有意境的，因为它名字叫淘金小院嘛，淘金小院，那么它本身设计出来就有一种隐士小院的感觉啊，你在里面稍微蹲一蹲坐一坐，一不小心可能半天就过去了，就给人时间过得好快啊，有一种不知不觉就好像好他条的下午就这样没了啊。那么当然他那边呢人均也相对比较贵一点点啊，会有个一字头啊，100来块钱。那如果要吃到，因为它是正餐嘛，它吃餐的，但你想吃下午茶点心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在环市东路那边，不过其实无所谓，在那一块能够选择的地方有很多，你如果经过你先看看环境，你感受感受啊，喜欢的话你再进去。我们在这里不做强力推荐啊，不做那种强推啊，大家赶紧去赶紧去，不是的，我们只是做一个列举啊，就告诉大家，这几个呢在我们广州来说相对比较有名一点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下一个呢叫做MINDFO， 它这个英文应该不是一个英文单词啊， MINDFO 啊， MINDFO 的这家说近期呢是人气非常高的一家网红咖啡店。那么本身呢这家店呢是有这个科学的学院啊，咖啡的学院，所以咖啡的出品很有创意，如果你喜欢咖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叫 MINDFO 啊， MINDFO。 那么不管是装修出品很有特色，那么加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很多人说这家店呢很多帅哥美女啊，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喜欢看帅哥美女的人，你就可以多点过来，因为基本上来到都是喜欢拍照出片的啊，来到这里的美女们帅哥们啊，他们的整个形象上啊或者是 OOTD 啊，可能都会给到你一些不错的一些亮眼吧啊。那么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你别说真的很多人下午茶或者出去旅游啊，出去这个逛街的时候就喜欢去看看帅哥看看美女的，真的有人有这样的兴趣的啊，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很多人喜欢养眼的啊，喜欢追求美的，追求喜欢看到一些美好的人事物，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也恰恰啊说不定能够满足到你这部分的一个需求啊。在龙口东路叫做 MINDFO 啊， MINDFO， 各位可以搜一搜。那下一个呢叫做娘家啊，娘家在发两家啊，回娘家的那个娘家，在三元里啊，在三元里就是白云区那边了，也是一个新进的人气餐厅来的。感谢生哥，感谢芳芳，感谢坚持的点赞哦，谢谢你们，谢谢悠悠。那么这一家叫做娘家啊，娘家呢是三元里一个新进的人气餐厅，主营是正餐西餐。那么大部分人的一个评价就是你在这里待上大半天你都不会腻啊，而且它出品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不贵啊，价格也不贵，而且呢是一种新中式的庭院风格啊，也很符合，有小桥流水，有瀑布，喜欢小桥流水的人，喜欢瀑布风格的人就可以去坐一坐，因为我个人我也很喜欢听那种流水声，我自己如果去到一些什么公园啊，去到一些野外啊户外啊，我就喜欢看那种小溪啊，流得特别急，潺潺的流水啊，甚至有那种激流的河啊，听到那种声音就特别舒服啊，所以这给你一种一秒入江南啊，拍照巨出片，在秒回江南啊，梦回江南。那么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每一张的桌子它的风格都不一样，各位啊，它这家店里面每一张桌子你都能找到不同的风格，所以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人均就58啊，人均58，还是作为下午茶是能接受的。我觉得现在今时今日的下午茶呢，人均50零是很正常的，
你叫个蛋糕仔

0: 睇，或者叫一份嘢食，叫个薯条又好，叫啲咩炸鸡翼又好，跟住再叫一杯嘢饮。咁你话一杯咖啡又好，一杯饮料又好，二三十系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吓。咁所以我觉得人均五十几系冇问题。啊，最多就系六七十蚊，可能你团购啊，咁有个双人套餐啊，一般下午茶就系咁样，系好正常嘅，冇问题嘅。好，那下一个呢叫做亚运轩啊，亚运轩，这个亚运轩呢就是隐藏在我们这个白云山山顶的一家店。哎，各位如果周末有去白云山去爬爬山啊，户外徒个步啊，运动运动的话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正好去到白云山顶，请记得有一家叫做雅文轩啊，雅文轩，雅韵轩，高雅的雅，韵味的韵啊，这个车干轩啊，那么它也是主营一个素食正餐，也会提供下午茶。那么在工作日呢，它还会店家很贴心，会安排专车帮你接送上下山，也就意味着什么？你可以专门去他那里，因为人家在山顶。山顶呢，它的整一个位置景观不言而喻。本身白云山呢，如果你不一定要花钱去上那个摸星岭啊，如果你不花钱上摸星岭的话，你可能能够看到的这个景观呢也相对有限一点，因为它不是最高嘛，啊，不是最高。但是这一家呢，在山顶的雅韵轩呢，人家又占领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不错的位置，特别适合来广州旅游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来怎么着都要在这个白云山打打卡啊，无论如何都要来白云山稍微的爬一爬，感受感受，体验体验的话呢，顺便在这个雅韵轩坐一坐还是不错的啊，人均一百来块钱啊，人均一百来块钱，而且主打是一个高颜值的甜点啊，高颜值的甜点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刚才说的这几家呢，有没有你去过的，或者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呢？啊，如果你觉得有感兴趣，想我再详细说一说的话，可以跟我说一说哦。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一般来说周末啊，或者是五一的假期，适合去下午茶的。如果您正好来咱们广州啊，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值得一去的地方。好的，那么再送给大家海莱阿木的《嘉禾望港》。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2: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 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力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
3: 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
3: 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7: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哪呢？搁哪呢？
8: 俺们落班不？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没好嘢食先？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讷了。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咯。FM
3: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
10: 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生活服务路路通，气候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的第二个城市呢，非常非常有个著名的景点叫鼎湖，同埋七星岩啊，它就是我们广东的肇庆啊，广东的肇庆。那这个肇庆呢，也是哈，如果大家在五一期间。 正好有机会来到我们广东去旅游，那么也可以来推荐。那么刚才昨天说的梅州是粤西的，那么肇庆就是粤，昨天说的梅州是粤东的，那么肇庆就是粤西的了哈。那么肇庆有哪些大家建议比较好的一些景点呢？那么肇庆的十大必去景点也给大家简单的盘一盘捋一捋哈。那么 肇庆呢，大家都知道哈，也有我们岭南第一奇观的这个喀斯特溶洞啊，还有等等等等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七星岩啦，七星岩肯定我们去到肇庆是跑不掉的啊，就在端州区。那么七星岩呢，它的整一个为什么叫七星岩？它就是有7座石灰岩峰，就像 北斗七星啊，散落在碧波之上，它既被誉为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结合体啊，有这样的一些美誉哈。那么也是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诗人也在上面有提过啊。那么包括还有阿坡岩的这个溶洞内，钟乳石在灯光下呢，也化作了什么女娲补天呢、鹊桥相会啊等等的奇幻的场景。那么旁边七星岩旁边就是星湖。 星湖，在星湖上泛舟啊，也可以看到山水倒映的这个如诗如画。傍晚还能看到什么呢？卧佛邯郸的奇观。它傍晚是这样子的，七星岩那边有一个奇观，就是它有一座石，有一座山石，像一个佛躺在那里啊，像一个佛卧躺在那里。然后呢，有一个专门的观景台，会看到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当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金色的太阳啊，那个夕阳啊。

会正正落在那个佛的嘴上那个位置，就你们远看就是一个卧佛，然后呢刚好那个太阳下山，那个大太阳金灿灿的，会慢慢的从他嘴里面吞下去，这个整一个奇观叫做卧佛邯郸啊，卧佛邯郸啊，所以呢正好也是一个像天地间的一个金色的禅意，特别出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不管是徒步这个仙女湖啊，还是说夜游星湖啊，还是说跟刚才的拍这个卧佛邯郸，都还是不错的。门票就70块啊，游船的话就110一个人。但是呢，节假日的话呢，过去的大家就要早点过去了，早点过去，该预约预约啊，该可能要排队，还是辛苦一下排队。那么建议一般是清晨或者傍晚去玩啊，人会相对少一点，而且呢，光线拍照也是最好的。OK， 好，第二个呢就是鼎湖山了。鼎湖山刚才说的是七星岩和星湖是一个区域的搭配，鼎湖山也被誉为什么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啊，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啊，它也是我们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也藏着活自然博物馆，是什么呢？是飞水潭瀑布啊，飞水潭瀑布，它是被誉为这个活的自然博物馆。那么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呢，也曾经在这里游泳哈，是在这个鼎湖游过泳的。同样也有庆云寺的钟声啊，也是穿越千年，和鼎湖山的这个蝉鸣鸟叫呢，可以说是交织成曲的。四会小鸟的天堂是吗？四会也不错，改天我们也好好的推荐一下四会哈。惠州欢迎你，浩哥，我不是肇庆的，我不是肇庆的哈，我是遵义的。啊，我是遵义的啊，遵义的，可以，我们明天就聊聊惠州，好不好 ？Coco， 明天我们就讲讲你的地方，明天我们讲讲惠州。那么，继续哈。那么，反正呢，还有一个是宝鼎园，宝鼎园有一个九龙宝鼎，16吨重，整个鼎身呢是雕刻了99条栩栩如生的龙，也是天下第一鼎的这样一个称号。那么当然同时也有原始森林了哈，鼎湖山的原始森林。那么啊，反正负氧离子真的空气巨清新啊，在那里徒步爬爬山很舒服。当你如果白云山爬腻了，换个山爬一爬还是不错的，好吧啊。那包括你们可以去到那个中山先生的那个游泳处啊，有个石碑前面拍照。那同时呢，反正俯瞰整个鼎湖山那种感觉，有云雾啊，在山间缭绕还是不错的。门票也是70，如果你是坐观光车的话20啊，20。建议大家呢穿一些防滑鞋，因为它林区里面呢还有很多蚊虫，所以备好驱蚊液啊，备好驱蚊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我之前有拍过的一个链接哈，就是我们驱蚊的一个链接，它专门是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包装品的，反正类似的东西都很适合大家去游玩，去适合去出游啊。OK，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德庆的月城龙母祖庙。德庆的月城龙母祖庙也是啊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它被誉为西江流域的信仰之光。啊，西江流域的信仰之光啊，咁佢就位于我哋嘅越城镇啦，德庆县嘅越城镇。那这座千年古庙呢，也是以古坛仅存来闻名，那么也融合了砖雕、木雕、石雕、灰塑、陶塑5绝的技艺。那么它是为什么有这个出名呢？是一个龙母的寝宫，即系龙嘅母亲。龙母的寝宫内啊，精气木雕的一个龙母像啊，就在中间。那么传说呢，你摸一摸这个龙母的手啊，你就可以这个消灾解难。当然这也是传说了，只不过呢，通常去的人呢，可能都顺便摸一摸啊，求一个龙母的保佑。那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初8是龙母诞，龙母诞。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向客如云啊，相客如云。那同时呢，旁边还有金龙出巡啦、醒狮跃龙啦等等的一些民俗活动，也是值得大家去参与一下的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同样，烟火照亮夜空，那么也彰显了这个龙母哈、啊、这种威严和慈爱。那推荐大家呢，可以喝一口这个东玉堂的水啊，大部分人过去都是去这么做的哈，大家可以跟着做一做，那也是一些保佑大家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大家信则有，不信则无，只不过我是意思就是大家去到旅游了，可能就根据去到那边的一个玩法，就叫你摸摸龙母手你就摸一下呗，对吧，叫你喝一喝什么水你就喝一下呗，无所谓的，等于是跟着那边的一个风俗
啊，去感受感受，具体有没有用呢，就看你们个人了。那同时呢还有这个贴士啊，是我们的门票呢是50，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那么建议呢避开淡期的高峰，就龙牡丹，但就不用去了，平时可以去看一看，还是不错的，好吗？好，那下一个呢就是20000赞了，谢谢点赞，辛苦了。百合今天来的有点晚哦，百合，欢迎哦，感谢预约哈，感谢预约。好，下一个呢就是广宁的竹海大观，那这个竹海呢被誉为天然氧吧啊，竹子大家都知道吧，但如果竹林108万亩的竹林变成一片竹林海，你是否觉得会很壮观呢？啊，也是构成了一个竹乡水韵的一个画卷哈。那么它当还有很多的营地在旁边，也会适合去露营。那么如果你在整一个竹林的竹影当中、摇曳当中去进行这样的小憩、休闲，甚至是入睡，然后呢，旁边是鸟鸣声，整个感觉真的很舒服。所以在那边有很多的民宿，有很多的住宿的地方可以在那边住。那么竹海旁边的这个空气也是一顶一的啊，里面还有一个叫忘忧岛的地方，既是亲子乐园啊，也有一些什么垂钓区啊什么的，反正就平常带个孩子去玩一玩，总是不错的啊，总是不错的。那如果是带亲子的话，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这个妈妈们，举个例子哈。这些聪聪啊啊，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些包括刚才的瘦瘦啊等等等等，你们如果要带孩子的话，呢真的可以去德庆，因为他有教这个孩子编灯笼，编竹灯笼，他有一个竹编体验课，可以去跟他一起去试验一下，这个亲子一个互动还是不错的啊。也可以带孩子呢乘竹排漫游这个随江啊，漫游这个随江还是很不错，50块钱。那如果要露营的话就提前预约咯。最佳的季节，嘿嘿，告诉大家最佳季节3到5月，所以正正哈五一假期这段时间，各位一去一个不吱声，因为你去到会看到春笋破土啊，春笋破土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好，那么第五个呢叫做风开的千层峰。风开的千层峰也是一个一年砂岩的地质奇观，就一亿年呢，那个地质的奇观已经成一亿年了。那么在3亿8千万年前的泥盆纪的砂岩，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侵蚀，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层层叠叠的峰林。那么它的主峰啊，主峰呢是就像利剑一样直插云霄，近看又像少女亭亭玉立。那么一般很多人喜欢去徒步，喜欢去登山，那么沿途还可以看到什么仙人脚印啊、金猴望月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象形石。那么当你上到山顶的观景台的时候呢，再去俯瞰整个喀斯特地貌，哇塞，你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太好了。而且和田园的风光交织的美景，就像置身在水墨画卷当中啊。那么这五个呢就是去到肇庆大家非常值得去打个卡的一个景点，他们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只要你们留足时间规划好路线，相信基本上全部看完都不难啊。每一个景区每一个景点你们花上1天左右的时间足够了啊，足够了，绰绰有余。讲一讲肇庆的几个好吃的东西啊，包括它一些非遗的点心。肇庆首先第一个果正粽，肇庆的最代表性的传统食物了啊，糯米绿豆五花肉果蒸粽，也算是这个粽子正常包法的鼻祖了吧啊，软糯醇香，果蒸粽已经列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也是获得什么？获得国家地理的标志保护的，标志保护的。OK， 那么果蒸粽的寓意呢，就是我们啊，通常是全家在过年的时候一起去包，寓意团圆美满，也是肇庆人过年呢、必吃的一个东西。第一个德庆的竹蒿粉，糖蒿的蒿啊，竹蒿粉也是被誉为岭南的第一粉啊，德庆的竹蒿粉也是非遗美食。那么它独特之处呢，在于蒸熟的粉皮要摊凉在，即系晾喺个老竹蒿上边。在老竹蒿的那个上面呢摊晾，然后让它自然冷却定型，然后这样子的粉皮呢既有竹香而且又有韧性啊，又有韧性。通常怎么吃呢？这个粉皮是很薄的，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淋上本地的花生油熬香的一个蒜蓉酱油，特别香，可以捞粉呢。肇庆那种粉呢其实不再捞粉，花生油去炒过，然后再去蒜蓉酱油去捞过，然后这个东西去拌这个粉，
贼爽口弹牙，很好吃。当然还有怀集的钢瓶切粉啊，怀集的钢瓶切粉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用本地的优质的这个山米啊，还有无污染的山泉水去制作的，几十道工序啊，那么整体的色泽自然，口感纯滑，也是逢年过节啊，嫁女啊啊，都是非常必备的礼品来的。还有德庆酥，德庆酥呢，也是唐宋的时候就传承下来的传统点心，以花生、芝麻、白糖等等作为原料烘烤而成，甘香松脆，色泽鲜明。那么它又很有营养价值，什么维 A 啦、蛋白质啦、钙啦等等都是非常丰富的，也适用于一些消化不太好的一些人呢，肚子一般般的人。那么经常作为手信啊，走亲访友非常不错。去到肇庆，除了吃果蒸粽，现在很少人爱吃果蒸粽了，老老实实，真系一啖咬落去咧，啲绿豆又干，蛋黄又冇乜味。够肥猪又够晒油腻，好腻好腻，咁所以就一般粽就好少人会食晒成个嘅，一般可能食两嚿食两啖就算啦。啊，尤其是嗰啲果蒸粽咧，包到超大嚿，好大嚿，手臂咁大嚿都有嘅，咁就反正我系食唔晒咁大。尤其是嗰啲经典嘅粽啊，即系依家好多粽咧，包咩又包咩瑶柱，又包冬菇呢样嗰样嗰啲就奇奇怪怪啦。我依家讲嘅系一种好经典嘅粽咧。就是包绿豆，就是肥猪肉一大嚿，而且是肥肉部分，肥嗰只，瘦都食唔到啲咩嘅，一个咸蛋黄，真系又大又肥腻，真系又大又肥腻，讲得冇错啊 ，Po 儿，讲得冇错啊 ，Po 牌啊 ，Po 牌，真系讲得冇错嘅，咁所以仲系睇一睇有冇其他嗰啲好食嘅先，有。啊，那么肇庆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招牌的，比方说一些禽肉和河鲜大菜，也是数一数二的。比方说，肇庆有一个风开的杏花鸡，特别特别出名，它被誉为广东三大名鸡之一。广东三大名鸡之一的就是风开的杏花鸡，散养在风开的深山里面，具有什么呢？啊，它的美誉还有六个字：玻璃皮，遮渣骨。啊，玻璃皮蔗渣骨，那么它肉质也是很紧实很细嫩的啊，也是通过一种就是白切啊，通常都是白切啦，只不过呢我们广东肇庆有肇庆的白切鸡啊，湛江有湛江鸡，清远有清远鸡啊，咩地方都有他们的鸡，不同的。咁啊，但是呢白切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又或者呢，肇庆那边人喜欢吃沙姜蓉啊，沙姜酱油来点鸡，亦都变咗嗰种姜葱油鸡啊，类似嘅都好食嘅。啊，只要我哋鸡，因为就白切点姜葱，因为又点沙姜豉油，因为又点葱油啊等等都可以，都好食。第二个鸡是四会的茶油鸡啊，四会嘅茶油鸡。那么这个四会的茶油鸡呢，是被誉为肇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选用了山林散养的走地鸡。有没有留意如何做好一只鸡？一定要散养。走地啲鸡肉先至嫩，先至结实啊！啲肉质先至紧实，啲皮先至够爽。无论系风开吓深山嘅鸡，四会嘅又系山林嘅走养嘅鸡，你养啲大棚入边啲饲料鸡咧，啲扇鸡咧就好肥嘅，嗰啲鸡咧就一般嚟讲就冇乜鸡味噶啦，明唔明啊？一定系走地鸡，走地鸡嗰只鸡髀就超硬嘅，啊，嗰啲鸡先够靓。包括点解莫氏鸡煲咁火，因为佢啲鸡啊坚持用走地嘅，啊冚唪唥都系喺度养住嘅，依家唔系散养，系个有个专门嘅养鸡场养住嘅，啲鸡系成日都行嚟行去，运动量好高嘅，咁所以呢种鸡煲出嚟嘅煮出嚟咧就真系好食啊，皮脆肉嫩，咸香入骨。那么这个四会的茶油鸡啊，就是之所以叫茶油，就是要用。野生的山茶油啊，野生的山茶油来整的四会茶油鸡啊，非常好吃。那茶油大家都知道啦，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啊，这种烹饪出来的鸡肉更加是没有腥味的，而且呢健康营养。还有清正的文乃里啊，是位于我们鼎湖区沙浦镇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啊，鱼身呢两侧有三条金线啊，是文乃里，叫文乃里清蒸啊，特别好吃。尤其是中秋节过前后啊，还是特别的肥美啊！蒸的时候呢，鱼皮放下啊，然后呢，鱼鳞呢也是爽滑不腻口。仲有一个叫鼎湖上蘇，一定大家都听过嘅
啊，雷。

可以未听过咩白云山罗汉斋，一定听过鼎湖上素啊，就嚟自于鼎湖山嘅庆云子啊，一个传统嘅名菜。冬菇啦、草菇啦、云耳啦等18种的山珍为原料，再用鼎湖山的山泉水来煨制的，叫鼎湖上素啊。星际同路啊，我唔知有冇喎，黎明东方星际同路，我得搜一搜哈，我得搜一搜。那么这个鼎湖上素的特点呢，就是汤汁系好清澈嘅，而且滋味又够晒醇厚。咁因为佢菌比较多，所以咧成个汤咧就比较鲜一啲啊，鲜一啲。

没有《星际同路》这首歌哟，不好意思哦，《星际同路》这首歌暂时没有哈，可能要看一下其他的歌曲了。好陌生啊，还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唱的。什么是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是哪里的？不太知道。OK， 好，那我们继续说哈，下一个就是鼎湖山水豆腐花。那么当然这个呢，我觉得我们白云山水豆腐花又不差的，是不是啊？越秀山水豆腐花都不差的吧？啊，那么他这个鼎湖山水豆腐花也是老鼎湖人啊一个陈味的执念，就早上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做早餐也好，或者作为下午茶也好。精髓就作为用鼎湖山的深山山泉以及本地的小粒黄豆来制作。当然其实大家认真去尝这个豆腐花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尝出这个水到底有多少区别，就是用山泉水做的豆腐花和用普通自来水，用这个矿泉水还是用什么水做自来做的这个豆腐花，真的区别很大吗？很明显吗？说实话我没有对比过，我不知道。就我吃的时候他说是山泉水做的，我说哦那就山泉水吧。所以其实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因为你豆腐花做出来最后不都是为了豆味儿、甜味儿，是吧？你也不可能说吃到哇这只水好正哦，那个煮这个豆腐花的水好优质哦，反正我一时半会儿我是吃不出来。可能你要真的让摆一盆纯正山水豆腐花和这个普通的豆腐花在我面前，我认真品尝品尝，可能才会有对比吧，啊，才会有对比吧。反正也是因为加蜜糖食嘅，或者是加姜汁啊，也有人去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啊，就是广宁的云吞，广宁嘅云吞呢，系一个广宁嘅特色小食嚟嘅。佢用全蛋嘅面皮包住土猪肉嘅馅。那这个全蛋面皮比起我们增城的什么正果云吞呢，又有点不一样了。啊，有点不一样了。反正整体呢，它是用猪骨熬的汤底。各位听出区别没有？一般的云吞面呢，是用大地鱼来煮汤的。一般云吞面呢，用大地鱼啦，用虾壳啦，啊，用这个虾米啦、瑶柱啦等等这些呢，是煲个汤。但是呢，广宁的云吞呢，是用猪骨煮的。啊，猪骨煮的。啊，再撒点什么小葱花，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地道市井的一个小小的美食吧。那其实总体来说呢，肇庆啊，它的美食呢体系是很丰富的啊，还包括什么四惠濑粉啊，啊端州的蛋夹糕啊，还有西江河畔的啊河鲜，是吧？那还有怀集的酸水豆腐啊，酸水豆腐，这个又不是山水豆腐了，是酸水豆腐。那么共同呢也构成了多元化的粤西美食版图。来，昨天有没有人问这个肇庆是粤西？肇庆是粤西哈，肇庆真的是粤西。那么同时也是依托了当地的这个山水生态的资源，比方说它有这个西江的河鲜，因为它西江偏上游啊，它偏一个上游，它还那里还有一个 很大的峡谷啊，西江是从中间流过的，所以整一个河的河鲜上游的位置，河鲜相对来说就生猛很多啊，生猛很多。包括它的酸水豆腐啊，也是传承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手艺啊，也反映了肇庆啊所谓的这个山水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感受吧。嗯，那么肇庆呢好玩的好吃的就跟大家呢暂时介绍到这里了。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首卖。
1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1: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0: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哈、
11: 是的，
10: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1: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0: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0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 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于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12: 大家早上好。
6: 还有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同学。
13: 大家各位听众早上好。
6: 今天呢我们又是来到了一个科普时间啊。
13: 是的。
6: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嘉华是装修造价和鉴定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而我们的阿生呢又是在设计上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啊。那大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硬件，另外一方面是软件。我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吗？因为嘉华非常擅长就是说硬装上面的很多的这种装饰和一些问题的诊断。
12: 应该我是更关注在很多工艺上呀，或者说标准上。那我们说再好的工艺和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满足生活需求。那现在说大家对于设计啊，或者室内设计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多不是说要求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可能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得更好，可能对于自己的家居的设计的一些我们说的需求会变得更多。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在大湾区生活家也开始会有阿生的加入，就是帮我们在一些家居空间啊、布局啊等等的问题上可以做一些指引。
13: 当然了，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设计啊，我们的客户要做装修设计，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帮助他省钱。比如帮助他抛弃掉一些啊其实不需要的一些想法啊，最实际最性价比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最实在的。
6: 比如说有什么不实际的想法？
13: 就比如说好像啊，大家看到我们以前旧式的把一些吊顶啊或者做一些啊收纳做得太丰富了，然后呢把一些小空间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但是呢啊没有过多的留白啊，或者没有过多的一些我们注重要在生活上做改造的事情呢啊，花钱花在不对的地方就其实就不太好了。
6: 哎，其实阿生说这个我还有感受哎，因为我们家是收纳做得非常满，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那个柜子多了之后，你有点不由自主的想把它填满，所以你会开始买。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有些地方它看起来利用了，比如说有些小角落里边你给做了一个小抽屉，但实际上这种小抽屉的利润率真的不高，用起来也不好用。还有昨天嘉华在我们讲适老化装修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讲到啊，就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收纳的橱柜它比较高，那老人家站上去拿的时候其实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12: 对，
13: 是的。
6: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做了很多网红的这种收纳风，做了一墙到顶的，其实还真的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家。
13: 包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啊，我们现在装修啊，很多客户啊有半包有轻包有全屋整装，那究竟哪一个方式能够最好的帮助到大家，或者是最省钱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啊，在很多啊业主朋友看来，哎，我去装饰材料城买瓷砖买木地板买这个那个，会不会更省钱一点呢？或者说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其实分分钟会不会更花钱多一点呢？其实今天也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探讨这一点，就是整装还是半包还是各方面的不同的一个装修方式怎么样才最适合哪一些人群。对，
6: 那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就是说整装或者说是做半包或者全包或者轻包，哪一种会适合哪一种呢？
13: 首先来说的话，做半包做轻包的业主朋友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对，第一个事情他要去东奔西跑，在那个材料城啊番禺白云去订要选择它的花色，要选择它的数量，然后还要跟他们的所谓的包工头去对接什么时候进场呀，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水电工程啊，都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成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做整装的客户呢，其实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工作很忙碌，或者说我们对装修可能不太特别懂的客户朋友是最适合的。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电台做节目，我想 想看一下我家里一个装修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云监控，哎，今天有哪一些工人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在做林木工啊，在做什么项目，他有没有在工地里面啊做不合格的事情啊，有没有合格的穿工衣，这些也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爱家的一个情况，这样就最适合了。
6: 我注意到啊，就刚才说这个时间嘛，这可能说有时间的人他会愿意就是更适合去做轻包或者是做半包，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又觉得，哎，我没有时间，那我就做整装就好了，做这种就是全包包出去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去无忧美家参观那么多次，每一次我都是看到三代同堂，
13: 那肯定。
6: 而且呢跟你们的设计师还有就是包括嘉华我们日常的了解当中，就发现选择无忧美家的很多业主他是老业主呀，
13: 是的，
6: 就他装修了好几次，然后他

0: 说哎，好了，我这一次我不要自己装了，我要找一个整装公司。按理说这种老业主好多退休，他也有时间
1: 的。是的，
0: 但是他怎么还是会选择整装的方式呢？
1: 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多消费误区的。比如说啊，主持人今天我想买菜跟家里人吃饭，我知大概大家都知道大概牛肉鸡肉大概是多少钱的。哎，你说我要装修，我去我要换个门窗，要订个瓷砖，哎，这个多少钱呢？哦，其实我也不算特别懂耶。我会不会也会啊，花多了钱呢？就好像我们买瓷砖的时候，很多有一个消费误区，就是啊，我们广东人老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哎，我把那个价格提上来，我买贵的瓷砖，那肯定是最好的，是不是？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个消费误区啊。比如说我们在买贵的瓷砖的时候，它的贵是大部分是贵在它的颜值上面，
0: 对，好看的比较贵，
1: 对，不一定跟它的质量相绑定的。所以说，好像一些仿石材砖，它就特别的贵，很好看，也很大块，它就啊。我们客户买的时候就花钱花在这边，就到头来，其实我自己老是跟我们的客户朋友说，我们不要把家里的某一个角落装花很多时间成本或者花很多钱去装修那个地方，毕竟我们在那边要住十几二十年，我们一个很好看的瓷砖，很好看的东西，看久了也会腻，所以说我们装修的时候每花一分钱要考虑到它的性价比。对，要适合自己的，比如说防尘呀，打扫卫生更好啊，或者防滑这些功能，有这些实用功能，其实也就足够了。
2: 就按需采购吧，
0: 按需采购。
2: 因为其实刚刚
0: 不要超标。
2: 对，阿生说到的就是有时间没时间做了一个分界线。其实这样说吧，因为轻包、半包、全包到现在整装，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倒退的迹象的，就是说已经到了全包的，其实在二十年前其实已经是很多装修的团队啊，或者当时还是团队啊，公司并没有太多，就都是已经建议大家去做全包。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消费者又倒退了，又返回到半包的状态？那这个的确是因为当时的行业上它有一个乱象。就是装修的公司或装修的这个包工头，他收了业主可能很多材料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等级的费用，但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次一点的材料，导致到消费市场上很多人就对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帮我采购的材料我不放心，我觉得有被调包的这种嫌疑在里面。那后来就会说，哎呀，我自己我花多点时间，因为刚刚向阿生说的房子装修完都是住十几年的，我今天多花点时间，未来我可以少折腾十几年。那所以就大家说我多花点时间跑市场吧，跑这个材料，看那个样式，觉得这个时间花了是值的。但是我之前也说了，由于在现在的材料市场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1: 对，
2: 很多不要说消费者，有时候我们自己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去看，你也很难看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因为你看样品那肯定都是漂亮的，但是你买了之后他送到你家的那批货，
1: 对，
2: 是不是能跟你刚刚是看样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说大家来找茬，两个东西放一起你都未必能看，而且这个还有前后有时间，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你很难再去调出你原来的那一块样板跟你买到的那个产品实际的差异化。那有些网上有些支招的，就是说，哎，你可以花钱把那个样品给买掉，但我告诉你，基本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所有的商家都会告诉你，哎呀，我这个店铺就只有这一块样品，那你买了，我后面的客户那怎么办？没样品，没样板看了，我不可能这个花色这个型号卖给你了，我就不卖给别人，这个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提出要买这个样板，大部分你都是买不走的，
1: 对
2: 啊，大部分都是买。

0: 虽然叫批发市场，我卖的就是批发价，一个业主你能买多少砖啊？可能三五十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一个这个像地砖呢、地板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量，所以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批发价，所以在价格上你其实是第一省不了，时间你也肯定要浪费很多，再加上你可能有时候你买到。

0: 消费者他其实经历过装修之后，他已经踩过很多坑，他最后就发现像无忧美家，就说你去到，你看也说了很多到无忧美家的反而都不是第一次装修的，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他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他今天不想再踩了。第二个，他发现无忧美家在材料的供应上的链路更单一，什么叫更单一，更简单，直接厂家采购，厂家直接配送到你家，那也就是说不存在中间商，那这个差价的获利是谁来得到，那就是业主得到。另外材料有没有掉包的情况，因为直接掉包你一查厂家发货原地就知道你这个货是从哪里来的，发现你这个货不是从厂家来的，那就肯定有问题啊。而且无忧还是在合同上也做了一个假一赔十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保障啊，不是口头的保障。那对于很多真正装修过的业主来说，他就觉得哎，这个的确比我自己去跑材料市场
1: 要更靠谱一些，
0: 会更靠谱一些。那反而刚刚阿生说的那些什么很多第一次装修的，可能在网上听了很多的声音，哎，他觉得我自己去挑一定更好。那很多时候真的，我真的很讽刺说一声，就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踩到的坑是最多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反而想是说哎，轻包或者全
0: 我自己来，
1: 自己来，第一次装修的反而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对，
1: 想要省钱，强烈的省钱冲动。
0: 就他也有时候我觉得有些有真的不是为了省钱，他就觉得我自己
2: 想自己折腾，
0: 对，我自己亲力亲为肯定更好，但
1: 而且会低估装修的那个难度。
2: 对对对，包括好像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水电，很多人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1: 对，
2: 对，你怎么做的话，
1: 无知者无畏啊。
2: 对，你的线怎么走的话，哎，你有经验就跟着你走吧。那我延伸一下刚才瓷砖的一个点吧。之前也有媒体在佛山那边曝光过，有两个有一两个陷阱。第一个，哎，我给你买瓷砖的时候就有一个多退少补的这个概念。
1: 多退少补是什么概念？
2: 我们去买瓷砖的时候，哎，你选定了这个东西，
1: 哎，
2: 因为我大概不知道，只有一个预估我家里用多少瓷砖。好，多退少补，买多了，哎，给你退回去；买少了，你再来这边买几片，就很容易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买多了退不着了，对，就把那个瓷砖浪费了，就放在阳台那边搁置着。
1: 对，经常好多人家的这个阳台都会放几片砖。
0: 我想补充啊，其实阿生刚说这个多退少补啊，基本上很多瓷砖的商家，他都会建议你先多买，
2: 对，是的，
0: 对，因为他
1: 会怕你不够用再买麻烦，
0: 因为他会告诉你现在看到这款砖很火，你现在不定多一点，那到时候你想再补呢，可能要隔一段时间，那一吓一吓消费者，他就觉得是我，那我先多买，反正多买了以后可以退嘛，他就给你一个退路，让消费者先多买一些备用的砖，但结果买了很多之后包装损坏了，其实这个包装不是装修师傅，也不是业主损坏了，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它就破损了，然后它就导致到这个不能退，这个第一个退不了，第二个要退行，你找人搬，找车去运，这个运费啊，搬运的费用可能都已经顶得住你那几箱瓷砖的费用了，那导致很多业主就变成说，哎呀，那就不退了，还另外再找人花钱把这些多余的瓷砖给当垃圾给丢掉，那这个又换成我们其实前几天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其实在国家的政策底下，这个装饰装修材料啊，跟我们饭菜是一样的，你用多少就买多少，
1: 就是我们装修也主张光盘行动，
0: 就因为
1: 你是要用完将将好。
0: 其实你刚刚说你把一些成品好的材料当垃圾扔了，这个本身就是不
1: 浪费，
0: 就是不环保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多装饰建筑材料它的分解是很难的，所以它其实导致到很多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合适。那现在其实无忧的做法是，他会把 ABCD 可能好几户人，那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是当然是眼光独到了，但是可能跟你一样眼光的人也有好几户，那可能你选用了某个花色的时候，当无忧帮你去采购的时候，那个量它是同时满足你几户人，它会不会预留备用砖，肯定会预留，但是这个备用砖它是可以同时满足几户人，那某个程度上大家的损耗率就会降低，
2: 是的，
0: 而且这材料也不用说买多了你还想着怎么退，不用，因为每个业主他只需要对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空间的材料负责就好了，其他多出来的无忧会帮你处理掉，这些也其实让业主不用

0: 说我多花钱去找人清理不够了，我还要找人去买，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担忧在里面。这个也是很多曾经装修过的业主，他听完这个政策之后，他就觉得，哎，那的确我省心了哦，不然钱省了，我的质量还有保障，而且多出来呀，少了的材料我也不用去操心闹心。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主张一种将将好的装修啊，材料工艺包括设计都是要用到将将好。
2: 还有刚才就是一个点就
1: 少，要不这样啊，我们让大家就是听众们消化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输出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特别多也很有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满级是好，但其实在这个设计上就像阿申说的，不
0: 要
1: 太满，一定要留白啊，跟咱们的生活一样。还有呢，就是材料怎么样做到不浪费？其实找无忧这样的整装公司，它是从采购、用材到最后你的施工以及包括清运，它一次性帮你搞定，不会留下脏东西在那个地方，也不会有浪费。其实一切的将将好，就是帮业主将将好省钱嘛。Three,
3: two, one。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你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和阿申。
0: 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想念的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在装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刚刚好、将将好、
2: 对，
1: 正好，其实才是好。
2: 是。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追求一种网红的装修风，但是装着装着吧，或者住着住着，你就会发现网红所谓的那种网红风真的不如是最适合自己的装修，适合的才是好的。
2: 对，
1: 而且阿申刚才说还要补充一点，
2: 就是刚才说到瓷砖买多了就很麻烦，其实买少了是更麻烦。跟你说多退少补，哎，你买少了，
1: 那买多还是有道理， 对不对？
2: 买少了，我你再来我这边给你买几片，很多情况就是，哎，我这边买不着了，没货了，这个产品断货了，那就之前也上过新闻，就是家里的客厅的那个边角位呢，就强行的用第二种花色的一个地砖去铺，然后这个就非常头痛了。要装修的时候，我花了这么多钱，到头来那个效果非常不尽人意。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看啊小红书看很多，我很喜欢一些异形砖，一些小尺寸砖，显得很有设计感。包括我们去材料城的时候，看到一些啊女性客户啊给你推荐这些啊异形砖，就其实买回去很好看，但是铺贴这个人工费呢，其实分分钟呢比这个瓷砖要贵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啊选材料买砖的时候啊，大家要了解清楚每一个区域板块，比如说卫生间、厨房、客厅啊，他们使用的标准尺寸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大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小户型用的什么砖是最好看的，哪些瓷砖是最光亮的，一定要跟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最适合你的砖呢才是最好用的。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要再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从半包到全包它会有个这样的发展。因为首先其实在半包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业主自己去买一些主材，然后让装修师傅去安装。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本身出现了一个矛盾点，就是装修师傅可能报的价他不是铺这种规格的砖。
2: 是的。
0: 那这个后期会增加一些不一样的费用。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你买的砖可能业主觉得很好，但可能在专业人的那个判断和铺的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砖可能是你被骗了。那可能铺出来的效果不好，那就是装修师傅到时候会说你这个材料有问题，材料商又会说是你的装修师傅的手工不行，那这个就出现了扯皮。那最后受害者是谁？还是消费者。那刚刚说因为由于当时的一个市场混乱，很多装修的师傅也好啊，装修的包工头也好啊，或者说装修公司的相关的一些采购也好，因为中间出现了很多这种回扣就不正当获利的这种情况，导致到消费者对于全包的这种信心下降，那变成就是说又返回到了我们说的半包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依然还是会存在一些半包的时候，业主买了材料结果材料不达标，导致最后的装修品质不达标，那这个连带关系就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来做鉴定的时候，就是说哦，那这是材料商的问题，还是工人施工没有按标准，还是说这个材料它存在着特殊的安装的

0: 标准在里面，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充分沟通，那这个责任就很复杂了，可能是材料商的，可能是师傅的，也可能是业主自己本身的。
1: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位业主的投诉，就说工人没有把他们家的砖给做好。
0: 嗯，
1: 他用的是那个木纹砖。
0: 嗯，
1: 就这几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复古的木纹砖吗？那他木纹砖呢，有一种铺法，好像叫做人形铺法，
0: 人字形或
1: 工
0: 字形。
1: 对，工字形或者人字形，那他铺的应该是人字形。这个对工人的手艺是有要求的。但是他在江门，他可能在当地找的那个工人就不大会这种网红铺贴法，铺出来之后特别难看，
0: 首先
1: 特别难看。
0: 对，
1: 他就觉得哎呀，自己因为他自己做主去买的这个砖，自己又找了工人，最后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真的是哭笑不得。
0: 哎，
1: 那你说怪谁呢？
0: 那首先呢，很多时候用木纹砖，就是仿古砖，就模仿木地板的铺设方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难度。因为木地板铺设呢，它不需要去粘紧，它可以去做微调整，但砖它铺上去之后它就死掉，就是已经定性了，所以它很多时候只要歪一条线，后面就跟着一起歪。
1: 哦，
0: 但木地板因为它是
1: 好严苛，
0: 对，所以木地板它是拼接的，所以你说有一些位有些缝不好啊，我用那个胶锤砸一下，它那个缝就可以密实一点。但砖它水泥砂浆嘛，它就铺了之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最终效果。而且我也刚说的，像阿生说的，像铺木纹砖这种，你要按木地板的铺法，这个人工费可能比砖还要贵。
1: 但是业主其实他很不开心的地方就在于，他付的工钱是普通工费的接近两倍，但结果出来这个效果之后真惨不忍睹。
0: 这个没有加他钱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个工人可能也是当成实验品来做的。那我刚刚说的
1: 现学现做，
0: 所以我刚刚说的其实坦白说，全包本身它是一个更科学的，如果是在确保材料来源是一个正当的过程，那这是更，因为出现任何问题，无论是材料问题还是人工问题，我最后只找装修公司去担这个责任。那其实在无忧，它是一个整装，就在全包的基础上它又再进一步，比如说你任何无论是材料辅料还是人工，哪个师傅今天打瞌睡没做好没关系，只要不达标，无忧给你全部砸掉重做，那这个就是一个单位给你全部包干了。
1: 而且你的这个出口很单一，你就不用这去找一找那去找一找，
0: 对对对，
1: 你就直接找到无忧管家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业主而言，不仅仅是省时间，
0: 更简单，
1: 还可以省力，还可以省钱啊。而且你看看一站式的管理真的特别舒服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8: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阿生。
9: 你好。
8: 阿生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装修设计结缘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对于整个装修设计的风格还有装修设计当中的坑呢，应该说极其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才呢也聊到了一些装修设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误区，包括说呢就是在我们做收纳的时候，可能房子的整个收纳空间设置的太满了，
9: 是
8: 房间没有留白，其实不太好看，而且从功能性来讲不一定能够增强很多啊。
9: 是，
8: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全包、轻包还有半包这种方式怎么去选择它，可能有很多的业主觉得哎，我自己有时间啊，我自己可以跑一跑啊，那我就选择轻包或者是半包，自己去买材料，甚至 自己去找工人，自己来当这个工头啊。
9: 嗯，
8: 那你很有可能会发现说，哎，各个环节的衔接当中，由于我们的不熟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9: 嗯，
8: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落到业主头上，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省心省力省劲儿的话，
9: 嗯，
8: 那你就选择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这种方式，一站式帮你选好材料，不浪费也不会少。
9: 嗯，
8: 还有呢，就是在工艺的一个衔接啊，以及各个环节的一个串联上面，它可以有机的组合在一起。
9: 是的，
8: 并且这种环节的各个负责不是交给业主本人负责的，
9: 嗯，
8: 是交给我们的管家，还有我们各个督察队，他会在各个工地当中去排查质量。
9: 嗯，
8: 所以一旦遇到了问题，都能够有机的去解决它。这种整包方式还可以确保大家的工期，
9: 嗯，
8: 是能够在成。

0: 诺的这个工期当中去完成
1: 的。对，
0: 如果我们不完成，我们好像还有一个罚款。
1: 对，有罚款的制度、我们有相对应的罚款制度，还有刚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也有相对应的一个售后的问题。
0: 对，
1: 而且今天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这一档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一档节目，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些案例，拿着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户型图来跟我们聊、然后给你们出三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0: 是的，其实我们聊一下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找找灵感，
1: 对，
0: 而且可以很比较，我觉得是很靠谱很科学的去估算整个家装修需要的费用啊。你看有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他在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吸引你跟他签约。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真的装上了之后，你不由自主就会去加价格的，
1: 是增项很多。
0: 对，增项特别多。你看我原来在装修的时候，我就会去不同的装修公司去询价嘛。那我就会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看起来很吸引哦，那个价格，比如说20万的装修，他给你报15万。那我会问他说，你这个价格的话呢，你能够保证做到吗？他说我给你签合约，就顶多不超过3%或者5%的一个增项。可是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他们也能够绕过去，为什么呢？就是到你真的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工艺选择直接决定了你不同的效果。这个时候你再做增项，那叫自愿增项。
1: 是的，
0: 不叫被动增项了。
1: 是的，
0: 所以不在他这个3%或者5%的一个约束范围内。那你不还是上了贼船下不来吗？
1: 是的，
0: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其实刚开始可以跟我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刚开始跟我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像无忧那样的报价，它就整个很靠谱。它不会给业主留下这种你不得不加项的空间。
1: 是，
0: 它整个的报价而言的话呢，它不会给你追求一个最便宜，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它，因为它整体的一个采购啊，还有环节的把控之后，它出来的这个价格跟我们真实装修过的人的价格相比，它依然是可以省钱的。而且呢，我觉得像无忧有一点是特别好，它的售后。
1: 对，
0: 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民事热线后台就看到了一条投诉，这是一位广州的业主。那他呢是在哪个楼盘我们就不说了啊。
1: 对，
0: 他的房子他装修成了，他按照他的说法叫做豆腐渣工程。
1: 是的，
0: 各种问题一堆，已经1年半了，到现在一直拖着没有处理。你看啊，他这个业主也挺仔细的，总共整理了7大项的问题。
1: 你这个7大项是每个房间还有每个空间都有？
0: 对，这7个空间当中这是7大项。
1: 对，
0: 那每一项下面还有小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厨餐厅的区域，第一，餐厅瓷砖凸起了，要更换2片，这个其实就是空鼓，对不对？
1: 对
0: 啊。第二就是餐厅的飘窗岩板坏掉了，要更换。第三是餐厅的地脚线要增加，我不知道是他没有做完呢，还是说地脚线做完了但是坏掉了。
1: 对。
0: 第四呢是厨房推拉门门套要统一风格。天哪，这个门套都没有统一风格吗？我有点匪夷所思啊。第五呢是厨房阳台的门套没有加固，他要求呢要用胶邦封边来加固。你看你光是一个厨餐厅的区域，这个区域应该也就是6-7平方吧，这么小个区域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1: 首先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刚才您说到的啊，你在装修的时候跟别人去谈，哎，比如说我家80方，11-12万可以搞得定了，然后这个搞得定呢跟是住得着，就是基本上有，还是真的住得好，是完完全全两码事。比如说我打个例子吧，现在很多广州的房子啊，买回来都是带装修的新楼盘，带装修精装房嘛。然后大家业主朋友们拿到那个精装房的时候，我在想，哎，我几百万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装修就简简单单做做定制就 OK 了，然后其他的我自己修修补补吧。然后修修补补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的就是楼盘给你配的门、窗，这些都是他们都会自愿换掉。第一个隔音很差，第二个安全性很差。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厅里面在说话比较大声一点讲电话，里面在睡觉的人都能清楚听得到。所以说很多这些我给你说12-11万包好，但是给你包好的东西只是给了你，是不是真的适合一个家庭的居住又是另外两码事。然后刚才说到的业主朋友的这个情况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好比如说瓷砖铺贴之后我贴了，但是有没有人去配合业主或者设计师去给你进行验收呢？哎，我贴了这个砖，比如说我们找的这个团队，可能他的师傅有。

0: 有些师傅是五年经验的，有些是刚入行的，有些是15年经验的，那他的一个经验的做出来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就算你的经验做出来不一样啊，我们验收的时候发现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补救，而不是说啊，你所有钱交了之后呢，那肯定是不甩你的。对，你甩你也行，要额外的加钱，比如说你瓷砖刚装修完就出现了一个空鼓脱落的问题，其实是很差很差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啊，很多业主朋友出现的空鼓啊，这些问题都是装修后很多年才会出现的。如果说你装修后很快又出现了脱落这些地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些用的一些地脚线的增加，这些也没有给你说做好一些选好材料，做好你的一个生活统筹，这一方面也是需要啊、业主朋友自己去检讨的。
1: 其实就是我刚才听你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像有一些装修问题它可能会很快暴露出来，但是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过一段时间
0: 对
1: 才会暴露出来。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无忧的话呢，它的这种售后期会有多长呢？
0: 会首先的话，我们是在隐蔽工程这一方面呢，是十年质保延伸到终身质保。对啊、各个水电啊、防水啊、三电啊这些给你大家做到终身质保。然后我们有一个24个月的一个主动式的一个跟踪服务，就是在装修交付后的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就是分别在3个月后到2年的时间以内，我们都会通过设计师或者我们的家庭管家上门或者打电话去问一下，哎，主持人你这边对住的怎么样啊？你们这些面板怎么样啊？我们的水电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会通过电话或者直接上门去进行帮你排查的。这个是主动啊。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发现，哎，家里可能有点问题，我也是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去进行给你去进行售后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上门给你做一个检查的这个动作。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装修，你说它要完全没有问题，100%没有问题，是很难的，
0: 这不可能的，
1: 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就是遇难我们就解决难，
0: 对，
1: 就是可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售后机制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啊。装修要做到100%的无忧，其实不是说中间不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有一个机制体制能够保证去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在要装修之前，他还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像我这种做整包的，我怎么样能够做到说我真的比我自己去半包或者清包更省钱呢？
0: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去买东西刚才说到了11-12万给你全包了，很多就是给你稍微看个图片，看个这个瓷砖的颜色、个尺寸就把这个东西定了。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业主朋友自己去买也好，去整装公司去挑也好，一定要我们挑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摸得着、看得着。比如说这个门它的隔音是怎么样的，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瓷砖的尺寸是怎么样的。首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关于省钱最大的一个方式，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业主朋友，我做了一个半包，然后家里其实也要做很多的定制柜嘛，要做我们的衣帽间嘛，但是很多业主朋友说我做完硬装再去找相关的这些软装公司去做，可能这会更省钱哦。然后这里出现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找这个做完硬装再找软装的话呢，这边首先第一个有时间成本，第二个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小户型当中，我们有一些墙的位置，其实如果找一些一站式整装的公司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偷取那个空间去做定制柜的话呢，就很适合那个区域去使用的。如果说我在做硬装的时候我没有概念这个地方是可以留给软装去用的，然后软装的时候又不确定这个墙面能不能够做好定制，这个东西如果它也不确保吧，如果坐上柜子上面那个承重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整个大楼都出现问题。所以说在做硬装做软装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整装公司一条龙的去进行给你全家的所有方位有安全隐患的排查。第二个就是每一个角落空间都可以及其使用到，因为我老是强调，就是一个好的装修是 就很好的可以帮助大家省空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房子的公摊面积很大，用到的面积相对少一点，所以说省到空间，包括一些我们吊板的一个楼板的一个空间都能够极大的使用到的话呢，而且就非常好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工期问题，如果说我们业主朋友这边买东西，那边选软装的话，再选沙发这个东西的话，就极大的把一个3到5个月的装修拖到半年到8个月。
1: 就是比如说业主自己去选的话，可能比如说选完了之后，你还要等那个厂家给你出货嘛，然后到了现场之后还要安排他入场，另外还要清洗，
0: 是
1: 这个时间蛮长的。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装修里面呢，我们住一个新房子电器这个板块其实价格相对比较透明的，但是就沙发呀家具这些地方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水分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去大卖场看的东西我们尺寸上面的东西我们首先整装公司有一个集采它的一个优势，大家去看装修的时候可以真正真正的去坐上去，而且看到你喜欢的那个，比如说原木风也好轻奢风也好搭配回我们那个沙发的那个颜色尺寸是最好的。而且好像我自己做了很多业主，他是回家呢就加班加点很累，就希望回到家跟自己的太太小朋友看看电视的情况下呢，自己的那个沙发做一个贵妃的一个电动贵妃位。那我做着买了这个动作，如果我在装修前没有布局好的话，那个电位又没有的话，那我这个沙发就浪费掉了。或者要走明线的话，整个家里就会变得比较凌乱。再补充一个，就是刚才玉子你说到的这个业主的投诉，就是这个小孩子房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1: 豆腐，所谓的豆腐渣房子。
0: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空调位还有插座这个需要增加还有待定。那这个情况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了。比如说我们在做水电之前，首先我们要跟业主朋友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个角落需要到多少个电位。好像很多现在的一些包工头公司或者网上的一些文章去说，你80平大概多少多少个就足够了。其实多少个都给你定的话都不合适。
1: 为什么呢？
0: 对，因为都一定要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施工的管家我们的设计师还有业主，一定要在做设计之后去到我们的工地去确确定定数一下，这个位置是要电的，那个位置不需要电。所以说好像我们广东的很多朋友喜欢在餐桌旁边加一个电位，方便我们打边炉嘛，就不用老是走明线。我很多就是这种套路，就是把那个电位报的特别少。报的特别少的话，这边要做的时候，做水电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恶意增项，给你说，这个你要加，这个又要很多钱了，这个又要给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前期要做水电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电位要确定起来，后面去加的话就很麻烦了。包括一些空调这些大频率的，我要用相对应的一个空气开关，这些也是要后面调整的话，也是对业主朋友说又要另外找师傅，就很麻烦了。
1: 我明白。其实你刚才说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其实也是我去了解装修报价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公司只给我报了25个开关，就全屋上下25个电位，那你肯定不够啊。因为最后我们家做下来是60多个电位，我们家有做多，就是做到，其实做的时候是做了接近80个电位，但是经常用的我数了一下，应该就是在60个以内。那你看，如果我真的是按照我这个60个的数量去做，那25个很明显差距非常大。但是在报价上面你就会看到，好像很低啊。
0: 对，
1: 而且有些时候业主看不了那么细的，他看完了之后会觉得，挺好，我就看一个总价就好了。但实际上这种总价低的内容当中，它真的是有不匹配你需求的地方，还是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来给你进行一个设计，来给你进行一个报价啊。那么大家想拿到这样一份靠谱的装修报价，或者说我想调整一下我们家的格局，看看怎么样旧改新，能够更加符合我现在生活需求，就带上您家的户型图，然后呢手绘的也可以是不是手绘也可以？
0: 可以
1: 哈，那就手绘一张也 OK。 当然你如果你有现成的是最好不过的，
0: 对，
1: 带到我们的无忧美家，然后请我们的设计师帮你现场看一下格局可以怎么改。还有呢， 大概改完了之后需要多少钱。其实我们的计算是比较精准的。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现在我们有一些以旧换新的补贴。
0: 对。
1: 怎么样能够拿到它？因为国家最高会给到20000块钱补贴。
0: 对对 对, 对。这边呢，这业主朋友最近也在，比如说家电也有补贴，装修也有补贴，要但是要自行申请。然后无忧美家这边呢，就配合政府的，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工程当中了。所以说即使达不到20000，那我们也会给大家补贴补齐20000。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节目前，对，节目前要打电话过来，关于补贴的装修的其实我这边强调一下，刚才玉子说到的我们要我自己提一点吧，要找一个本地的装修公司，
1: 本地的装修公司，
0: 又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图形也好，户型也好，设计风格也好，本地的装修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做过很多市区或者整个广州里面的楼盘。他比如说我现在做我们电台旁边的一个楼盘，都做过很多套了，我们对那个楼盘里面的一个户型啊有大致的了解，那我们可以带着那个已经装修过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个实景案例，来结合这位新业主要装修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经验加上你的设计想法，就可以很快的把设计思路定下来。
1: 哎，这个提点真的非常好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找装修公司一定要找就是本地的。为什么有一些听众问我们说，为什么无忧美家只接广州和佛山的装修？其实我们是定了一个规则的，就说在我们这家公司的方圆40公里范围内，我们去做。为什么呢？第一，本土的情况会了解得很清楚。
0: 是的。
1: 第二，就是如果距离远了，我的售后也不好做。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方圆40公里的这些业户啊，他们的楼盘情况还有我们这里的天气情况、气候状况、
0: 对对对，
1: 水土状况都跟您的装修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真正正去做到能够让您无忧的入住，住的无忧。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当中的每一场相遇可能都是命运的礼物。从陌生到认识，这短短的一步里面却蕴藏着巨大的温暖的瞬间。

0: 生到认识，
1: 这是心灵逐渐靠近的过程。我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0: 那个话是如何开头的？
1: 很难去追溯了啊。但是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你一定记得，你和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从陌生到认识这个过程。我们通常在那个过程里面需要去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发生一个小小的动作，叫做搭讪啊。其实搭讪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就说啊，搭讪是不是男女之情呢？也包括这个，但是又不只是这个，对吧？我想呢，在这个世间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要打破那一层冰的隔阂，去开始让两个世界产生交集的话，那个动作就叫做搭讪了啊。不管你们是可能搭讪完之后仍然是陌生人，还是搭讪完之后会成为朋友，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不管是向着什么样子的关系的方向去发展，我想那个开启的动作叫做搭讪，没有错啊。所以呢，搭讪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咱们有些这个公司啊，他们在刚刚大家入职的时候，对吧？就会开始做一些什么破冰的活动，对吧？我想两个人陌生的时候呢，要冲破那个隔阂，可能搭讪这个举动就有点像一个很勇敢的破冰行动，对吧？在某些场合呢，这个搭讪可能会来得比较从容，比较容易，因为他可能给你们设定好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有安全感的环境。比如说你们是共同去入职一家公司，或者说你们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级，或者说你们被安排到了同一个宿舍，或者说刚巧你们就在同一个地方拍着同样的一个景物，看着同样的一只熊猫，放着类似的风筝啊，可能就是有一些环境，它天然的让你们在那个状况之中呢，可能一句话就很容易破冰，对吧？但是有一些场合呢，可能这个破冰的难度就更大一点。比如说在某一个场合呢，你真的看到了那个，觉得在此前呢，就自己期待过无数遍的那个场景里面，就很接近的那种磁场，或者是样貌，或者是外形，或者是总之是外在条件看上去一切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虽然他只是个陌生人，可你又觉得自己曾经无数次的期待过在生命当中要认识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那个难度可能就会相对要大一点啊，也需要你有更多的勇气啊。这也是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徘徊来徘徊去，然后心里面两个小小的人儿在斗争，一个说你就去搭讪一下是吧，你看看能不能认识一下对方啊，哪怕被拒绝也没有关系是吧。另外一个就说，不会吧，这样子会不会太冒失了，会不会太丢人了，万一对方呢这个拒绝我了啊，那我该怎么办是吧。正你可能真的有这样子的纠结的过程，可是人生当中两个人产生交集的机遇可能就是电光火石之间啊。我不知道他留给你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可能是10分钟，可能是5分钟，可能就是半分钟，然后很有可能他就马上迎来了他的一堆朋友，对吧？他等到了他该等的人，或者他上了一辆即将要离开的公交，所以对吧，在决定要不要冲出去的那一刻之前，你可能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尽管实际上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我想你心里的那种煎熬在那个时刻一定会让你记忆非常的深刻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搭讪，可以是你主动去搭讪的，也可以是别人的破冰啊，你接受的搭讪啊。我觉得今天还是很有东西可聊的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在今晚的我们熟悉的评论区域里面等你。
0: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可能是从某一次的搭讪开始的啊。其实我以前呢，大家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就是性格会比较内敛啊。当然现在呢，也并没有外放到多外放，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认为说，一个人的沟通的技巧跟能力，跟他的性格还是两码事情，对吧？所以呢，在更年轻一点、更小的时候呢，就真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去接纳别人的破冰。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有期待，就没有那个胆量去做很多的这种尝试啊。我那个时候还记得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呢，是住的挨着我很近的，我们在同样的一个院子里边，就是可能是隔壁楼栋这样子的距离吧。然后也知道她跟我是同年级的，但是不同班，也从大人那边呢听说这个女孩子挺优秀的，所以就一直都觉得说啊，住这么近，然后又是同年级的，可能认识一下也不错啊。然后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可能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对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呢，始终都会就是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觉得说应该认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认识，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就过了可能有半年一年吧。然后后来还是在学校的一次这个朗诵比赛啊，刚巧我们都参加了，对吧？然后就这个女孩子来破冰，就刚好坐在我旁边啊，很自然的就说起这个场上的另外一位同学的表现怎样，然后就忽然就觉得，对，其实因为大家在上学啊放学的过程当中已经无数次的在路上打照面。就严格来说，就这个人感觉应该挺熟悉的吧，可是从来没有讲过话啊。但是这样一个破冰行动呢，就让大家一下子就成为朋友了，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不知道今天你的这个破冰啊，你的这个搭讪呢，会聊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经历呢？林丽尔夜生活他说，觉得这个搭讪呢是一种勇气啊。不过呢，就搭讪呢也不一定是在线下啊，比如说在我们夜晚的星空夜话里面呢，每天晚上准时上来打 call 呢，也是跟我们伟少来搭讪的啊。然后伟少呢用他有魅力的声音来念我们的评论内容呢，这算不算是搭讪我们呢？这肯定也算，对吧？我觉得线上搭讪谁说不是呢，对吧？我觉得线上搭讪反而是当下的朋友们好像更熟悉的一种方式啊，更游刃有余，就是让他就躲在一个屏幕背后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就不用那么刻意，或者说不用那么拘谨，对吧？稍微会更放开一点。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很多场合，就以前没有出现的环境，但是当下觉得就很正常，对吧？比如说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在游戏当中搭讪的，好像这个就比较容易去开口，对不对？因为大家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做同样的游戏，那这个时候可能针对这个现在的场面呢，聊上几句啊什么的，很容易就破冰了啊。 Flower 说，在赴约的时候呢，这个书包上面的挂饰会有一个特殊的元素的向日葵和黑花。虽然说我们不认识，但是一路上也能够互相搭讪，我们聊着我们那些初遇时候的故事。极速帅哥他说，被搭讪的有一次在超市里面，旁边有个人向我求助，说不好意思，我找不到番茄酱，小伙子你能帮我指一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吧？就是来自于陌生人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忙啊，别人都开口了，我们能帮的还是帮一下，对吧？反过来想想，有的时候如果是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面遇到一点眼下很难解决的小困惑，对吧？那个时候你无助，也希望有人能够来拉你一把。像这样子的场景，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场景啊，就是

癌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包得非常的严实，非常的细致。但是等他包完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几个伙伴呢失散了，所以那个时候又得赶着登机了，就快速的冲出去啊，冲出去又不见朋友们的身影，然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那个登机口在哪儿。就很匆忙的在赶路啊，然后路当中是碰到一个这个国外的一个阿姨啊，真的人很好啊，就主动问我说我是在找什么地方，然后我就把我的机票给她看了，然后她就非常耐心的告诉我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啊，当时真的觉得哇、哦，突然就好暖心啊。而且人家搭讪你还是人家来输出对你的这个帮忙，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哇，太暖心了啊。

0: 那就简称这样子好吧，因为后面好复杂。他说呢，以前是在宿舍呢一直听这个 MP3 的，也没有机会，也不懂怎么来互动啊。现在都已经隔了快7年了，然后重新听到节目的感觉，哇，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曾经那一个非常宁静的夜晚，然后听着星空夜话的声音呢，感觉心里面就是一种很心安啊。哇，谢谢你啊，你都隔了7年了，终于可以上来搭讪我了。不要撩一下就跑好吧。那以后呢也知道这个途径是怎么样过来的好吧。以后多多上来跟大家互相搭讪一下好吧。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到这个搭讪呢，大概就是我和朋友们呢正在一家店里面吃饭，然后路过的两个女孩子就问我说，啊，怎么样啊，这家店的好东西怎么样，好不好吃，然后我们就点头说，啊，蛮好吃的，然后他们就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一桌空桌上。啊，挺好，我觉得旅途当中常常都会这样子的。哎，有没有觉得其实在旅途当中的我们呢更容易开启自己的搭讪功能，或者说比较没有那么防备强烈的去接受别人的搭讪。我觉得在旅途当中的人，就是尤其隔壁桌啊，就因为旅途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状况很容易就可以聊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既定的生活轨道里面比较少体验到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旅途当中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旅行收获的其中一个部分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两个人陌生人之间那个破冰的行动啊，也可以概括为搭讪了啊。聊聊你曾经搭讪别人或者被人搭讪的经历吧。希望今晚的评论区可以记录到你的经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真正的相识常常是在一次不经意的交流当中悄然开始的。一句轻声的问候，一个不经意的回应，原本匆匆擦肩的瞬间，因为这细微的联络开始变得不一样咯。

记住我们今晚的互动吧，关于搭讪，也希望呢经常潜水的朋友呢今天也可以上来跟我们搭讪一下。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不管是直播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呢，也接受你的搭讪啊，像什么公众号啊微博之类的，留在彼此的身边。广东新闻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放送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 啦，还有其他的像什么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啊什么之类的音频收听平台呢，都可以实时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啊！记住我们的时段啊，按时上来就可以跟我们的直播连线了啊，将我们两个世界紧密的连在一起，是吧？初夏那抹浅蓝的说，伟少晚上好，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兼职回来的比较晚了，然后呢就在路边上呢边吃边走啊，在我满嘴都塞满了饼之后，碰到了一个同班同学，我就想打个招呼，结果因为呢嘴里边塞满了饼，只能够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你这个好像很有画面感啊，哈哈，呜呜呜。然后呢对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尴尬的。你这个算是什么？很有食欲的搭讪。很饱满的。

0: 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认识一个人，不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更是感知他内心深处的风景。多认识一个人，这个世界就多了许多你未曾见过的风景。

0: 从陌生到认识，是一次对信任的建造。陌生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脆弱，而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彼此去靠近，逐渐地敞开心扉。当我把我的秘密交付给你的时候，当你愿意向我倾诉你的心事的时候，那种信任的温度会让我们知道，这份关系早就已经悄然不同了。那所有人的故事大概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从认识对方开始，那个破冰的瞬间，我们管它叫做搭讪，对吧？那可能需要有一个人主动的去开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对话。不知道你印象当中能想起来的搭讪经历是怎么样的？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相遇，对吧？此后大家仍然是茫茫人海当中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可能只是路途当中的互相帮忙，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搭讪，在此后呢，你的世界里面就真的多了这么一个朋友啊，或者多了一个关系很亲密的人啊。那带着你的经历和感受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孙小七他说，说到搭讪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啊走在路上，有个男生呢突然走过来说，哎，你长得好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呢？我和朋友对视了一眼，然后对那个男生说，不好意思啊，你长得不像我的朋友，还是不认识了吧。我想知道那个男生当时是被你们逗乐了，还是被气笑了，还是很尴尬啊。就每一次搭讪呢，我们在之前可能之所以那么纠结，大概就是害怕如果这个破冰万一被挡回来会怎么办。想想好像境地很惨烈，对吧？但实际上呢，后来我们大概都会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管那个场面是多么的难堪，那一刻显得你有多么的无助，是吧？但实际上你失去的不就是和一个陌生人脱离掉陌生关系的这么一个机会吗？那即使那个场面再尴尬，无非就是被几个陌生人看到了，此后他们还是不会介入你的生活，跟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所以那个场景不管有多尴尬好像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当初不去尝试去破冰去搭讪，那我想可能在后面很多个夜里你想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后悔吧，还是会懊恼，就是万一那个结局不是尴尬的呢。对吧？当然我觉得对，今天也可以让大家上来聊一聊，就是说关于在这个搭讪或者被搭讪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方式比较合适，或者你比较接纳或者抗拒哪样的搭讪方式，今天也可以上来就是大家交流一下，也可以帮大家避避雷什么之类的。Flower 就说了，我非常不喜欢路边的搭讪方式，说你好，请问小姐啊，怎么样怎么样，就真的比较嫌弃啊。好朋友暑假出来玩的时候一起逛街啊，有碰到这种情况，朋友就很善良，说是不是问路的呢？我就果断说不是，然后就拉着他跑得贼快啊。平常那些请问小姐还没开口，我都会躲着远远的。有一次请问小姐说他们有那么可怕吗？就这话问的我真的是礼貌性的点了点头啊。你这个是养成了一种应激反应了，就觉得什么样子的问话的搭讪方式呢，就一听就是要给你推荐什么东西，而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在两个陌生人之间破冰啊。我们可能慢慢的也会就是掌握一些线下或者线上就是被推销东西的那种识别的技巧，对吧？现在经常就是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可能头几秒钟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来对方是要来推销东西的还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变成现在接电话有一就是习惯性的，就是看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先摆在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下面，就不好太热情，你知道吗？但这样也有可能造成一种尴尬，就是聊半天最后发现这个人你确实是认识的，或者说确实是在某一个场合或者集体里面你们是可以有关联的，但只是不熟悉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尴尬，就是你听了半天你以为是来推销东西的，到最后你发现这是一个礼貌一点去接待的电话。不过每一次呢拒绝那些来搭讪推销东西的电话也算是比较，反正我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对方的工作的啊，通常都会说谢谢不需要了就挂掉啊，或者给对方留下一句您辛苦了，但是我不需要。21的星星他说，我唯一一次被搭讪是让我扫了二维码， 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通过好友申请啊，让我免去了和陌生人交流的不自在啊，还觉得挺满意的。嗯，让你扫二维码，让你扫二维码，不就是通过或者不通过是对方决定的，是吧？会不会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会更靠谱一点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太弄明白，就是比如说两个陌生人破冰之后啊，然后要加微信，到底是一般你会选择说让对方来扫你，还是你扫对方呢？我看网上有些朋友说这个你扫他还是他扫你好像是有区别的，是吧？但我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情到底区别在哪里，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通不通过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手中，大概是这个意思吗？相聚总在离别时，他说我觉得搭讪也是一种能力啊，搭讪肯定是一种能力啊，来到这个这么大的世界啊，然后最终我们的属性可能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里面有机会的话多走一走，多看一看这个世界吧。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适时的可以去搭讪或者被搭讪，然后你可以认识一些人，对吧？或者在某一段路途当中跟某几个感觉还不错的人有过那么一些或短或长的交集，也挺有意思的，他们可能也是你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些途径。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一聊搭讪呢，聊聊你曾经搭讪别人或者被人搭讪的经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你跑来今晚的评论区里面搭讪一下我。
1: 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有时候人和人的相遇就像是流星划过夜空，只有短暂的一刹那。

0: 还是好庆幸我们在星空下呢互相搭讪了，然后还可以留在彼此的生活里面，在这样的深夜一次又一次的一起放烟花。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友们，他说伟少您好，其实关于这个微信互相扫码呢，就是说你扫他呢是对方愿意给你多了解他，相反呢我给对方扫呢就是我愿意给他先了解我。如果是通过电话号码 QQ 号码找到你的微信号再加你呢，有可能是商业的价值用途更多。通常来讲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子呢？不管明天，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尴尬了，对吧？如果你去翻你的老旧的电话部里面的通讯呢，然后突然找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然后通过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呢去搜他的微信找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加他，然后对方以为你是商业用途的，那就尴尬了，是吧？能不能永远告诉他别让我伤心。那么都顶他说说一下自己的瓜，就是之前呢说这个边跑边走才紧赶慢赶追上了那个俄罗斯的模特呢，他停在了广州大剧院前，我调整好状态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了一句嗨，他呢就用俄式的英语问我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呢我就指了指微信啊，他就给我了，哇，他真的很帅啊，就像建模出来的一样帅啊，我都要看呆了，为什么总是在我穿的好随便的时候出现这么好看的靓仔啊。那你下次出门的时候真的要收拾一下了。

0: 婉云乐乐他说，我感觉呢，我一直都不太擅长跟陌生人搭讪的，逼不得已呢也会表现得很淡定，但是如果说遇到聊得来的啊，即使第一面呢也是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聊，感觉好合拍的。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个 I 人，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双面属性的人，前提是得遇到个合得来的人啊，得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啊。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
0: 原地做梦他说，有一个久远的记忆啊，以前坐大巴回家耗时3小时，如果说旁边坐的是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呢，我就会和她聊天啊，聊得来的啊就到站才停。以前都是加了 QQ， 不过后来也没怎么联络了。
1: 是你的决定，
0: 静谧甜是说，想起之前被男生搭讪的经历啊，某天在看书的时候呢，有个男生走过来说，你好，我有个朋友想认识你，他不敢过来问你要微信，可以加一下吗？所以真的是他的朋友吗？还是他本人啊？另外一个呢是在下班的路上啊，那时候呢下着小雨，有个男生跑过来说，你好，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关注你一段时间了，你每天上班我都看到你走过那段路啊。啊，所以呢当有一个人闯进你的世界，你又刚好觉得嗯，好像感觉还可以是吧，这片星空呢就会多一个替你点灯的人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东西在安静的等待，安静的等待着属于他的时机。

春天的第一朵花并不会在寒冬里绽放，候鸟的迁徙也必定会在风起的时候振翅而飞。时机就像是岁月当中的一颗果实，只有当它真正成熟的那一刻，它才会显得如此的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在这偌大的宇宙当中，你接收到我刚刚的那一番话，是多么感人的一件事情。说起来，我们真的很容易在这个宇宙当中错失彼此，可能会在不同的空间里，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可是我们身处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空间，这是多么巧妙的时机。于是时间的洪崖当中，并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是那么刚刚好，同处于一片星空之下，去传达彼此的心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办成一件事，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个天时，是不是就是指时机呢？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常常都在提醒我们，时机这个东西，它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这个条件的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其他。时机对了，整个事情才能够成立。曾经的我常常都很着急，总是想着会提前打开命运的门，总觉得所有的美好都不需尽快拥有。可是后来我才明白，生活也有它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得早了就会经不起风霜，有些果子摘得急了只会涩得发苦。时机不到的时候，所有的努力都像是逆流而行，而当时机到来的那一瞬间，你之前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义。今晚聊聊你在生活当中察觉到的时机，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觉时机很重要呢？那种刚刚好的体验又是怎样的？今晚的节目当中，希望你上来打call冒泡，一起聊聊吧，让你的评论切中时机，刚刚好出现在我们今晚的节目里。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有时候时机确实很重要。时机能够使人做成事情的时候，事半功倍。所以没有时机呢，也就导致很多的事情再努力也是白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前人的智慧已经总结在许多耳熟能详的句子里面，只不过小时候关于他们更多的只是记忆，而不是一种感知。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小的时候记下这句话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的意义。而此后我们会在人生当中去经历很多的故事，去锻造我们的友情爱情，去追逐我们的梦想。所以后来真的懂了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就有了很多丰富的经历了。所以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有点悖论，你好像必须要去绕一大圈，最后才能明白怎么走才最快。可是当你明白如何走才最快的时候，你往往已经绕了一大圈。极速帅哥说，我在体验购物季活动的时候，商家通常会设置限时的优惠券，比如说打折啊、满减啊，你通常都需要去把握时机，
你得提前了解活动的时间、商品的信息，然后在活动开始的时候迅速的下单去购买，这样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优惠。近几年我不知道，现在的所谓的购物季、购物节、购物打折优惠是不是还真的是在那个瞬间有那么大的折扣？但是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当整一个购物活动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那是真的非常的火爆。我记得第一次参加那个购物节的时候还很紧张很激动啊，确实提早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把一些东西放进了自己的购物车，然后到那个点的时候就想迅速的冲进去清空自己的购物车。但是那个时候往往就会发现呢，整个页面是瘫掉的。等页面缓过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面说这个库存已经销售一空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比拼手速、抢占时机的。说到近几年，可能我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火爆了，因为好像这个时机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你会发现一年到晚有很多的购物节，好像常常都在打折，而他提及的那个购物节好像也必定是最优惠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那个时机你需要仔细的去甄别，对吧？初上那么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关于时机的感知大概就是有一次爬山看日出的经历，跟朋友呢三四点天还没亮就去爬山准备去看日出，到了山顶的时候天还是黑着的，到六七点的时候雾气很大，白茫茫的一片，看着山下呢什么都看不到，就以为看不到日出了。于是我们刚想下山了，没想到这个时候太阳升起来，阳光穿过雾气，一分钟之内已经所有的雾气烟消云散，所有的景象都看得清清楚楚。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文字的力量，尽管在一些很重要的关键性的感性的表达上也许它很难去诠释某种东西，但有的时候它又很神奇，你把文字记录下来，描绘自己记录到的美好，然后经由声音去把它读出来的时候，很奇妙的竟然让我们心里有了一种很美好的画面感，对吧？我可以想象你看到那个日出的美好的场景，好在现代人呢，关于去追逐某些奇妙的美好有了很多的便捷的工具，我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用一些应用去查找在这个地方这一天它日出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这就让我们抓住了更精妙的一个时机去寻找日出的那个瞬间。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可以跟你的朋友去试一试，包括日落好像也是可以查到的啊。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聊时机这个话题，有什么在生活当中时机刚刚好的体验呢？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时机很重要呢？

听我们的直播的声音，你也可以用乐听 APP、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手机应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有的时候时机需要等待，而有的时候时机需要去创造，也许就在下一刻，你的经历从星空发出直达你耳朵的声音呢。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时机是一种微妙的感知，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默契，它藏在细枝末节里，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不再追问为什么不是现在的时候，当你放下那些急躁，用心去感受眼前的每一刻，你就会发现其实时机一直都在向你靠近。记得那个雨天，撑着伞走在街头，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我们对视的一瞬间，仿佛都读懂了彼此的欣喜和惋惜。当我们聊起过去，聊起那些未完成的约定，朋友说，如果早几年见到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再晚几年，我们又有可能已经彻底的走散了。现在应该是刚刚好。那一刻我也读懂了，时机不是迟到，也不是早到，而是恰到好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也无法预知哪一刻才是真的刚刚好呢。所以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在许多剧情里面不断地去尝试，我们依旧拼命，不想错过，生怕下一个时机到来的时候，自己还好慌张。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做的计划和准备都是徒劳，可是我们依旧愿意去迎接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努力的到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到刚刚好的事情，或者在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发现那个时机很重要呢？至少我听过许多的朋友讲过，他们为什么会走进婚姻，就是因为时机到了。为什么会是选择这个人，因为是时机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刻非常喜欢，或者非常迫切的想要走进婚姻，那这个时候刚好出现在你面前的恋人，大概就是走进婚姻最好的选择了吧。所以出场顺序很重要，出现的时机很重要。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刚刚好。

陈友义说，我就是觉得人的出场顺序非常重要，错过了后悔你也没用啊。就好比上同一台公交车，下车的地点不一样，不要过于相信自己会遇到更好的时机，不过也得相信有可能会遇到更好的时机。

其实树木的生长很奇妙，你抬头去仔细的观察它们，你会发现它们彼此的，它们那些枝叶生长，它们不会交叠在一起的。这棵树和另外一棵树，它们总是会天然的留下一些空间缝隙，互相不影响彼此去接收阳光和雨露的营养。于是常常呢，在一群树的中央，你会发现一个空洞。我无数次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够拍下一张照片，在那个空洞里面刚好飞过一架飞机呢？这个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而当那个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又是否准备好了瞬间能够掏出你的手机或者相机，摁下那个快门把它记录下来呢？而刚好就在那一瞬间我拍到了。所以配图呢，它不只是一群树，它就是时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

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机从来不会凭空降临，往往需要我们在时间里安静的等候。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在积攒自己的能量。就像是种下一颗种子，你要细心的呵护它，去忍耐无数个平凡无奇的日子，直到它的嫩芽从土壤当中爆裂出来。等待时机，不是停滞不前，而是默默努力。

0: 发现有人在这片星空下为你点亮了一盏灯，觉得好巧，怎么那么刚好。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这样的深夜里坚持了十多年，就为了等到你相遇的那一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缘分好深，或者世界真奇妙，有可能在于另外一个人背后默默的努力和坚持。当然后来故事开始变成了新的形态，当我们刚好遇见之后，这盏灯下面是我们双向奔赴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一片我们爱聆听的星空。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1: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是觉得非常的感慨，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出演一部广播剧呢？太好玩了。今晚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你一起聊到的话题是时机。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觉时机好重要啊，或者什么事情你刚好踩中那个时机，体验到了刚刚好的感觉呢？希望你能够带着你的经历和想法到今晚的节目当中来打 call 互动。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你。

旭轩说，在他经常找我聊天分享美食给我的时候，我对他没感觉。或许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对爱情整个都是免疫的。但是在我发现我喜欢上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却已经越走越远了。可能不只是你的经历吧，我想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原来有的时候爱情要萌芽确实需要一个刚刚好的时机。一个人先动了心，另外一个人后知后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当另外一个人已经绝尘而去的时候，你才感知过来，穷追不舍，但又好像为时已晚。就原本那个没心没肺，在对方面前极其潇洒的样子，在后面突然逆转，变得非常的狼狈了。玲玲有生活，她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且还能够把握住机会，那这个时机真的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了，如果说遇到错误的人，也是应该要学会把握放下的那个时机的。不过还好，在生活当中又遇到了韦少，遇到了星空也好。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遇到星空夜话的那个时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意义都不大一样。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在人生当中最空虚的时候遇到的，所以觉得星空夜话填补了内心的空洞。有些人是在人生当中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一些情伤，或者在追逐梦想的时候摔了一跤。在这样的需要被治愈的夜晚，刚好出现了星空夜话。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在人生当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光里，和星空夜话刚好拥抱在一起了。所以让星空出现在深夜里面，去点缀生活，去让自己的房间浪漫起来。那个时机对应的你的生活情节都不一样，但或许也有着共同的意义，就是不管如何遇见，最终都会厮守下去。

0: 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我也希望刚刚好的记录到更多朋友的心声啊。上面去说年初的时候，跟我妈妈聊起家乡的礼花，才知道原来花绽放也是会选择属于它的时机的。除了要在属于它开放的季节，它得选择在适宜它的气候才肯绽放。可能万物都很可爱，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规律，那万一它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的呢？成为生命，然后去体验生命的奇妙，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集，那种奇妙的时机，好像反馈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宿命感。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你也上来打 call 一起聊吧。我是黄伟，草头黄，敬畏的畏。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就只有一次机会嘛，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但其实有很多时候，许多事情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给你答案。错过了一班车，但也许下一班才是开往你的。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实际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温柔。也许它会教会我们，不要那么着急去得到一切，也不要害怕一时的空白。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面，那些波折和考验，恐怕都是为了最好的时刻做着准备。于是当时机到来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的努力、等待和坚持会是值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得放下焦虑，相信那个时机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悄然而至。而当它到来的那一刻，请张开你的双手，勇敢地去迎接，因为那将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真正属于你的答案。

Flower 说大哭包的时候首次听到声音的，所以最早的那个夜里已经被选择性的遗忘了，只是现在也不大记得起来那会儿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第一次见面的时机是开心激动的，而且是迷路在硫磺湖公园里面绕着圈出来，最后才找到了电台的方向的。有些时机来得早一些，有些时机来得晚一点。相聚总在离别时说，选择跟努力的时候也是需要时机来助力，于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

Fragers 他说，其实拍照呢也是一个很讲究时机的事情，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相遇，他也是很讲究时机的，就想着啊，如果一切都可以刚好，

也在这里。这个世界这么大，都能刚好遇见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动，一起来那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醉。不，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都说苦没有换来 summer room， 这是虚度。If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提前休息。Give me 钱，然后 know me。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盘子，就得给你买礼物。Do that， 胡说我歹毒，想问钱是还 good， 钱哪来的？家里其他我不在乎。Sky move， 但你在路上把我排除。Guess who back to

逝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故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哇，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他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嗯，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2: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哇，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
1: 米老鼠
2: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
2: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是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2: 扛完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2: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 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2: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请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2-3万，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2: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呢、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2: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2: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我在路上今天遇到了一位美术老师，叫高静，他呢是来自我们的湛江哈。
5: 对，
2: 你好高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
5: 哎，你好，我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湛江徐闻的一个农村。
2: 那是一个海边的农村吗？
5: 对，是一个海滨城市，也是一个海滨小农村。
2: 我听说现在徐闻那边有很多的网红村啊，民宿什么都特别的火，给我们自由自在听众来介绍介绍。
5: OK， 然后这边呢是有个南极村，也叫艺术部落。他那边的民宿呢，现在就在广州呢，广东省呢算是。

0: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的打卡点。
1: 嗯，
0: 目前还在建的是一个类似于马尔代夫的那种，就是沙滩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也是海边的城市。
1: 嗯，
0: 一些建筑呢也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那种珊瑚礁做成的一个民宿的一个类型。
1: 你说的是用珊瑚礁，真的珊瑚礁吗？
0: 是已经死去的珊瑚礁了，不是违法的那种。
1: 就是自然的这些材质，海里的材质。
0: 对，纯天然的材质。
1: 嗯，
0: 所以打造成一个特色的一个民宿的一个氛围感。
1: 叫什么？南极村。
0: 南极村。
1: 啊，我还头一次听说，到时候我要去留意留意。其实好多年前我去过湛江，不过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岛是比较市区的，就坐一个船进入到特城岛。
0: 哦，
1: 在那吃了好多海鲜，可深刻，然后感觉那边还养了好多的海鲜，然后。这次你说的这个徐闻其实离湛江的市区还蛮远的，对吧？
0: 对，还有10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那边呢，现在目前也做了就是一些旅游项目跟港海项目，还有就是一些，海上的一些，
1: 比如说去出个海啊，
0: 对，港海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体化的了。
1: 嗯，你说的港海是早上起来那些渔船回来之后。那个他们打回来的鱼，我们老百姓去赶海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可以去坐船去观看我们那边的一个珊瑚保护区周边的一些珊瑚。
1: 嗯，
0: 还有珊瑚博物馆，还有海洋博物馆都在附近。
1: 就在徐闻吗？
0: 就在徐闻的南极村附近。
1: 嗯，所以也就是说去到那里的话，玩个两天，可能还不够是吧？
0: 对，差不多不够。还有一些。就是波罗的海，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波罗养殖种植基地。
1: 哎，这个波罗的海就在徐闻吗？
0: 啊，
1: 我听说过，我喝过波罗的海的咖啡，就是有的那个果香咖啡是用波罗的海的菠萝，我当时还以为是个开个玩笑叫波罗的海，真有这么个地方？
0: 是的，
1: 嗯，
0: 它的泥土呢是由黑红色的。它的肥度比较高。
1: 嗯，
0: 然后那边呢也做了一个波罗的海的博物馆，就是菠萝的博物馆，
1: 就是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菠萝吗？
0: 是的。
1: 哦，
0: 它是弄成一个博物馆的那种形式，然后各种各样的品种的菠萝都在那里。
1: 能吃吗？有能吃的菠萝吗？我说
0: 必须能吃。
1: 所以那个菠萝是什么时候成熟完全没有概念。
0: 菠萝一般都是一年两季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然后到了季节呢，它就会有一些分销到全中国，有一些分销弄成那个罐头。
1: 嗯，
0: 有一些是会做成那个糖水。
1: 嗯，
0: 对，这些。
1: 嗯，所以这个今天呢，主播在路上亮采访就是一个美术的高静老师啊。
0: 嗯，
1: 那高静老师在你是学画画的，咱们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哈。
0: 啊，是的。
1: 你画过家乡吗？你一般会画家乡，会爱画什么？
0: 我会画海边的一些夕阳啊，一些场景，嗯，跟一些渔船。
1: 嗯，
0: 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对家乡的一个喜欢或喜爱吧。
1: 嗯，听说你自己家里的房子也是用那个珊瑚礁什么的来建的是吧？
0: 那种就是前几十年前已经就是正常死亡的那种珊瑚礁，我们就第二次利用，把它弄成有艺术感的那种围墙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做这些。
1: 嗯，所以也就是说在去到湛江去徐闻，可能会经常能看到这种用珊瑚就死去的珊瑚礁做围墙的，或者做什么外贴面这样的房子是吧？
0: 是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呢是国家是有要求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是按照国家的情况来
1: 来使用的。
0: 嗯，
1: 就是这些已经死去的珊瑚礁也是有一些使用的标准的是吧？
0: 对，
1: 就是保护大海的其中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这边就是提倡在那个珊瑚礁的一些基地的时候，千万不要应用那个防晒霜，特别是它会导致那个珊瑚礁的死亡。
1: 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去打个比方说去海里面游泳，
0: 嗯，
1: 最好不要用防晒霜，你的意思是如果这样的话使用了防晒霜，像我们女生一般都会用防晒霜，它可能会对大海有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珊瑚区附近不要使用防晒的产品。
1: 嗯，
0: 因为一滴的话它可以破坏一亩地的那种
1: 大海
0: 珊瑚基地。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环保提倡。
1: 哦哟，这还真不知道啊。那但是我现在知道有很多的潜水的天堂啊，他们都会给一些温馨提示，就是不要用防晒霜到海域，可能都是跟保护海洋动物是有关系的。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对珊瑚。
1: 这个还真没想到，所以这边咱们自由自在也给我们爱去海边的一些朋友来个温馨提示哈，可能要保护海洋，甚至从少用一次防晒霜开始哈。那今天亮亮采访这位呢，是来自湛江徐闻的高静老师啊。作为一个美术老师，刚刚说的画家乡的海，那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好吃的就是
1: 海边应该好多好吃的吧。
0: 海鲜比较多，然后各种各样的经济鱼类，特别是一些大黄鱼啊，大石斑啊，还有就是马友鱼、马鲛鱼啊，这些都是比较名贵而且不错的一个经济鱼类。
1: 你的意思就是经济鱼类是可以养殖的吗？
0: 是可以养殖，但是有一些鱼种是不能养殖，因为它养殖的条件比较限制。
1: 你的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对海域要求很严格。
0: 对。
1: 一般地儿就像我们在韶关吃有一种带花纹的山坑螺，人家说这个山坑螺非常的珍贵，是因为它对水质要求很高，就是脏的水是养不出它来的。你的意思就是有一些海产品稍微有点问题的水也养不出来。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有一些鱼它是要不停的在游泳的，你要是限制它的话它肯定是不行的。
1: 就是它如果用个箱子养可能就不大行。比如说什么鱼是要不停的游泳的？
0: 像马鲛鱼啊、马友鱼啊，就这种鱼类呢就比较几乎不会去养殖。因为养殖的成功率太低了。
1: 它是野生的。
0: 对，是野生的。像有一些大黄鱼啊，它可能就是会有养殖的。
1: 你刚才说那些鱼真的就加了个大字吗？不是，就那个品种就叫大黄鱼是吧？好吧。所以到海边除了吃海鲜之外，那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东西吗？
0: 就是一些风景咯，海边的风景啊，一些拍照啊、打卡啊。像波罗的海一样，它可以就是在波罗的海洋里面的那种拍的出来的照片呢比较出片。
1: 好像我都没怎么见过菠萝长在地里的样子啊。它是高的矮的呀？
0: 它应该是半米高到一米左右。然后呢它是身上长有刺的。
1: 它有点像那个火龙果吗？
0: 类似火龙果，但是它的叶子呢是那种像镰刀似的那种尖尖的。长满了刺的那种。
1: 所以你们来自波罗的海的人吃菠萝也是比别人多吧？吃菠萝是不是也有好多种方法？你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在徐闻还有这个菠萝博物馆哈。吃菠萝我看广东有一种吃法加点盐。咱们这个来自波罗的海的人你们怎么吃菠萝？
0: 第一种吃法呢就是加那种白的细盐。第二种呢就是加辣椒盐。
1: 辣椒盐？
0: 对，
1: 真的是辣的吧？
0: 有辣椒的，而且是越辣越好。它的口感特别丰富，又甜又酸又咸又辣。然后第三个呢是它可以加那个话梅粉。甘草粉。
1: 话梅粉我知道，咱们有时候吃西瓜也会加那个东西。
0: 还有甘梅还有酸梅粉。还有甘草粉。
1: 就是甜的跟酸的来个碰撞。
0: 对，其实就是把那些水果的那些口感味蕾全部都打开，各种风味。
1: 所以你们一般的菠萝入不了你们的眼吧？你觉得全中国还有哪儿的菠萝有可以跟咱们波罗的海的菠萝可以 PK 一下的？
0: 怎么说呢，谦虚一点呢，还是有很多好的品种的。像台湾的一些凤梨的一些品种也不错，我们也会有交流。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我们那里的，因为我们那里是一个盆地，波罗的海其实是一个盆地，然后一个死的火山。它已经是熄灭了，然后留下的肥沃的土地。
1: 它很特别的一种土质。
0: 对的对的。不然的话它种植的那个口感呢、还有各种东西都不对。
1: 所以呢下次咱们去徐闻去湛江，除了吃海鲜看海景，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波罗的海浩瀚的这种菠萝海啊。而且要去现场吃一吃菠萝。
0: 对。
1: 那除此之外高静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补充的吗？关于你的家乡 湛江也好，徐闻也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
1: 嗯，
0: 我们当地有个桂生书院，也是桂生博物馆，
1: 嗯，
0: 那里面讲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人文的一些物件，
1: 嗯，包括桂生书院，
0: 对，桂生书院，
1: 嗯，
0: 也是在我们徐闻的核心地段，
1: 嗯，
0: 比较有文化底蕴的。然后还有一个能代表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个

0: 它的造型比较独特。
1: 哦，
0: 对，
1: 所以到时候就在路边上就能看见吗？你的意思是？
0: 有一些地段是可以看到的，它也是受保护的。
1: 嗯，
0: 有一些是在桂生书院那里面也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1: 桂生书院它是像一个祠堂吗？还是说它以前就是一个学堂还是什么？
0: 类似于学堂这种，以前老
1: 私塾的那种。
0: 对，老一辈是可以在那里读书的，然后有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在那边
1: 去办。
0: 对，
1: 所以那个建筑应该也很特别吧？因为那么悠久的历史的话。
0: 对，建筑是比较复古的那种，
1: 嗯，就是很能岭南风的那种吗？
0: 是的。
1: 哦，好，那这里是自由自在节目，今天主播亮亮在路上的采访就是毕业于我们广州美院的一位美术老师高静老师。高静老师，再给你一句话的时间，让你邀请我们自由自在的听众去你的家乡湛江徐闻，好不好？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大陆最南端。然后希望有，
1: 应该是广东大陆的最南端还是国内大陆最南端？
0: 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1: 嗯，
0: 就是徐闻的波罗的海跟南极村，
1: 嗯，
0: 有空大家一起过来玩，我带你们领略不一样的岭南之美。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

0: 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3: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接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4: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6: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5: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7: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5: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8: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

0: 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9: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5: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0: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 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4: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4: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5: 盛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6: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0: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 1.7 个。
12: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4到28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在各领域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魅力不止赛场，全民足球嘉年华燃动假期。假日消费点燃活力，花样五一乐趣纷呈。假期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地铁延长夜间运营服务，护航市民出行。广交会新潮好物走向全球青年市场。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这是对青春的礼赞，也是对奋斗的号召。广东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热血，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本台报道。
2: 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获奖者代表中有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大家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算法部技术预言专家陈梦竹。
3: 当前十五开局起步，我对国家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满了信心。我将立足无线通信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岗位，聚焦 5G 和 6G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抢占标准和专利制高点，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进入国际标准，实现产业应用。
2: 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志愿者黄苑玲。
4: 我立足岗位，躬身实践，全程参与点行政创建，用心见证了蕉岭县长潭镇这片红色土地的蓬勃发展。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不仅让我坚定了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信念，也让我的青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广东花信风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西部计划广东地方项目志愿者梁志鹏。
5: 作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人生黄金期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阔征程完整契合，有着难得的人生机遇，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生力量。我将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商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 总书记回信获奖者代表，正是要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广大青年接续奋斗，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责任机长汪勤金。
6: 我更需要去加倍的努力，做一个劳模的先锋模范作用，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莫佳蝶。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直鞭策着我，我将在做好自身训练的同时，坚守青年运动员的责任担当，主动传承田径精神，传递体育正能量，积极参与校园体育推广、青少年田径公益活动，和所有青年并肩奋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广州市番禺区已办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龚旺。
8: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备受鼓舞，也深感使命在肩。作为扎根广州的青少年公益创业者，我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以广州为起点，带动更多湾区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在守护困境青少年成长、促进教育公平的岗位上创造新佳绩，用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连日来，广东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不忘初心，汲取力量。在内涵丰富的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青春底色。本台报道。
2: 在东莞红梅镇，来自全镇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部、团员代表开展青春寻根、礼赞五四、沉浸式红色主题团日活动。沿着东莞红色旅游干线开启寻根之旅，青年们走进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通过数字化展陈与实物史料，系统重温东莞党组织的百年奋斗历程，沉浸式感受东莞青年运动的峥嵘岁月。共青团红梅镇委员会副书记关凤玉。
9: 本次活动依托红梅本土红色旅游干线，让青年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厚实爱乡情怀，以青春之力赋能红梅建设发展。
2: 为增强青年干部职工的凝聚力，阳江举办了2026年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暨青年集市活动。在万里长征障碍跨越项目中，队员们协同拉紧长征主题地图，步调统一精准操控。在青春突击负重前行项目中，他们紧握同心骨绳索，同频发力，彰显出团结奋进的青春朝气。共青团阳江市阳东区委员会权益与青年发展部工作人员陈怡君。
10: 我们举办本次活动，通过去运动加逛集市加做公益加学知识，来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初衷就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也展示我们阳东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2: 更多的青年突击队员、青年志愿者们则坚守在工程建设和服务保障一线，用奋斗与奉献擦亮青春底色。中山组织了近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守护粤超赛事。上岗前，中山团市委还组织全体志愿者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规则、礼仪规范、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反复打磨服务细节。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生志愿者刘小雨。
11: 要用我的热情让每一位来到中山的球迷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2: 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青少年社会工作指导中心主任蔡刘健。
12: 我们每一场都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培训跟训练，坚持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统筹，然后把我们的青年志愿者更好地凝聚到这个赛事的一个志愿保障当中来，体现我们中山青年的担当作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当粤超遇到五一假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各城市卯足了劲儿，重新定义了城市足球的打开方式，玩梗宠粉，秀岭南文化，全方位展现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本台报道。
2: 5月3日，粤超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正式打响， 佛山队坐镇功夫之城，与来自刀具之都的阳江队战成0-0，双方握手言和。首个主场虽无进球，但这座城市从下午到深夜上演的全民足球嘉年华早已让胜负变得不那么重要。佛山啦啦队端出臭屁醋，阳江啦啦队回赠咸鱼，越臭越进球的口号带着火药味，更透着人情味。阳江啦啦队张宇：
13: 要吃的挺有特色，闻起来有点怪，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挺鲜的。
2: 早在开赛前一周，佛山便联动超过100家文旅商家主动承诺，佛山队赢球即请客或打折。粤超佛山主场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观众凭票根，球迷仅需8.8元购票，便可享受景区免费、出行优惠、食宿折扣，赛事未起，热度先燃。江苏游客
14: 过来感受一下嘛，而且它这个氛围比较好，票根可以拿，电子票根非常好啊，而且还很多景点免费的。
2: 摊主甘先生。
15: 本来还想说拿个球衣过来摆摊的，这球迷的话过来肯定打折的，刚刚都有啊，都打折了好多杯了。
2: 市集活动主理人黄哲：
16: 主要还是服务外地过来这边旅游的一些人群，通过一些文旅赛事，然后引动一些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加大了对我们一个政策灵活就业这一方面的人群了。
2: 佛山顺德的本土草根足球比赛德甲也在假期继续进行，凭球赛门票可以免费游览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享受100多家餐饮、酒店、汽车、房产等多种优惠。顺德市民：
17: 我是从宣传资料里面看到的，买票进来之后会有这个券，这个券的话呢，买房跟消费都很有优惠。
18: 我们看这套房看了很久，
19: 对，看了很久，
18: 发的这个活动刚好也就赶上了，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票根的优惠，最后给我们少了3万多块钱。
2: 五一假期期间，江门机车嘉年华活动联动粤超赛事推出票根福利，粤超球迷购票观看江门主场赛事的，凭票根就能免费获赠一份杜软凉瓜。球迷朱先生：
20: 游客嘅话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对特产啊或者系一啲农产品啊会比较感兴趣嘅，咁你作为一个赠品或者系一个伴手礼都好啦，咁都系起到一个相当大嘅推动作用嘅。
2: 体育赛事正在从单一的竞技观赏升级为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消费链条。在江门市彭江区长堤历史骑楼街区，河畔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巡游车队的驶入更是引发现场一阵阵打卡高潮，尽显江门摩托之都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文先生：
21: 江门这个豪爵它是中国比较有名的，我们那边也卖那个豪爵摩托车，但是外形首先是吸引人眼球的。
2: 如果果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李玉如：
22: 对于市民去认识我们江门的机车文化是非常好的一个推广，我用了文化这些东西就比较接地气一点，大人小朋友都比较容易接受。
1: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围绕请到广东过五一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活动，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文旅市场供给。本台报道。
2: 梅州各大景区客流爆满，在丰顺县龙龟寨瀑布景区，游客沉浸式亲近山水，尽享清幽惬意的自然美景。游客
23: 提前做了攻略，丰顺这边有瀑布，我们过来看一下，很壮观，点个赞。
2: 在平远县南台卧佛山景区，雄伟壮观的世界第一天然大佛令人惊叹，秀美山色让人心旷神怡，惊险刺激的云梯玻璃栈道宛如仙境的天空之境，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留影。游客：
24: 空气很清新，景色很美，玻璃很透，下面是月等于悬空的，很刺激。
2: 惠州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
25: 地方又大，然后现在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26: 百塘茶园的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2: 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特色生态，打造出了一台文体旅融合的休闲户外运动嘉年华，吸引众多入境游客前来感受岭南文化加潮流运动的假期活力。香港游客：
27: 我觉得这边就有一个挺好的比赛，又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就特登带他们过来，我觉得很色彩缤纷，很吸引，拍照打卡非常适合。
2: 揭阳揭西推出广货行天下，文明润万家，文明集市活动，以特色美食为纽带，融合本土物产与文明实践， 全方位展示街西风味。游客
3: 五一假期特意来棉湖逛文明集市，现场特产种类特别丰富，氛围特别热闹。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四天，5月4号，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0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 2.8%。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4.1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6.4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湛江海事部门昨天介绍，五一假期前三天，琼州海峡运送旅客26万人次，车辆6.8万台次，同比分别增长 3.61%、7.87%。昨天，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高峰，预计运送旅客9.8万人次，车辆2.5万台次。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此次假期，海口至海安航线共投入54艘船舶参与运输，其中专门调配4艘甲板货船用于新能源车辆专属运输，可满足每天5000辆新能源汽车的过海需求。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为方便广州南站返穗市民夜间出行，今天广州地铁123韩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延长运营一小时，27号线再延长一小时，即末班车时间为次日1:30，开行广州南站单向大站快车中途只下不上。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正在进行，本期展会聚焦日用消费品、体育休闲、宠物用品等青年消费核心赛道，一大批融合智能科技、潮流设计、绿色环保理念的中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凭借贴合全球青年消费需求的硬核实力与时尚外观，成为展区核心亮点。本台报道。
2: 来自广东揭阳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展出了多款 3D 打印制造的鞋子，以鲜明的科技感与创新性成为展区焦点，让境外采购商看到了更环保、更高效、更舒适的制造路径。广东明诚工贸有限公司沃一方总经理林美璇。
4: 3D 打印是突破传统模具难以构造而成的线条美，而且呢是行走的时候通过这个物理的风的一个循环，它会起到快速排汗的功能。一台机一天是可以达到30多双鞋左右的，就是一双鞋平均下来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印完成的。
2: 伴随青年养宠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宠物用品专区人气高涨。从全自动智能猫厕所到恒温宠物起居用品，产品功能早已突破基础照料范畴，全面向智能化、互动化、人性化升级，用科技赋能青年养宠生活。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朱国豪。
5: 智能的电子产品包括了饮食、喂水、清洁、娱乐，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都有，都是可以跟手机互联，然后自己可以控制时间啊，得到报告啊，可以有监测功能啊，不管你在不在家，你都可以监测到你自己毛孩子的一个状态。
2: 在体育用品展区现场，越来越多健身器械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既满足了青年群体科学健身、高效运动的核心需求，也凭借技术创新优势打动了大批寻求优质货源的境外采购商。境外采购商，
5: 我十分推荐将运动产品引进其他国家，因为

0: 理念，三者缺一不可。本届广交会上的青年消费新趋势证明，消费升级更是体验的革新、个性的彰显和生活方式的重塑。这些融合了创新科技与潮流设计的中国好物，不仅在国内市场走红，更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走向全球青年的生活，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1: 第139届广交会正火热召开，当全球客商汇聚的中国第一展遇见纵深推进的广东百千万工程，会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来听报道。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举办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广交天下客相约百千万专题考察活动在广州开展，数十位广交会采购商走出展馆，深入绿意盎然的山水与村落，进行了一场跨越城乡的沉浸式探访。在首站，一口清冽甘甜的荔枝酒就俘获了不少采购商的心。美国采购商 Molly，
2: 我还挺喜欢这款酒的，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本身爱吃荔枝，也很看重酒背后的寓意。这款荔枝酒饱含着岭南的文化寓意，所以之后和一些客户合作时，我或许会选用荔枝酒。
0: 广州是全省中晚熟荔枝的重要优质产区。近年来，当地的荔枝精深加工企业与荔农深度合作，从生态种植、工艺创新，再到品牌打造，全链条推进，让来自中国的国酒走向全球舞台。广州市顺昌源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世莹：
3: 我们这来讲都是双轮驱动，一手抓出口，一手抓内销，包括我们做好我们国酒的供应链，以及我们阅历、我们荔枝酒品牌的输出，都在三步腿都在走路。
0: 广州从化区作为环两山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天然的温泉与自然资源，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在活动现场，多位中外宾客品尝了用世界珍稀小苏打温泉水煮的溏心蛋，还体验了刮痧、八段锦、五官灸等理疗项目。俄罗斯采购商马夏：
4: 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俄罗斯没有太极拳，也没有气功，其实我现在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很温暖。
0: 广州市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
5: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紧抓环狼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的建设机遇，围绕打造世界级温泉康养旅游度假目的地，努力让我们从化的好山好水的价值转化为富民新区的发展优势。
0: 近日，广交会现场韶关农特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也如期举行，依托展会国际化、高平台的优势，集中展示韶关优质农特产品，助力韶关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广东，走向全球。韶关市新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清华：
6: 遇到了很多海外的客商，他们现场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拿走了很多样品。
0: 韶关市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细生：
7: 广交会是讲好曲江百千万故事的绝佳窗口，我们以曲江名优农特产品为载体，展示品牌新产业、产业助振兴的发展实践，借助广交会大平台拓宽销路，提升品牌价值，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在深圳，快递员杨磊每天要收派300多件包裹，这一跑就是20年。从一名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山区人大代表，他用双脚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也用履职为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争取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本台报道。
9: 这位略显腼腆的收派员名叫杨磊，在回到快递公司前，他刚刚帮助了一位因电瓶没电而无法送餐的外卖员。
10: 我看了你那个来回的求助门，我估计可能你有什么事，所以我就问了你一下，手上还有几个单？
11: 2个单。
10: 杨楠楠，你要慢一点哈。
9: 回到公司，杨磊继续拣选快递，这是他收派员生涯第20个年头。

0: 2006年，他从老家来到深圳，最初服务的是居民客户。20年过去，他负责的片区变成了南山科技园，上百家上市公司坐落在数栋办公楼里，每一栋楼的快递路线他都烂熟于心。
1: 从原先的日常生活中也变为了现在的精密园基建。其实像这样的客户群里，你就是没有地址写了一家公司名字，我们就知道这家客户在哪一栋楼是哪一层。
0: 从业20年，杨磊细细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但更让他挂心的是和自己一样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20年风雨兼程，他清楚明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痛点与难点。2021年，他当选南山区人大代表，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极难筹判。
1: 在那年的就是工作的感受，你像我们外卖员、快递员啊，就是在我们的街道边边角角啊，能有一个就是休息的场所，那就非常的好。
0: 2021年，杨磊了解到深圳市正在推动暖风驿站，这是专门为收派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周边群众设置的便捷驿站。依托着暖风驿站，他和同事成立了暖风志愿服务队。几年来，他们自发维护着暖风驿站，并组织开展交通宣讲等活动。
1: 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这是这种关心关爱的活动，觉得说特别的暖心。原先就是享受了这个暖风驿站的便利，那我就想着办法能不能为我们的群体也能做点什么事。
0: 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杨磊用20年诠释了奋斗的初心。近些年来，他和团队不断解决同行们的痛点，提出建议修缮易滑倒的天桥斜坡，为所管理暖风驿站延长2小时运营时间，便利更多夜间骑手。杨磊用实际行动为城市的劳动者们送来更多温情。
1: 我们的暖风驿站不单单是小哥一个休息的场所，成了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好的经验分享，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成了我们一个共享的客厅。确切说，是我们小哥的声音有人听，听了反而还能改变，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写照。
2: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截至昨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4期，开奖号码百位8、十位6、个位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4期，开奖号码01、 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 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5月3日，我省大部有明显降雨过程，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请出行的游客远离野景区、野山塘、山洪沟口、狭窄型洪河道等危险区，注意防雷击和大风灾害，确保自身安全。祝您假日平安愉快。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广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伟。你看这不知不觉之间呢，五一假期就来到尾声了，可能现在很多人还没缓过神来啊，怎么着五一假期就结束了呢？其实我想啊，现在很多人正在返程的路上，咱们先来看看天气的状况啊。你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广东啊还有广西啊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甚至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另外呢，在内蒙古还有华北的一些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风的天气，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在返程路上的时候受到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耽误了行程啊。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啊，全国没有大范围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整体还是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游玩和返程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东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东部，以及台湾的北部等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所以在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了。另外呢，从明天晚上的夜间一直到8号，南方地区从西向东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且伴有一些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们想要错峰返程的话，在6号之后返程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的。那具体到广东的天气来看呢，从昨天开始啊，广东的降雨就开始减弱了，但是依然有一些视线还有一些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大家出门要记得带好雨伞。来看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呢，粤西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其余视线多云为主，全省大部分视线最高气温介于25到28度。到了明天，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有雷阵雨，其余视线

多云见阴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7到30度。再来看看广州吧，广州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19到26度。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0到27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0到28度。到了大后天，也就是周五，是多云有雷阵雨，21到28度。未来一周啊，广州还是雷雨频繁的，大家出门要随身带伞，有雨挡雨，没雨就遮个太阳。最后再强调一句，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安全安全安全第一，雨天路滑要保持车距，早晚温差大要记得添一件薄外套。同时呢，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家。

0: 不知不觉之间，五一假期结束了，返程高峰也已经来了。交通运输部预计啊，今天返程车流的最集中时段是下午的4点到6点。从全国范围来看，绕城高速还有主要的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这些地方最容易出现一些时段性的拥堵。另外呢，眼下也正值部分地区的农忙时节，务工务农的出行也较为集中，所以大家在返程路上要提前查好路况，合理的安排行程。我们来看看广州的一个路况吧。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预计，返程高峰集中在假期的最后这两天，那么尤其是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而且呢，今天的最高峰峰值在下午的5点。问题来了，哪一些路段容易堵呢？广州以下的这些路段是车多缓行，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比如说北环高速沙贝立交到广清收费站、广北桥到白云隧道，华南快速春港立交到龙洞收费站，机场高速平沙立交到三元里路段，大广高速温泉到明珠隧道，广河高速八斗立交到春港立交，北二环高速长平到香雪路段，东二环黄浦大桥化龙立交到草堂立交、比村立交到关田立交，广深高速是火村互通到罗岗路段，南二环高速鱼窝头站到东冲互通，广台高速广州段是金山立交到中村隧道，广澳高速是横沥桥到潭尾立交，广佛高速潭尾立交到虎门大桥。最后再唠叨几句，大家呀，尽量还是错峰错时的返程吧，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出门之前打开导航，提前的看一看实时路况，避开拥堵路段。
1: 下一站。

我相信大家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啊，长时间坐车，长时间开车就会犯困。所以呢，有一些人就琢磨着说，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连着后备箱一块铺成一整张床，在床上躺着睡一觉，然后呢就能到目的地了。这是多舒服的一件事儿啊！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千万千万打住啊，因为这个姿势不仅违法，还是在赌上你的小命。最近呢，在网上就有这样一个视频，在高速上啊，有人把后座放平了，躺在后备箱里睡觉。律师、交警也都明确说了，第一啊，躺卧虽然不违法，但是你不系安全带就违法了。你要是躺着不系安全带，或者是身体伸到了驾驶位，影响了司机看后视镜，影响了司机打方向盘，那么这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要被警告或者是罚款。第二个点啊，这种行为简直就是拿着命在冒险。因为你想想，高速上一脚急刹车，或者是发生个碰撞，你整个人就会像炮弹一样被弹出去，被甩出去，被抛出去，伤亡的风险是极高的。而且呢，因为这种违法的坐姿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很可能是给你拒绝赔偿的。第三个方面，私自把座椅改成床铺，这属于非法改装。如果是小客车改床铺，罚款500，还有恢复到原状；客车硬座改卧铺，罚500到2000，扣6分；货车客货混装改床铺载人，罚500到2000，扣3分，还要强制整改。你看，除了后排的躺卧啊，还有两种危险姿势要格外注意了，尤其是一些副驾驶，咱们把脚搭在了中控台上，你想想，万一发生个正面碰撞，你身体往前一倾，双腿被一挤压，整个人变成个 V 字形，你的腰啊很可能会被折断。而且呢，你伸着脚在这个中控台上挡着司机看右侧的后视镜，这也是个很危险的事儿。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大家还有一个习惯，把副驾驶的椅子放平侧躺着，这种方式一旦追尾，你的膝盖和双腿会承受非常大的冲击，安全带系还是不系没什么用，因为它根本保护不了你。所以如果大家在车上困了累了想要休息怎么办呢？就得等着车开进了服务区，开进了停车场，停稳了之后再躺下，千万别在高速啊或者是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睡觉。你这违章一次，不光扣分扣钱，还可能会扣你的命啊。最后再强调一遍，返程路上咱们全程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的坐着，别图一时的舒服，拿着命去赌，平安到家才是最快的路。好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在8点钟之后，我们早安广东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五一假期的那些最新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信，我陪了几条短信，说不在。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的核心区别在于作用机制、给药方式和上市状态。一，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单靶点，而替尔伯肽是 GIP 和 GLP-1 双受体激动剂双靶点，理论上增效作用更强。马氏度肽是一种长效 GLP-1 受体激动剂。二，给药方式与状态。司美格鲁肽与替尔伯肽均为已上市的皮下注射制剂，而马氏度肽目前在全球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其研发目标是成为口服制剂，尚未正式上市。三者均通过 GLP-1 通路发挥降糖减重作用。司美格鲁肽是经典注射单靶点药物，替尔伯肽是已上市的双靶点注射剂，效果显著。马氏度肽是旨在实现口服给药的候选药物，代表未来用药便利性的方向。司美格鲁肽与替尔伯肽为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马氏度肽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不可使用。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